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

0: 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二和七，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正式启幕；
0: 天津市住建系统2026年质量月启动；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
0: 北京丽泽湾国际城市水岸客厅启动建设；
1: 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正式举行。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天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经陆续抵达北京，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多位部级及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面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
0: 本届论坛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论坛举办中

0: 开局起步15午顺义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信息。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是顺义区的重要使命。15午时期，顺义区将立足第一国门区位优势，发挥新国展、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等平台的牵引作用，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顺义区区长崔小浩介绍说，
2: 着力打造国际领先的会展产业集聚区，预计到2030年，整个顺义区会展产业的规模将迈上100亿级的新台阶，持续完善周边的配套。在首都会展中心一路之隔，我们规划建设了新国展3期，那么这个地块的总规模近100万平米。
1: 纲要中将建设宜居宜业高品质平原新城作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顺义区常务副区长李新介绍，总目标是到2030年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平原新城基本建成，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3: 进一步构建内畅外联的交通体系，推动24线一期北段、京密高速237、顺平快速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通车。今后驾车从京密高速出发，18分钟可直通3环，未来呢乘坐24线，半小时可达到东二环。
1: 首都机场是顺义区发展临空经济、建设国际临空都市港的核心功能依托。顺义区副区长黄永志介绍，15午时期，顺义将全力建设全国领先的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一流国际临空都市港，为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聚力。
4: 加快推进 T3 航站楼的改造工程，预计是2028年底竣工，引导重点航司巩固欧美远程航线布局，拓展一带一路的沿线的航点，培育国际中转市场。预计到15午末，首都机场的国际及地区航点将超过100个。
1: 15午时期，顺义区将全力建设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力争到2030年高端制造业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5: 支持北汽集团、理想汽车等龙头企业创新提质，持续打造安全、科技、舒适的京产好车。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70%，加快建设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区。15午末期，汽车本地化配套率实现翻番。
6: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永定河卢三段受损较为严重。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当中，北京统筹防洪安全、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重塑滨水空间活力。在刚刚过去的服贸会期间，2026京西漂流节成功举办，600多名漂流爱好者在永定河上过了漂流瘾。永定河首钢段也成为了展示灾后重建提升成果

0: 和首钢园段启幕，用时不到十分钟，漂流体验者贺飞达成功从永定河首钢园段的石楼灌取点位漂流到城市阳台点位。
1: 第一次参加京西漂流节活动，感觉特别刺激，沿途的风景特别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
0: 不少体验者走上岸边的永定河集，吹吹凉风，喝杯咖啡，望着西山，看永定河水奔腾而下。永定河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今年浮贸会前，永定河集二期正式对外开放，联动一期推出多重休闲娱乐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体验。
2: 整个永定河集打造呢，我们是结合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这样一个理念下去打造的新的冰水消费场景。在初期规划的时候，也是结合了比如说我们永定河集的自然风光，还有首钢的工业遗存这样的理念下去打造每一个就是小房子、小空间的设计。
0: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

0: 空间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防洪安全保障。
1: 在二三七洪水之后，我们在规划和设计之初，首先是要保障咱们北京城的这么一个防洪安全，创新性的研发了咱们现在的这么一个23米深双墙的这么一个派形结构，把咱们的这个防洪墙深深抓牢在土体底下，专门是抵御侧向的高速的这个水流冲刷，保证咱们的防洪安全。
0: 站在永定河边新开放的城市阳台，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颖林介绍说，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紧扣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协同联动发展，着力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
2: 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老百姓就会进去来自由的玩耍啊、休憩。
0: 如今这里水清岸绿，沙无翔棘，随着永定河集二期等滨水消费场景的持续换新，一条集防洪安全、生态休闲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京西活力水岸正加速成型，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3: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近日丽泽湾国际城市水岸客厅正式启动建设，项目整体分为丽泽客厅、端礼迎客、水秀万泉三大段落分布实施，规划预留休闲游船条件，打造集商业观景于一体的特色水岸商街，布局户外剧场、特色餐饮以及酒吧、码头等多元业态。
4: 目前端礼迎客段项目建设节奏正在高效推进，先行段计划在今年年底完成主体施工，整体工程预计在2027年春季正式对外开放。建成之后，这里将补齐丽泽金融商务区滨水公共空间的短板，推动生态资源向消费场景转化，助力首都南城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丽泽片区城市品质与综合吸引力。
3: 昨天，天津市住建系统2026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会举行。此次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证水平为主题，标志着天津市住建系统质量提升系列主题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程质量提升新篇章。
1: 昨天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河北沧州举行，文旅产业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以及文旅行业代表围绕新业态培育、场景换新、精准投资等展开了对接交流。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文旅发展路径、行业趋势和运营实践等内容分享交流，精准把脉产业堵点难点，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支招。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院长张辉：
3: 形成具有市场标识度非常明显的旅游产品，然后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度假地的概念，来支撑我们整个河北的旅游强城建设。不仅要把京津冀这个市场做强做足，同时把河北的资源河北的产品形成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2: 活动上，多家住进银行推出专属文旅金融产品及优惠政策。此外，活动设置数字赋能换新、运营赋能换新、融合赋能换新、演艺娱乐赋能换新四个对接专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现场达成文创授权、运营提升等合作意向16个。东方文博联盟产业发展理事会负责人梁勇：
4: 我目前是对国安第一城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后期也会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合作落地的想法。
2: 易县燕都古城运营总监宋天宇：
5: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也把自己的诉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希望在场景换新、提振振兴上进行一些合作。
0: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第六届海淀工匠杯商业 AI 智慧分拣与仓储操作决赛在超市发双榆树店举办。来自超市发、OLE 精品超市、京东七鲜、盒马等六家企业的13名选手同场竞技，他们需要在20分钟内完成20个商品的分拣任务。本次竞赛引入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拣观摩环节，传统人工分拣与智能机器人同场亮相。那么分拣员是如何看待机器人的？这个岗位会被取代吗？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6: 9月14号下午，超市发双榆树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三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

0: 也考虑进行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1: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两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2: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他可能有他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拣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1: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3: 近日2026年跨域同心齐奔跑，健体润心向韶华，京津冀教育系统首届欢乐亲子跑活动在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鸣枪起跑。活动由北京市通州区教育委员会主办，以五公里欢乐亲子跑为核心，面向京津冀三地教育系统家庭开放，共吸引了150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不设名次，不拼速度，鼓励家庭走出户外，亲近自然。
4: 再来关注河北，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在昨天启动，河北各地同步开展了科普互动、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共建安全清朗的数字网络空间。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从即日起至9月20号，全省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在石家庄，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 AI 换脸等新型网络风险。邢台仁泽、沧州东光、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举办网络安全七进活动，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
6: 讲座特别接地气儿，听完了以后呢，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陌生链接不能随便点，陌生信息不能相信，学会了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5: 保定市依托高校资源，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主题宣讲。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7: 技术在雄安验证，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3: 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的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献良策。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

0: 健康宝。
1: 创新药系上市个项目纳入，平均获批仅 24.6 个工作日。支持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脑机接口、手术机器人等产品研发，累计推动87款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数量保持全国第一。
0: 来关注民生方面，北京石景山区中海天赋小区自2024年5月交付以来，中海物业依托智慧管理平台、高空抛物监控、智能清扫机器人等科技设备，筑牢小区安全和环境保障。物业主动收集居民的诉求，筹集资金加装电梯空调，盘活配套功能用房，坚持前置问题，闭环解决诉求，用科技和真心提升居民的居住体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0: 其中东城巡游记城市漫游打卡联动隆福寺、前门、南锣鼓巷等近二十处点位，开设素光、寻迹、智卫、国潮四条漫游线路，探索城市微度假新模式。
1: 眼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的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将会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

0: 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循着文物的足迹解锁被珍藏的大明文明密码。今年是定陵考古发掘70周年，回望考古征程，深埋地下数百年的地宫遗珍揭开了大明王朝的真实面纱，一件件出土器物串联起明代文明图景，逶迤的皇后服饰镌刻宫廷礼仪，细腻的丝织匹料尽显时代工艺，日常御用器物复刻皇家百态，金银货币、丧葬遗物则映照出明代的经济制度与皇家仪轨。70年时光沉淀，这些跨越岁月的文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大明风骨与王朝秘事？让我们循着文物足迹解锁被珍藏的大明文明密码。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原十三陵特区明代地陵研究会会长、研究馆员胡汉生。胡老师您好。
2: 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欢迎胡老师啊，胡老师每次来大家都特别的欢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好。
3: 黄老师好。胡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今天啊，欢迎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大明王朝的那些事儿。同时呢，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大明王朝留给了我们哪些文明回响呢？节目一开始，这个很多朋友就发来了哈，在聊天室里头跟我们来分享，比如说7758就说了，大明王朝留给我们的文明回响覆盖了文脉传承、科技、文学革新、建筑遗产、中外文明交融等多个维度，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向着阳光也说了，大明王朝留下最珍贵的回响就是他用这几百年的兴衰证明了中华文明在分裂与融合、传统与变革中的强大的整合能力和生命力。还有玉溪银城说，哇，今天节目互动的题目好大气呀，真像是大明王朝的论文。哎，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胡老师，请到了勾老师，所以呢，有关大明王朝的很多事儿，大家想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聊天室分享。哈哈，旺仔小馒头问朱允文在哪儿，找到了吗？胡老师说了，这事儿还得再接着找，是吧？还得从史料里找。那么今年呢，是这个十三陵的定陵发掘70周年。胡老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十三陵的一个整体的情况。胡老师，您在这工作了几十年哈，而且我们看到这几年十三陵也有很多陆续可以开放的地方都向我们公众开放了哈。
2: 对对对。那么十三陵啊，它是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天水山这个一带。那么这十三陵呢，他的第一座陵就是永乐皇帝的长陵，往后就是他的子孙后代，一共13座皇帝陵寝啊，所以被人们称为啊明十三陵。
1: 这是明十三陵这个名字的这个来源。明十三陵目前一个整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这十三陵啊，现在作为旅游景点开放的啊，就是三陵一路。所谓三陵一路呢，就是长陵、还有定陵、还有昭陵。那么这座陵呢，是这个开放景点。另外还有长陵的神道啊，现在也是开放，所以三陵一路。那么其他各陵呢，现在在陆续的整修当中啊，整修基本完了，但是具备开放条件，还得慢慢来。也有一些啊是可以预约的啊，比如像康陵，比如永陵、思陵，这都是可以根据大家观众的喜欢，然后呢，跟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呢，还有文旅集团呢，去预约，
1: 可以在小程序上也
2: 可
1: 以预约哈。确实，因为这几个陵区之间距离还蛮远的。我上次问了一下，说这个就是要去参观，还得坐电瓶车，这要走的话，这且走的哈。
2: 有的相距7-8里地。
1: 我的天哪，七八里地，
2: 你像思陵
1: 啊，
2: 距离长陵
1: 最远哈，
2: 差不多就得十来里地了。
1: 哦，真的是。那么明朝呢，一共是有16位皇帝哈。那么勾老师，为什么北京我们说只有明13陵呢，不是16陵呢？
3: 这个历史啊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明清。

为皇帝，朱元璋是开国君主了，1368年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那么他的后任者呢，按理说应该传给他儿子这一辈，立的长子呢就是朱标，皇太子。可朱标呢英年早逝，但是他的弟弟没有得到皇权，而是隔辈传给了皇长孙朱允炆。这样一来，就使得明初的两位皇帝洪武和建文在南京称帝。因此呢，朱元璋病故之后，他的墓葬就安在了南京，就是大家熟悉的孝陵。那么建文帝呢，由于重要的事件，我们所说的靖难之役，使得朱允炆的下落呢没有一个准确的记录，究竟是死在了乱军当中，还是逃脱了南京啊，落发为僧啊，隐遁了，没有准确的记录，所以他没有陵墓。这样一来呢，后面14个皇帝在北京称帝，作为都城延续了下来。而为什么刚才胡老师介绍了天寿山只有13座明朝皇帝陵呢？就因为当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皇帝，就是在正统皇帝之后叫景泰帝，是正统皇帝的弟弟。那么由于正统皇帝呢在一个重要事件，大家熟悉的土卯事变之后被当时的后裔，就是元代的后裔瓦剌部生擒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明朝的运转正常，所以呢立了当时的成王朱祁钰为皇帝，也就是景泰皇帝。可后来呢，随着两方谈判的结果呢，瓦剌撤军了，又把这位正统皇帝放回来了。正统皇帝呢又发动了夺门之变，又夺取了皇权，所以他们

0: 13座皇帝陵在昌平的这么一个历史的现在的一个现状，所以研究北京历史啊，和明王朝的在北京的统治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出现了我们昌平的啊世界文化遗产明十三陵的历史的这么一个传承的现实。
1: 明十三陵呢，现在这个规模是非常的宏大。葛卫龙给我们发了清代的人画的有一个叫大明十三帝陵图，胡老师，这个现在就是在咱们这个十三陵特区这个收藏着是吧？
2: 对，十三陵收藏的明代的古画有两幅呢，大约都是在民国初年，或者晚清那时候画的。
1: 可以，大家可以，
2: 都是民间画的，
1: 民间画的哈，
2: 不是宫廷画家画的。
1: 然后还有照片，葛卫龙给我们发了1945年10月31号美国人拍摄的这个十三陵的照片，是从南向北拍摄的，就是能看到那个石牌坊啊什么的。那幅老照片，相信胡老师也熟悉哈，知道这个。那么大明王朝留给了我们哪些回响呢？燕玲也说了，大明276年的岁月，不只是一段王朝的兴衰史，更在。

0: 史学家。
1: 那么他呢跟郭沫若说，长陵陵寝这么大，地宫啊规模一定也不小，那如果咱们给他开发了，有可能这里边会有很多的文物，搞个博物馆非常有意义。当时郭沫若就表示同意，吴晗呢就写了报告给国务院，除了有郭沫若、吴晗之外，还有邓拓呀、访文兰呢等等，一共六人。然后周总理呢当时就批示了啊，说原则同意。1955年10月份开始就筹备这事儿，但是长陵啊，它的陵规模比较大，当时也是出于慎重，决定呢先找个试点。发现定陵啊，这宝城墙下半部有一个旋洞，他们陵墓工作者就觉得这有可能是墓道，派了夏奈等人呢一块儿来考察，最后确定就是定陵。
2: 哎，胡老师有一段这接受采访的精华部分哈，我们请胡老师展开说一说。胡老师说这可精彩了。
0: 那么，定陵的发掘呀，实际上带有偶然性。原因是怎么回事呢？据当时郭老他的一个秘书
2: 郭沫若
0: 王廷芳对，然后呢，他有一段回忆是这么讲的，说在1955年10月9号那天，正好是星期天，那次呢，就是当时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于新清，然后呢，就组织一次秋游野餐，当时参加的人呢，有

0: 治事啊，会有很大的好处。说觉得怎么样？郭老表示赞成。
1: 嗯。
0: 然后呢，又请示这个两位副总理，两位副总理也都表示同意。
1: 嗯。
0: 那么郭老呢，然后就对吴晗说：“说你回去呀，写个报告。
1: 嗯。
0: 写个报告呢，然后送给我再修改一下，咱们报国务院批准。”
1: 嗯。
0: 那么
1: 这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要挖的是。长陵
0: 啊，这说的是长陵，
1: 长陵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已经发掘了70年的定陵。
0: 那么当时呢，

0: 这个不太合适，因为这规模太大。
1: 嗯。
0: 这个就是还是应该再考虑其他的。
1: 嗯。
0: 所以呢，当时又进行了考察，就发现定陵啊，
1: 嗯，
0: 它那个明楼啊西，这个明楼的西边，这宝城墙上也有一个拱形旋洞，
1: 嗯，
0: 但这个拱形旋洞都已经塌方了，里边可以，人可以进去了，
1: 哦，
0: 说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线索，
1: 嗯，
0: 不如啊，把发掘永陵啊改为发掘定陵，
1: 反正已经塌方了，能进去看一下了，是吧？
0: 然后大家就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提议，
1: 嗯，
0: 然后也上报给国务院，国务院当时也同意了，但是在这时候，北京市的文物部门啊，这个我那个也进行考察，他们又觉得说定陵这不太合适，
1: 嗯，为什么
0: 不合适呢？
1: 嗯，
0: 他说这个旋洞啊不一定就是墓道，很有可能啊是当时为了运土，
1: 嗯，
0: 做的这么一个洞子，然后呢，就说提议说还是啊发掘县陵，为什么县陵呢？县陵它是挨着长陵的边上，
1: 啊，
0: 是永乐皇帝儿子明高宗明仁宗朱高炽的陵，
1: 嗯，
0: 说这个年代比较近，而且呢规模比较小，如果挖掘完之后呢，说就是更便于就是。就是更有利于对长陵发掘呀，积累经验，提供这个思路。而且呢，他认为说定陵啊，它距离长陵远，还接着一个大河套，
1: 嗯，
0: 一个大河，
1: 嗯，
0: 这交通也不方便。说这个县陵啊，实际是很方便的。那么这有了分歧了。然后吴晗呢就组织专家再进行这个考证，然后当时派了三人小组再进行考证。当时三人小组是谁呢？一个是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夏奈，
1: 嗯，
0: 再一个是被那个中央文化部这个文物局的这个文物保护处文物处的处长陈自德，
1: 嗯，
0: 还一个是北京市文化局文物组的组长朱新涛，
1: 嗯，
0: 啊，由这三个人呢再次去考察，最后确定。那么这三人去到十三陵考察之后啊，就认为还是发掘定陵为好，
1: 嗯，
0: 说这个如果定陵发掘呀，说不成功，那么呢再发掘这个县陵，
1: 嗯，
0: 所以呢国务院最后还是同意了啊，就是发掘的定陵。
1: 嗯，
0: 那么定陵呢，它在1956年五月正式发掘，然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就找到了金刚墙。
1: 嗯，
0: 那么定陵呢就发掘成功了。那么定陵发掘成功之后，也就由视觉变成了正式的一个发掘了。
1: 哦，本来是试发掘，但是发掘成功就是正式发掘了哈。
0: 啊，对对对。
1: 啊，所以70年前，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当年发掘现场的这个老照片，那个黑白的老照片，发掘的这个现场，可以说其实也是经过了这个反复的这个论证，最后选定了定陵是一个比较适宜发掘的。
0: 对对对，嗯嗯，
1: 确实，这个关于这种帝王的陵墓有很多民间的传说，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其实专家还有考古队员们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是吧？
0: 对，那么定陵的发掘呀，应该是国家正规的一个考古发掘，
1: 嗯，
0: 所以它的发掘过程啊是比较规范的，那么也是经过这个挖掘探沟啊，挖掘三道探沟，最后那个找到了这个定陵的地下宫殿前面的金刚墙，
1: 嗯，
0: 最后呢打开地宫呢，然后呢对出土文物3000多件文物啊进行清理，最后建立博物馆。
1: 我听说找到那个
0: 流程啊
1: 入口也很不容易哈，
0: 都是很正规的，
1: 嗯，
0: 但是在发掘光当中啊还是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
1: 哦，
0: 啊，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原来，因为刚才我们讲说定陵啊，因为那宝城有个旋洞啊塌了，然后大家呢当时还怀疑它是不是运土用的呀，它是不是不是墓道啊，
1: 嗯，
0: 那么首先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就是在定陵这个旋洞的里侧呀挖了第一道探沟，
1: 嗯，
0: 这第一道探沟啊不仅挖到了砖隧道，而且啊在宝城墙的 这个下边的石桥上头

0: 发现了三个刻字，写着隧道门三个字，
1: 哎呦，
0: 那么这就放心了，这就确定说这地方就是这个隧道，
1: 嗯，
0: 它不是专门
1: 运土
0: 用
1: 的，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么第二个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呀，就是什么呢？在挖第二道探沟的时候，就是在明楼的后边挖发现了。

0: 它有尺寸了，
1: 嗯，
0: 而且说明有那个地下宫殿前面的金刚墙的位置啊、都有迹可循了。
1: 幸亏有这个哈、嗯、它当时真的记录很详细。
0: 所以根据这个小石碑的记载，然后就挖了第三道探沟。
1: 嗯，
0: 第三道探沟啊不仅呢就找到了通向地下宫殿的石隧道，
1: 嗯，
0: 而且发现了横在这个地下宫殿石门前边的金刚墙，所以说这个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金刚墙大家可能都参观过定陵，它什么样呢？它就是在定陵前殿的这个石门前边一个横着的砖砌的一道墙、
1: 嗯、
0: 古代啊所谓叫金刚墙，就是墙在隐蔽之处的这墙体、都叫金刚墙、
1: 哦、
0: 那么这就是地宫的金刚墙。
1: 嗯，
0: 这地宫金刚墙啊它下边是条石垒的，再往上呢一层一层的砖砌，然后这金刚墙中间有一个开口。
1: 嗯，
0: 这开口啊应该是当时皇帝皇后光果入葬的时候从那儿经过的。
1: 嗯，
0: 但入葬完之后呢就拿砖呢给它又活起，又给它砌上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砌上之后呢，因为它是活插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是它有点往外突出了，它的迹象很清楚。那么考古人员就需要把这个金刚墙拆开之后才能进入地宫。
1: 嗯，
0: 他们为了慎重啊，不是一下就全拆开了，只是在这个金刚墙那个开口地方上头开一点就发现里边黑洞洞的。当时考古人员也是不敢进去。
1: 哎，
0: 为什么不敢进去呢？首先啊，就是民间有很多的传说，有的说了说里边啊有翻板，
1: 嗯，
0: 说你人踩上之后那翻板一翻
1: 又
0: 就掉到底下，是
1: 更下层去
0: 死了。
1: 哎呦呦，
0: 还有的说里边可能有毒气，有这个箭啊，弓箭，可能有毒气等等，说法不一。那
1: 这不是盗墓小说里头都写的这个吗？
0: 那么除了民间的传说，对这个考古工作队员啊，有这个产生顾虑之外，
1: 嗯，
0: 那么还历史文献也是有记载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史记》，
1: 嗯，
0: 记载秦始皇。

0: 就射给射死了。另外呢，《汉书》里边记载说，这个王猛他不是篡汉吗？
1: 嗯，
0: 王猛他曾经啊下令，就是把汉哀帝啊刘歆的生母定陶王丁姬的墓给他挖掘了。
1: 嗯，
0: 结果一挖开之后啊，这文献记这个书里边记载说，这火焰这直喷四五丈高，
1: 火
0: 啊，所以这叫伏火。
1: 嗯，
0: 那么这有文献记载。还有民间的传说在这儿，那么考古工作人员就当时很重，
1: 不敢
0: 轻易的进去，
1: 肯定的。
0: 怎么办呢？就说先找个找个附近找一条狗，
1: 找个
0: 说给它放进，狗进去要没事儿，人进去也没事儿啊。结果这狗啊，说什么你不进去，弄不进去，
1: 狗也害怕。
0: 后来又说要不然找从附近村里边找只鸡吧，
1: 嗯，
0: 找一个大公鸡，
2: 嗯，
0: 然后说进去，但是鸡呀、啊，它在暗处，它往明处飞，
1: 嗯，
0: 所以刚扔进去就给飞出来了。大家说那还是人进去吧。当时就是，有个工作队的队员叫庞中威，
1: 嗯，
0: 啊，就让他先进去，这腰上系着绳子，啊，从里边慢慢续进去。他进去之后呢，然后在那个里边就是隧道线不是？
1: 嗯，
0: 在隧道线里边来回走，一点事儿没有，说得了，那大家都可以进去，
1: 安全了。
0: 然后就把这个金刚箱拆通了，
1: 哦，
0: 然后把石门打开了，
1: 嗯，
0: 然后地宫就发泄成功了。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哎呦，
0: 就发现这地宫这石门呢，它是从里边顶住的，
1: 嗯，
0: 它是对开的石门扇，
1: 嗯，
0: 从里边顶住的，那怎么那怎么打开呀？
1: 啊，
0: 当时就是大家也是很困惑，
1: 它怎么顶上的哈？因为你顶上你怎么出来了？
0: 仔细的观察之后发现，
1: 嗯，
0: 这两扇石门呢，
1: 嗯，
0: 它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缝，
1: 啊，
0: 那缝大约四五厘米那样子，
1: 嗯。
0: 那么大家就想了，是不是可以找个木板，
1: 嗯，
0: 从门缝里边伸进去，
1: 哦，
0: 把那个顶门这石条给它顶起来。
1: 哦，
0: 啊，结果呢当时就采取了这个办法，用了一个木板给它顶起来，
1: 嗯，
0: 然后用那个铁丝给它套住这个顶门石，
1: 嗯，
0: 不让它歪倒，
1: 嗯，
0: 用歪倒之后把地面砸坏了，或者石条砸断了，这都对文物的是一个损失。
1: 是，
0: 然后就成功打开了。所以这几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呢，应该是为地宫的顺利发掘提供了可靠的帮助。
1: 也是真的很钦佩这些考古专家们哈，很不容易。后来我们请二位老师来跟大家接着聊，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2: 文明的距离5公分。
3: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2: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4: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2: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1: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1: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室外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 您慢走啊，回见。
6: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明王朝。今年呢是定陵考古发掘70周年。我们一起来循着文物的足迹解锁被珍藏的大明文明密码。是定陵考古发掘70周年，回望考古征程，深埋地下数百年的地宫遗珍揭开了大明王朝的真实面纱，一件件出土器物串联起明代文明图景，逶迤的皇后服饰镌刻宫廷礼仪，细腻的丝织匹料尽显时代工艺，日常御用器物复刻皇家百态，金银货币、丧葬遗物则映照出明代的经济制度与皇家仪轨。70年时光沉淀，这些跨越岁月的文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大明风骨与王朝秘事？让我们循着文物足迹，解锁被珍藏的大明文明密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原十三陵特区明代地陵研究会会长、研究馆员胡汉生，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大明王朝留给了我们哪些文明的回响。向着阳光说了，十三陵是明十三陵，昌平的这个明十三陵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陵寝。

0: 建筑群，应该也是解码明文化的关键实证之一了。然后刚才您说的那个汉白玉石雕的大门，朋友们发了这个图片在聊天室里头，我们看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大门，这个大门是用整块汉白玉石雕的，非常的这个大。那么我们说了，最后呢几经这个专家论证选定了对定陵进行挖掘。那么定陵呢实际上是万历皇帝的陵墓，龚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万历皇帝，他是这个定陵的墓主人，他也是一位很神奇的皇帝，可以说是吧。
1: 对，说到明朝的十六位皇帝啊，可以说每一个王朝都有他自身的特点。
0: 嗯，
1: 而万历朝呢，他的特点第一是我们276年的明王朝统治，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在位48年，这是第一个特点，在位时间长。第二个呢，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虽然他在位48年，但是长期不理朝政，不见大臣，不批阅奏章，这也是万历朝一个重要的特点。万历呢是明朝16位皇帝当中排第13位的皇帝，他之后呢就是太昌、天启和崇祯了。那么作为明朝后期的一位重要皇帝，执政时间长。

0: 后，皇帝是万历，旁边的大臣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张居正，太监叫冯保，所以这两个朝代同一个组合体形成的，很有意思，所以能够明清两朝进行对比。那么万历呢，在这种情况下执政48年，长期不理朝政，不见大臣，不
1: 20多年不上朝，
0: 对，所以形成了明王朝后期的一个急剧衰落的重要的历史原因。那么他故去之后，

0: 为我们研究明朝历史留下了重要的佐证，尤其是刚才听众也提到了里面丰富的文物，作为研究明朝宫廷史、墓葬史诸多的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实证，所以留存下来，可以说这为我们明十三陵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我觉得通过对定陵的考古挖掘，对定陵文物的保护研究宣传，可以说为明王朝历史在北京这段历史的一个整体的梳理奠定了基础，也是还原了当时明王朝的执政和后续的很多重要的史证，做了一个文物方面的见证。
1: 那么刚才呢，胡老师给我们生动的介绍了哈，为什么发掘定陵以及定陵发掘的这个

0: 地下宫殿啊，它应该是就是明朝皇帝这个地下宫殿唯一一座能够让大家看到的。
1: 嗯，
0: 那么它是由前中后左右五个大殿组成。那么皇帝皇后他的棺椁都是放在后殿的，然后众多这个出土文物也大多数都是出自这个后殿。
1: 嗯，
0: 当时这些文物啊，主要是一个是分布在这个三个帝后的棺椁里边，
1: 嗯，
0: 另外呢也有一些啊是在这个棺床上的，
1: 嗯，
0: 但主要都是出自棺内。那么这些文物啊种类啊，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啊，一类呢，就是宫廷实用的这种物品，这种文物，
1: 嗯，
0: 比如说皇帝皇后的衣服，
1: 嗯，
0: 啊装饰，另外呢生活用品。啊，你比如说服装，那皇帝什么衮服啊，
1: 嗯，
0: 什么长服啊，皮弁服啊，啊，皮弁冠呐，等等，皇后，比如她的龙凤冠，比如她的金簪首饰啊，还有什么隔带、什么玉佩，
1: 嗯，
0: 等等的。那么实用，那么宫廷实用的东西那就更多了，还有比如有什么金盆，
1: 嗯，
0: 啊，什么是饮食用的，比如说爵杯啊，金爵杯，
1: 嗯，
0: 还有这个
1: 玉爵杯，
0: 玉爵杯，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那个碗啊，比如玉碗、瓷碗，等等的，还有这个另外好多的丝织品，
1: 嗯，
0: 啊，丝织品也有服装，也有就是做成服装的。但是呢也有的就是成卷的这种丝织品，它还没做成衣裳呢，
1: 哦，
0: 还有这样的，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丝织品里边它也种类很多，
1: 嗯，
0: 比如是有绸子的，有缎的，
1: 嗯，
0: 有这个云锦的，另外还有纱罗，
1: 嗯，
0: 啊

们的出土文物啊，非常的种类非常的丰盛，数量也非常巨大，还有什么，比如还有金锭、银锭等等的，就是这些出土文物啊，可以说是为这个后世啊，

0: 对，
1: 嗯，您给我们说说这个金冠。
0: 好，这个金冠呢，全称应该是金丝翼扇冠。
1: 嗯，
0: 这个翼扇冠呢，它实际本来是叫乌纱翼扇冠。
1: 嗯，
0: 乌纱翼扇冠呢，是用它表面是黑色的，蒙着黑色的纱布，
1: 嗯、
0: 所以叫乌纱翼扇冠。这个翼扇冠，这种冠制啊，它是唐太宗时候。那阵儿开始用的，
1: 嗯，
0: 后来呢，就是明朝也是继续沿用，起名叫什么呢？叫乌纱折角向上巾，就是它跟那唐朝不一样，唐朝那个翼扇冠呢，它那个折角啊，
1: 嗯，
0: 它不是冲上的，
1: 嗯，
0: 它是往左耳朵左右两侧
1: 啊、
0: 哦、那么伸出去，
1: 嗯，
0: 但是明朝这个呢，这翼扇冠呢，皇帝这翼扇冠，它就是
1: 冲上
0: 朝天
1: 啊。哦，
0: 所以它也叫冲天冠。
1: 嗯，
0: 那么这种冠呢，它是什么时候戴的呢？是皇帝常朝，就是日常上朝，
1: 嗯，
0: 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服用的。
1: 嗯，
0: 它跟那个皇帝的礼冠不像。你比如皇帝的礼冠有冕冠。
1: 嗯，
0: 啊，这冕冠呢，就是皇帝在这个大朝会时候，会见大臣时候，
1: 嗯，
0: 戴的帽子、嗯。这个帽子呢，上边有一个板儿，叫檐、
1: 哎，嗯，
0: 前后呢有十二个珠串，
1: 嗯，
0: 五色的珠串，那么这个另外耳朵那地方还有冲耳，
1: 嗯，
0: 啊，这是最高等级的冠，另外还有一叫皮弁冠。
1: 嗯，
0: 这皮弁冠呢，是皇帝就是服皮弁服时候戴的帽子。
1: 嗯，
0: 皮弁服呢是皇帝在接见外宾啊，或者在颁诏时候戴的帽子。这常朝呢，就是日常上朝和这个平时这个穿的服装。那么这乌纱翼扇冠它配套的服装是什么呢？四团龙袍。
1: 嗯，
0: 啊，皇帝他必须戴这帽子的时候穿的是四团龙袍。
1: 这身是有讲究的哈。
0: 它是什么呢？它是前胸后背各一龙，
1: 嗯，
0: 然后左右肩各一龙，
1: 哦，
0: 所以四团龙袍。
1: 四团龙袍。
0: 那么这个金丝翼扇冠呢，这是实际就是乌纱翼扇冠的另一种版本。
1: 嗯，
0: 啊，它是在夏天时候皇帝
1: 比较轻便
0: 哈，
1: 嗯，
0: 那么这顶定陵出土的这顶这个金丝翼扇冠，文献都没有记载。
1: 哦，
0: 可以说这是惊绝世界的。
1: 嗯，
0: 那个既补充了这个文献的不足，文献既丰富了文献，同时呢也让人看到明朝的高超的工艺。
1: 嗯，
0: 那么这种这顶金丝翼扇冠呢，它的形制跟乌纱翼扇冠是一样，也是分为前乌和后山两部分，
1: 嗯，
0: 然后还有金折角。那么这个金丝翼扇冠呢，它重是826克。
1: 嗯，
0: 整个这冠呢都是用0.2毫米细的金丝，825根这金丝编成的。那么这个编呢都是金用那个灯笼块编成的。
1: 嗯，
0: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这个精致。
1: 嗯，
0: 而且呢它编的这灯笼块非常的匀。
1: 嗯，
0: 那么大冠呢，它没有这个灯笼块没有忽大忽小啊，或者不匀或者断头的这个情况。尤其是

0: 现在有四件文物正在这个首博展出，是定陵出土的金丝翼扇冠，还有十二龙九凤冠、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还有龙纹的玉鱼和玉佩，这是他们首次集体亮相首都博物馆。这个展览到九月中旬，大家去看这个玛雅展就可以同时看到这几件珍贵的展品。我们也能看到配的这图，确实，而且这个保存的又这么完好哈，巧夺天工的这个技艺确实让人非常的惊叹。7720CF 说了，我去年一口气把十三陵都跑了一遍，连朱祁钰的景泰陵也去了。这个是对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的朋友。然后荣秀霞荣大姐啊，我们的博物馆达人，她说这个收藏了好多，因为去了定陵有这个门票，有三款定陵的门票是五角钱的，然后还有她给我们发了好几张，还有三张是前两款是一元的，然后第三款是定陵建馆30周年的，就是3块钱的门票。就咱们它不同的时期上定陵真的是有不同的这个门票，这份收藏也是非常的珍贵哈。包括他后来又给我们发了一直到现在就是这个有35元、40元，还有到60元不同的这个门票都有了。还有15元的门票。7720也说最近对明朝是很感兴趣，不久前把大明风华也给看了。玉溪银城说这个哀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像是皇帝皇后在阴间的个人介绍信吧。
1: 叫侍册。
0: 哦，侍册，侍册。哦，
1: 侍
0: 是
1: 就是言字边搁一个有意的意。
0: 哦，侍册，侍册，是这个词儿哈。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明代也确实也有，因为离得不是太远，所以也有很多这个著作。刚才说了，还有皇帝的服装啊，等等等等。高老师，这个定陵出土的众多文物，您对哪些是比较感兴趣的呢？
2: 我想这个和前一段我们通过各个博物馆进行宣传的一个重要的文创产品紧密相关，就是冰箱贴。那么定陵出土文物当中，冰箱贴除了我们刚才那个胡老师所介绍的一扇冠之外呢，还有一个是我想不管是到哪儿冰箱贴的展示当中啊，首选的一定是由这个文物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在定陵当中有孝敬皇后和孝端皇后所遗留下来的一共4顶龙凤冠。那这里面呢区别就在于龙和凤的数量不同。比如说孝端皇后有一件，一会儿可能胡老师会介绍的9龙9凤。那么孝敬皇后呢就是龙最多的，有12龙9凤冠。那么还有呢这个相应的其他2顶皇后所使用的这个凤冠。那么龙凤冠是冰箱贴创作的制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所以我想到定陵参观的啊，或者在冰箱贴收藏当中啊，极度爱好者一定会收藏由凤冠所做的冰箱贴，可以说是作为定陵出土文物当中的代表性的内容了。而这几件凤冠对研究明代的宫廷史、明代的器物使用和制作技艺有重要的历史文献的价值。

0: 那么这本身呢，就是这个文物，而且对这些文物啊都进行了修整，啊，有的复原，那么复制，所以说定陵发掘以后啊，这个通过博物馆的建设，可以说对于文物保护还有旅游发展啊，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么这个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是不是就这样就行了？应该说还没有走到尽头，还是有这个任重道远，还有很多需要进行的工作。你比如说，还有应该更深入的进行文物的研究。把这些死的文物让它活化起来，
1: 是
0: 为我们国家的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呀，能够更展示出它的活力来，啊，所以这个今后还是应该在这方面旅游发展呀，文物的研究啊，应该有更高的提高，让它更上一层楼。
1: 还有胡老师有空来我们节目跟大家多讲讲这些故事，真的好有意思。谢谢您，高老师。
2: 徐三明啊，在2003年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又是1961年，咱们国家第一批全国文保单位的入选的这个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可见明十三陵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现在了解明朝历史，通过史书进行文字了解，那么实物呢，定陵提供了大量的，刚才胡老师也介绍了，有宫廷的御用品，也有实用器，还有呢殡葬文化。那么这些内容都是我们了解明文化重要的实证。所以通过对十三陵的历史的梳理，对定陵文物的整体的梳理和宣传，对我们了解大明王朝有重要的佐证。所以觉得要想学习中国文化，定陵一定要亲自参观，学习我们明朝的历史。
1: 是一件件文物把300年前的明代时光重新带到我们眼前。回望定陵考古70载，这次发掘既是新中国考古史上一次特殊的经历，也让我们读懂文物保护沉甸甸的责任。从金丝冠冕到华美凤冠，一件件珍宝不只是皇家器物，更是明代礼制、工艺和审美的鲜活见证。回望这段往事，我们更懂得敬畏历史，珍视遗存。考古不会只为揭开过往，更是为了守护文明留给后世的馈赠。让我们守住这份对古物的敬畏，继续聆听文物诉说的大明故事。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老师。谢谢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5: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6: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7: 是北京。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8: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5: 大鹏
8: 都珍惜，
5: 黄子弘凡

0: 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4: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4: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正式启幕。
1: 天津市住建系统2026年质量月启动。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
1: 北京丽泽湾国际城市水岸客厅启动建设。
0: 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正式举行。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天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经陆续抵达北京，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多位部级及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
1: 本届论坛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论坛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专题座谈会，设置20周年回顾展，还将联合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安排安全防务装备技术或科技创新相关主题展览。
0: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北京顺义区15规划纲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5年努力，加速形成以港兴产、以产促城、港城一体的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这是记者从昨天下午举行的首都开局起步15顺义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信息。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是顺义区的重要使命。15/5时期，顺义区将立足第一国门区位优势，发挥新国展、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中德

0: 一路之隔，我们规划建设了新国展三期，那么这个地块的总规模近100万平米。
1: 纲要中将建设宜居宜业高品质平原新城作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顺义区常务副区长李新介绍，总目标是到2030年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平原新城基本建成，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2: 进一步构建内畅外联的交通体系，推动24线一期北段、京密高速237、顺平快速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通车。今后驾车从京密高速出发，18分钟可直通三环，未来呢乘坐24线，半小时可达到东二环。
1: 首都机场是顺义区发展临空经济、建设国际临空都市港的核心功能依托。顺义区副区长黄永志介绍，15、17，顺义将全力建设全国领先的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一流国际临空都市港，为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聚力。
3: 加快推进 T3 航站楼的改造工程，预计是2028年底竣工，引导重点航司巩固欧美远程航线布局，拓展一带一路的沿线的航点，培育国际中转市场。预计到15年末，首都机场的国际及地区航点将超过100个。
1: 15、17，顺义区将全力建设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力争到2030年高端制造业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4: 支持北汽集团、理想汽车等龙头企业创新提质，持续打造安全、科技、舒适的京产好车。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70%。加快建设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区。15年末期，汽车本地化配套率实现翻番。
5: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

0: 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9月13号上午，2026京西漂流节在永定河首钢园段启幕，用时不到10分钟，漂流体验者贺飞达成功从永定河首钢园段的10楼灌取点位漂流到城市阳台点位。
2: 第一次参加京西漂流节活动，感觉特别刺激，沿途的风景特别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
1: 不少体验者走上岸边的永定河集，吹吹凉风，喝杯咖啡，望着西山，看永定河水奔腾而下。永定河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今年服贸会前，永定河集二期正式对外开放，联动一期推出多重休闲娱乐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体验。
3: 整个永定河集打造呢，我们是结合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这样一个理念下去打造的新的冰水消费场景。在初期规划的时候，也是结合了比如说我们永定河集的自然风光，还有首钢的工业遗存这样的理念下去打造每一个就是小房子、小空间的设计。
1: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永定河流域项目总监李希介绍说，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结合永定河的特点和防洪现实需要，2024年4月北京启动永定河卢沟桥至三家店段及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并于2025年年底完工，为两元一河滨水空间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防洪安全保障。
4: 在237洪水之后，我们在规划和设计之初，首先是要保障咱们北京城的这么一个防洪安全，创新性的研发了咱们现在的这么一个23米深双墙的这么一个派形结构，把咱们的这个防洪墙深深抓牢在土体底下，专门是抵御侧向的高速的这个水流冲刷，保证咱们的防洪安全。
1: 站在永定河边新开放的城市阳台，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颖林介绍说，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紧扣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协同联动发展，着力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
5: 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老百姓就会进去来自由的玩耍啊、休憩。
1: 如今这里水清岸绿，沙无翔棘，随着永定河集二期等滨水消费场景的持续换新，一条集防洪安全、生态休闲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京西活力水岸正加速成型，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6: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近日丽泽湾国际城市水岸客厅

0: 昨天，第六届海淀工匠杯商业 AI 智慧分拣与仓储操作决赛在超市发双榆树店举办。来自超市发、OLE 精品超市、京东七鲜、盒马等六家企业的13名选手同场竞技。他们需要在20分钟内完成20个商品的分拣任务。本次竞赛引入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拣观摩环节，传统人工分拣与智能机器人同场亮相。那么分拣员是如何看待机器人的？这个岗位会被取代吗？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1: 9月14号下午，超市发双榆树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三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负责人霍华宇表示，
2: 某世界500强吧，它的前置仓里面我们已经实现分拣了，因为机器人100%替代人类目前还不行，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1: 但对分拣员来说，他们看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机器人怎么抓取果蔬生鲜，他碰到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3: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

0: 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1: 技术赛雄安验证，成果赛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2: 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的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献良策。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4: 系统打造了四类券，分别是算力券、语料券、Token 券和网络券，为这个 OPC 专门打造了 OPC 券包，旨在是汇聚全省乃至全国各个枢纽节点的这个算力，来为未来整个雄安产业发展来进行助力。
3: 论坛还同步举行了雄安新区算力产品新品首发仪式，包括雄安华清智研在内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新品首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5: 我们觉得在雄安的应用场景是可以支撑我们整个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期发展。
6: 今年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19号上午，北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并按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市民范围在北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之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2: 来关注医疗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以来，一条条跨省急救通道陆续开通。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北京陆河医院，这三家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医院，如今已经成为了京津冀医疗跨省急救的枢纽。
6: 这三家医院各有侧重。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是国家创伤医学中心，承担严重创伤救治。安贞医院通州院区以心血管专科闻名，陆河医院则打通了卒中救治的跨省绿色通道。创伤、心梗、脑梗患者经由跨省急救通道争分夺秒抵达北京，在这里获得生命的转机。
2: 昨天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在北京启动之际，北京市药监局集中亮出深化监管改革成绩单。临床急需药械方面，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和临床急需临时进口药械绿色通道已经累计获批临时进口产品33个，惠及患者1万余人次，推动13款罕见病药物纳入到普惠健康保。
6: 创新药系上市全面提速，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已经推动14个项目纳入，平均获批仅24.6个工作日。支持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脑机接口、手术机器人等产品研发，累计推动87款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数量保持全国第一。
2: 来关注民生方面。北京石景山区中海天赋小区自2024年5月交付以来，中海物业依托智慧管理平台、高空抛物监控、智能清扫机器人等科技设备，筑牢小区安全和环境保障。物业主动收集居民的诉求，筹集资金加装电梯空调，盘活配套功能用房，用科技和真心提升居民的居住体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7: 中海物业的这个 APP 呢，就是优尼管家工作人员使用的。这个 APP 呢，可以收缴物业费，做报时报修，还有我们日常的巡视巡检，包括我们每个月的工作计划，都可以通过这个 APP 进行上传。
8: 中海物业天赋小区项目经理赵引龙拿出手机，给记者演示他们日常工作的 APP。 在中海天赋小区，每一项工作

0: 几乎都能找到智慧化的支持。中海天赋小区执行五级服务标准，总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10栋高层住宅居住了1239户居民。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酒店式大堂和小区主干道都有机器人在持续作业。
1: 大堂是酒店式大堂，前期业主反映脚印特别的明显，而且投诉量特别大。我们也是深耕这个清洁服务，配了这个大堂的机器人，从配了之后减少了地面的脚印，好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园区的这个大型的机器人。它在春夏秋三季，它是3合1的洗地机器人，还有呢就是它全天主干道都可以正常的运行去清扫擦拭。
0: 这样循环的清扫让业主能够感知到物业服务的科技性和及时性，而这些需求往往都是物业团队从各种各样的渠道收集来的业主意见，然后及时响应，迅速落实。业主林先生给记者举例说，去年夏天业主们提议给电梯加装空调，物业用了几个月就落实了。
2: 业主呢就提了这么一嘴，但是没想到呢物业呢真是把这些业主的一些需求啊或者困扰当做一件事儿。物业听到业主这些反应以后吧，

0: 区里的八个功能用房中有健身房、瑜伽馆、书吧、茶吧、共享会议室、儿童游乐中心。除了场地外，物业和社区还会定期根据业主的需求组织活动，连家具家电也都会听取业主的意见及时配齐。
1: 我们会在业主之前提前去巡视，提前去发现，通过业主群，通过日常的沟通，包括我们一线员工听到业主的谈论，那我们就会立即行动，不会说等到业主投诉了才去处理，而是主动的去跟业主取得联系去沟通。我觉得还是我们的跟业主的这个粘性比较好，就是把业主真正说的问题当回事儿，然后去整改，然后在短时间内给他一个回复，做到一个服务的整体闭环。
2: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9月19号到10月19号，创意米兰世界文化艺术节暨戏剧节 3.0 十周年特别企划将在天津市武清区创意米兰生活广场举行。活动为期一个月，涵盖开幕盛典、戏剧节 3.0、主题艺术展、国际文化艺术市集等多个板块，将打造为京津冀地区综合艺术盛会。
3: 其中呢，9月26号举行的开幕盛典将融合古堡、时尚、魔术和文艺演出。9月25号到27号，戏剧节 3.0 焕新回归，演绎30多场剧目。9月19号到10月19号，主题艺术展将会在粤居典藏馆举行。而9月25号到27号，国际文化艺术市集将会热闹开市。
2: 昨天2026东城文化月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启动，将推出五大主题板块，共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其中东城巡游记城市漫游打卡联动隆福寺、前门、南锣鼓巷等近20处点位，开设素光、寻迹、智慧、国潮四条漫游线路，探索城市微度假新模式。
3: 眼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的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将会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2: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这两天天津市武清区陈嘴镇鱼坝口四村3000多亩春玉米开始收割，也标志着天津春玉米正式进入收获期。今年天津播种春玉米60万亩，预计到9月底收获基本完成。
3: 日前，鸿鹄零三星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入轨。

0: 等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在石家庄正定启动。活动现场通过全民体质监测、健康风险筛查、专家咨询义诊等形式，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科学健身指导。今年河北省将在基层开展2000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覆盖人群超过20万。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的龋齿还可能影响孩子的咀嚼功能和营养吸收。除了龋齿，还有坏牙期的各种问题，牙齿不齐是不是要矫正，什么时候矫正最合适，牙外伤又应该如何来应急处理，这些都是家长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绕不开的必修课。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您请到了两位口腔科的专家，带您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牙齿到底应该怎么来保护。我们看看一口好牙一生健康，儿童牙齿保护，请两位提出一个全攻略。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李红杏医生。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口腔科的李红杏医生，很荣幸参加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口腔健康的知识，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为您提供一些正确的口腔健康知识，改善大家的口腔健康行为，拥有一口美丽健康的牙齿。
0: 那另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口腔科的王凯丽医生。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的王凯丽医生，很高兴能参加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儿童口腔保健。
0: 两位的开头都非常的好，其实二位肯定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看到过很多小朋友牙齿的问题，也看到过家长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反应和处置，相信有很多想跟我们

0: 今天进行科普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只要大家转变意识，改变诊疗模式，从牙齿疼了才来看，转变为从第一颗牙萌出之后就开始进行管理，定期风险评估，发现疾病的早期治疗，相信呢，我们的乳牙龋坏呢会逐步减少，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们的成人的口腔问题也会得到大幅的改善。
1: 所以其实一方面是我们国家这个医疗事业和口腔卫生事业在不断的宣传科普，大众对其中有了认识，也对这个龋齿的患病率有所下降，有改善了。另一方面，您看小朋友这么小，其实有的时候他们自己是做不了什么的，所以我们家长的这个认识是要提高的，这样能帮助到我们的孩子啊。那接下来问一下王医生，乳牙龋坏啊，呈现出低龄化、重度化的趋势，部分3到4岁的幼儿也已经会出现多个。

0: 很多家长比较困惑的地方。很多家长都会说，我们家孩子才三岁，怎么牙就坏成这样了呢？
1: 三岁时候可能也吃不了什么过度损坏牙齿的东西。
0: 对，那是什么原因呢？
1: 对，什么原因呢？
0: 我总结了一下，给大家罗列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哈。第一，也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家长的喂养习惯的问题。有的孩子呢喜欢含着奶瓶睡觉，有的孩子呢就是刷了牙之后又饿了，再吃点东西或者喝点奶，这个之后呢没有认真的刷牙，只是简单的漱了漱口就睡着了。实际上呢，孩子睡着以后呢，我们的唾液分泌是减少的，口腔的自洁能力是下降的，奶和食物里面的乳糖长时间就会浸泡着小孩的乳牙，这个时候呢细菌会利用乳糖产酸，牙齿就会慢慢的被腐蚀掉。这个过程呢是润物细无声的，等我们家长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1: 您看，家长通常觉得孩子爱吃糖，吃了甜的才会得龋齿，不是，您刚才说饿了喝点奶，没有好好的漱口刷牙，可能都会有影响。
0: 对对。第二就是饮食结构的变化，现在的孩子零食确实是很多的，有的小孩喜欢吃蛋糕、饼干、巧克力，包括我们经常给孩子喝的乳酸菌的这种饮料，这些东西呢是又甜又黏的，是非常容易贴在牙齿的表面的。这样的话，孩子的牙齿一天到晚都是浸泡在一个酸性的环境里的，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也容易发生龋齿的。第三就是口腔清洁不到位，很多家长觉得孩子的牙还没长全呢，不用刷牙，或者说等孩子大了自己慢慢就会刷了，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实际上来说，第一颗乳牙萌出一般是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要开始给孩子好好的刷牙了，就一旦他嘴巴里面有了牙齿，我们就应该刷牙了。
1: 虽然这个可能牙齿长得还没有那么全，牙齿的这个体积也挺小的，牙刷也挺小的，但还是要刷。
0: 对对，而且6岁以下的孩子，他的手部精细动作还不够，自己刷的不是特别干净，所以我们作为家长的要帮助孩子一起刷，我们可以让他自己先刷一遍啊，让他养成这样自己刷牙的习惯，但是刷完之后，我们作为家长要给他再检查一遍，然后看看他哪里刷的不干净，我们再补充一下。
1: 纯靠孩子的这个小手，他可能这个时期是完成不了这么精细的动作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家长要注意这一点哈。
0: 第四呢，就是乳牙本身的一个结构特点。我们的乳牙牙釉质和牙本质都是比较薄的，矿化的程度也比较低，所以它对抗这个酸的能力就比较弱。所以一旦有了智齿的一些因素之后呢，这个乳牙就坏的比恒牙要更快更猛，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不注意口腔卫生，孩子的牙坏的比大人快的原因。
1: 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小乳牙如果得了一点点的龋齿的小黑点，它会特别快的就蔓延开。
0: 对，它会进展的很快，所以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每天都要检查，
1: 不光每天要刷牙，还要让他张嘴给他检查一下。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问一下李主任，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的乳牙反正都是要换的，蛀牙了也没有关系，换完牙就好了，这个观点您是不是经常在临床中看到家长这么说呢？您觉得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乳牙健康对孩子的长远影响到底能有多大？
2: 乳牙坏了没关系，然后反正要换掉，这个观点呢是极其错误的。因为乳牙要给服务孩子服务6到12年，从6个月开始萌出，一直到12岁左右才能完全替换到恒牙。这10多年的时间呢，健康的乳牙呢是恒牙和颌面部发育的重要的基础。咱们的乳牙除了呢需要咀嚼、发音和美观之外呢，它的健康的存在呢，对于后续的恒牙的萌出也是非常重要的。乳牙的龋坏呢，就是像刚才凯丽医生讲的，乳牙呢，因为它的结构的问题，所以它龋坏之后进展特别快。它龋坏呢，不是静止的，不进行了及早的干预呢，就容易引起牙髓炎、根尖周炎，出现自发痛、夜间痛，严重的时候呢，还引起了颌面部的间隙感染。而且它的根尖部的一个炎症呢，还有可能会损伤下方的恒牙的牙胚，就造成之后长出来的恒牙的釉质呢发育异常、萌出异常等等。所以呢，乳牙出现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能有乳牙还会再换，坏了没有关系这种错误的想法。我们一定要就是小孩子有健康的乳牙裂呢，对他的咀嚼效率、对他的营养的摄入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家长对小孩子的乳牙呢，一定要

0: 关心。
1: 嗯，所以您在临床上看到家长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及时的纠正？
0: 是的，而且呢，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呢，就是小孩子大概到十岁左右，他的乳牙呢就快替换掉了，恒牙马上就萌出了，
1: 觉得没必要去补了，
0: 再等两年。其实这种想法呢是极其错误的，应该让医生来判断一下，结合恒牙的发育程度来感染情况来看一下，是及早的治疗还是拔掉，或者拔掉之后要做空间的管理，做一个间隙保持器等等，这个家长不能自行决定。
1: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说有的家长觉得离这个换牙的时间挺近的，觉得就没必要管他了，可能他到时候自己掉了脱落了，我们这个间隙挤到一起了，将来那个恒牙就长不出来了。
0: 对，恒牙就只能
1: 长歪了，
0: 长歪了就需要做正畸了。
1: 嗯，那就是凯丽医生的专业了。我们正好两位医生，一个是预防专业，一个是正畸专业，今天好好跟家长朋友来科普一下啊，看看孩子的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健康管理。那接下来问问凯丽医生啊，您看龋齿的四大元凶应该是什么呢？比如像糖、细菌、时间和宿主这四个因素，在孩子的龋齿方面分别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好，龋齿的发生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四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口腔医学书里面经常提到的四联因素理论，包括细菌、食物、宿主、时间，缺一不可。第一呢是细菌，这个是龋齿发生的一个始动因子。我们的口腔里面有几百种细菌，其中最主要的致病菌呢是变形链球菌，这些细菌会在牙齿的表面形成一层生物膜，也就是我们说的牙菌斑。这个牙菌斑里面的细菌会利用我们食物里面的糖分产生酸，慢慢的就把牙齿给腐蚀掉了，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蛀牙。第二个呢因素是食物，主要是糖，也就是碳水化合物。这里面要澄清一个概念啊，不是只有糖果才是糖，我们吃的米饭、面条、饼干、牛奶，甚至水果里面都是含有大量的糖分的。细菌最喜欢的是蔗糖，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白糖。糖是细菌的食物，细菌吃了糖就会产生酸，进而把我们的牙齿给腐蚀掉。所以如果我们吃的糖越多越频繁，那我们发生龋齿的这个风险就越

0: 程度以及排列都不一样，所以比如说窝沟深的人他就容易发生龋齿，牙齿排列不齐的他本身就清洁的不是很容易，也容易发生龋齿。还有就是唾液，我们的唾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啊，唾液是牙齿的保护液，它能冲刷食物残渣，中和酸性物质，提供矿物质，促进牙齿的一个再矿化。对于唾液比较少的人来讲，那它发生龋齿的风险就会很高。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时间，也就是说龋齿它不是一两天形成的，是一个慢性的渐进的过程，从细菌在我们的牙齿表面定植形成牙菌斑，再到细菌产酸，牙齿脱矿，形成我们肉眼可见的龋洞，这个过程呢需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而且糖在口腔里面停留的时间越长，我们吃糖的这个频率越高，我们患龋齿的风险就会越大。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说要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吃完东西要及时刷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减少我们的牙齿和糖接触的这个时间。
1: 嗯，您看不仅是我们的小朋友喜欢吃糖，喜欢吃甜食，其实细菌它也喜欢吃这些。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少吃糖，吃完了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牙齿啊，像刚才凯丽医生介绍的，吃完以后可以刷个牙漱个口，都是有效的一个保护的方式。接下来我们请李主任为大家介绍介绍，为什么有的孩子特别容易患蛀牙，有的孩子也可能这个刷牙的习惯也不太好，做的也没有那么的规范，但是也不会出现蛀牙的情况，这个和遗传是相关的吗？
2: 要肯定一点，遗传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改变生活方式，专业防控呢是更重要的。而且呢回到

0: 或者呢，有的喜欢吃蔬菜，不太容易附着在牙齿表面。那不同的饮食嗜好呢，也会对龋病的易感性呢有影响。另外还有时间，比如说同样是吃同样量的水果，同样量的糖，那有的小朋友呢是吃饭的时候大口一下一天的量，一顿饭就吃下去了，而有的小朋友呢一会儿舔一口一会儿舔一口，他进食的频率更高，那他肯定就是更易感的。就是相同的饮食来讲，饮食的量远远没有它的频率对龋病的影响大。
1: 等于是比如说都是10块糖，我集中一起吃了，和我1个小时吃一块，它的对于牙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0: 对，您总结的特别好，就是想吃了让它一次吃够，而不是分段，就是一会儿一口一会儿一口，那样对牙齿的损害是相当大的。
1: 一次吃够了，然后刷个牙漱个口，可能就会好一些。
0: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因此呢，防龋呢不简单的就是完全禁糖，而是减少游离糖的暴露频率，每天2次用含氟牙膏有效刷牙，然后定期呢清除牙菌斑，并且呢根据就是小朋友是易龋的还是高致病的还是低致病的，然后进行不同的预防的防控的话是更重要的。
1: 那就到您的专业了，这个龋齿的预防，接下来就帮大家介绍介绍您说的这个涂氟啊，包括有一些孩子做的窝沟封闭和日常的护理怎么样是更科学的。首先呢，预防儿童龋齿目前最有效的医疗手段应该是什么呢？
0: 对于疾病的预防来讲，我们预防是分为3个等级的，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其中一级预防呢是针对的病因预防，就是咱们刚才说的4连因素。二级预防呢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就是呢定期呢就给小孩子，就是像刚才凯丽医生讲的，给他刷了牙之后呢，家长也看一看，每半年呢带着去看一下口腔医生，看看有龋病的及早治疗。三级预防呢就是功能的恢复。咱们今天主要介绍一级预防，就是病因预防是什么？就是宿主、时间、细菌和食物。那首先呢，这个牙齿它的矿化呢是分为2个阶段的，一个呢是萌出之前，就是在子宫里边，在妈妈肚子里，或者是乳牙萌出之前，它都在矿化；还有一个呢是萌出之后，牙面呢成熟的在矿化。在萌出之前那个矿化呢，主要就是妈妈呢或者是要注意营养的均衡，这样子咱们小孩子的牙齿长出来之后呢，它的结构就会相对来说不太容易换龋。咱们的乳牙和第一磨牙，它的矿化的时间呢是从胚胎的4个月开始，一直到生出之后，所以在分娩的那一刻呢，因为小孩子他的营养呢有一个比较剧烈的生长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他在牙片上呢有一个生长线，所以就表明就是营养的摄入对牙齿的本身的结构是有影响的。
1: 所以虽然这个小牙没有从孩子的嘴里长出来，但它其实已经在慢慢形成了。
0: 是的，所以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要注意营养均衡。第二个呢，就是乳牙萌出之后，这时候含氟牙膏就是最有效的了。就是这就是我们预防就是工作主要的重点，局部用氟和全身用氟。全身用氟呢，因为这个是属于公共卫生的一个手段，所以今天咱们就不介绍了。那局部用氟呢，就是从小牙齿萌出之后就开始刷牙，用正常的用含氟牙膏就可以了。大概到6个月左右，第一颗牙萌出，一直到1个月左右，就要开始定期的看口腔医生，然后定期的就可以

0: 月一次，还要去口腔再继续涂氟。
1: 那您看小孩子，您刚才介绍了他从这个第一颗乳牙出来以后就要看牙医了，然后慢慢就要开始涂氟了。那涂氟的话能够涂到孩子多少岁才可以停止呢？
0: 没有一个规定，就是咱们这个涂氟的话，是因为小孩子在8岁之前他的吞

0: 容易造成氟中毒，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就1到3岁的小孩子刷牙的时候，那个牙膏的量大概就是一个米粒儿大小。
1: 嗯，米粒儿大小。
0: 对，到幼儿园3到6岁的时候呢，牙膏的量呢就可以到豌豆大小，6岁以后呢就是可以到黄豆大小，主要是控制它的量。
1: 嗯，所以其实伴随着孩子这个定期的涂氟和他用这个含氟的牙膏用到一个合适的量，就能够首先让

0: 那这个窝沟封闭做一次能够管多久呢？还是说这颗牙今后还要再去做第二次的封闭呢？
1: 啊，窝沟封闭做一次就足够了。它有的就是做了窝沟封闭就发现那个大块的封闭剂脱落了，其实它还是有防龋的作用的，因为在肉眼看不到的一些点隙的地方它还是有残留的。
0: 所以就足够了，不用再去做第二次的操作了。
1: 是的，
0: 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窝沟给它填平了，让您日后清洁起来更方便一点，没有这个死角。
1: 对，因为而且是随着萌出之后，我们食物的摩擦，一些深的窝沟的慢慢也会磨平的。
0: 我们的孩子从第一颗牙萌出就应该开始刷牙了，这个建议很多的家长都不知道或者忽略掉了。那医生对家长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建议还是牙齿一旦萌出，上面就有菌斑附着或者是发生龋病的可能，所以呢，每天早晚都要帮着小朋友刷一次牙。婴幼儿的时候呢，就是把小孩子抱在腿上，或者让小孩子躺在床上，然后给他刷牙，一天两次，这样呢让他习惯一个这个刷牙的动作。等他到两三岁之后，他手上能够使用牙刷了，就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先刷牙。但是呢，他刷牙清洁效率不到怎么办呢？就家长再帮他刷一次，达到清洁的目的。刷牙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小孩子牙齿萌出之后不用担心小朋友呢使用含氟牙膏会造成氟中毒，只要我们控制使用的牙膏的量就可以，就是还是刚三岁以下呢使用米粒大小的含氟牙膏，三到六岁呢使用豌豆大小的，然后六岁以后呢就可以使用黄豆大小的牙膏。
0: 那孩子应该用什么类型的牙刷呢？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哪个更推荐呢？
1: 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只要掌握刷牙的方法都是能达到清洁的目的的，所以应该都是一样的，
0: 都差不多。
1: 但是我个人更推荐手动牙刷，因为小朋友需要练习手部的精细动作，他需要心灵手巧，这样子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对他的整体的发育会更好。另外的话，牙刷呢不能选太大的，主要呢就是要以两个半门牙的大小，要小一点，这样子呢方便牙刷呢在口内呢进行旋转，然后能刷到各个点位。另外呢，刷毛呢要稍微软一点，不能太硬，不然呢容易伤到牙龈。另外呢，它的末端呢是需要是磨毛的，就是更圆钝一些会更好。还有就是它的手柄，因为小朋友的手抓握不太完善，所以呢手柄要相对要大一点，方便他的抓握。
0: 所以家长在选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啊。我们如果方便孩子这个小手抓握能够抓得更牢，可能他将来刷的这个效率也会更好一点啊。而且刚才李主任介绍了，其实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都是一个刷牙的工具，但是可能普通的牙刷让他这个手部的精细动作能够随之进行锻炼是更推荐的。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请凯丽医生为大家介绍介绍孩子牙齿正畸和矫正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

0: 并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来看啊，如何给我们的孩子一口好牙，一生健康。首先请回我们今天的两位口腔科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李红杏医生。李主任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红杏医生。
1: 欢迎李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另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口腔科的王凯丽医生。凯丽医生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王凯丽医生，欢迎回来。
1: 也欢迎凯丽医生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带着家长朋友来看看孩子们的牙齿到了换牙期的时候有哪些常见的问题。首先问一下李主任，您看孩子的牙齿到了换牙期的时候，六龄齿是第一颗恒磨牙，终身不换，可是很多家长不知道其实他已经是换完了的，以为还会再换牙而忽视了对他的保护。那您教教家长朋友，我们怎么来识别六龄齿呢？就是这颗恒磨牙。
2: 六龄齿呢就是第一恒磨牙，它通常呢是在5岁半到7岁左右萌出，它呢不是顶掉乳牙长出来的，而是直接从乳牙裂的最后一颗牙后边冒出来的，所以呢很多家长就误以为它是乳牙。要识别它呢其实也很简单，第一呢我们可以数数，从中切牙开始，1、2、3、4、5数到第6个，那就是第一恒磨牙。

0: 所以呢要注意，就是在他什么时候完全萌出，就是牙齿表面没有牙龈覆盖了，就及时的带着小朋友去做窝沟封闭。
1: 那下面我们就问一下凯丽医生啊，您看孩子们一般从几岁开始就进入到了换牙期呢？换牙的顺序是怎样的？家长应该在这个时期观察我们牙齿哪些方面的问题？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换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我们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阶段。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首先是换牙的时间，刚才洪杏医生已经讲过了，六岁左右的时候小朋友开始萌出他的第一颗恒牙，也就是六龄齿，然后呢会陆陆续续的换完这20颗牙齿，一直持续到12、13岁。再往后12岁左右的时候会萌出第二恒磨牙，也就是在六龄齿的后面再萌出一颗大牙，叫第二恒磨牙。再往后还有就是第三恒磨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智齿。这个智齿呢萌出的时间不等，大概会在17到25岁甚至更晚的时间萌出。好，再说一下换牙的顺序。换牙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一般是左右对称的，然后是先下后上，先前后后，大致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哈。我们首先第一个换掉的是下颌中切牙，也就是从正中间开始数下面的第一颗牙，它是继六龄齿萌出之后第一颗被换掉的牙。紧接着是我们的上颌中切牙，然后是下颌的侧切牙和上颌的侧切牙，先下后上，然后紧接着是下颌的第一前磨牙，也就是我们虎牙的后面那颗。虎牙先不换，先换下面的第一前磨牙，再换上面的第一前磨牙，紧接着是我们的虎牙，也就是下颌尖牙和上颌尖牙，最后换掉的是我们的下颌第二前磨牙，也就是六龄齿前面的5号牙，然后是上颌第二前磨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最后换掉的是下颌乳磨牙和上颌乳磨牙。
1: 您看，那有的时候到了换牙期，孩子的这个小牙齿可能摇摇欲坠了，但还没有掉，这个时候孩子会时不时的舔一舔，看看能不能让它快点掉，这种做法对吗？
2: 如果这个牙已经特别松了，我的建议是让它就是顺其自然，让它自然脱落，
1: 也不要去反复刺激它。
2: 对，不要过多的人为的干预。当然如果比如说它的恒牙已经萌出了，这个乳牙还不掉，这个时候是建议就医的，让医生来评估一下有没有必要人为的干预给它拔掉。
1: 还是要来医院的。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正畸和矫正的环节了，来看看小朋友什么时候该戴牙套。孩子的牙齿呢，什么时候应该开始关注到底齐不齐了呢？您看，通常会听家长说啊，普通儿童的正畸黄金期在9到11岁左右。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口腔科医生，也是正畸专业的，儿童牙齿矫正的最佳年龄应该是几岁呢？家长应该怎么样来判断我的孩子到底是不是应该来矫正，来戴牙套了？
2: 关于儿童牙齿矫正的最佳年龄，这个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最佳年龄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我们是要看小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儿童其实正畸它是分为几个阶段的，我们不同的阶段就是想要达到不同的效果，所以主要是看小孩发育的整个这个过程哈。首先第一个阶段是乳牙期，就比如说小孩还没有到换牙的时候啊，我们到差不多2岁半到3岁的时候，小孩的乳牙基本上已经长齐了，还没有换。3到5岁的时候，这个阶段主要针对的就是影响颌骨发育和功能的一些严重的畸形。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反颌，就比如说地包天，小孩有点这样的趋势的时候，
1: 就是下巴更靠外一点，
2: 对，下巴更靠外一点啊，地包天。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小孩还很小，才3岁多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去对他进行一些早期的干预的。
1: 他如果干预晚了，是不是甚至会影响孩子将来这个面部的结构的发育？
2: 如果干预晚的话，他就基本上定型了，那这种后续的话就会很麻烦了。如果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其实他是能纠正过来的。
1: 早发现早来医院来看看。
2: 对对对，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上面盖着下面一点的，不能是下面盖上面，这样反着来是不对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治疗的目标就是纠正这种严重的畸形，为将来颌骨的正常发育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干预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

0: 会给小孩佩戴一个活动的矫治器，然后差不多佩戴6个月左右，甚至有的小孩如果家长和小孩都配合得很好的话，差不多有3个月左右他就能纠正过来，6个月左右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剔牙期，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6到12岁啊，乳恒牙交替的一个过程。这个阶段其实是儿童正畸的一个黄金期，或者可以说是早期的一个矫治期。这个阶段呢，小孩的颌骨正在进行一个快速的发育，有很强的可塑性。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矫治可以引导颌骨进行正常的一个发育，纠正骨骼性的一个畸形，同时还能够引导我们的恒牙进行正常的萌出和排齐。发现了哪些问题，这个阶段应该进行干预呢？第一个就是牙弓比较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牙齿明显的一个拥挤啊，也就是说它这个牙弓整个的长度放不下这么多牙，显得特别特别的拥挤。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扩弓，把它这个牙弓扩得宽一点，因为这个时候牙弓还在一个快速发育期，如果我们稍加干预的话，这个牙弓的形态就会更好，然后这个宽度也能容纳得下这么多牙。
1: 嗯，等于它调整起来的这个效率还是挺快的。
0: 对对对，还有就是一个我刚才提到的严重的牙裂拥挤，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乳牙期的那个反颌，它在剔牙期有时候因为这个牙齿里出外进的，有可能也会造成一个反颌，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一下早期的干预效果也是很好的。还有就是偏颌，比如说左边的牙齿在萌出，他会觉得这边很不舒服啊，想要用右边去嚼东西，长时间的右侧咀嚼的话就会导致他的偏颌啊，两边不对称了啊，也可以进行早期的一个干预。还有就是下颌后缩、口呼吸等一些不良的习惯，造成了一个恒牙的异常萌出。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大概会持续1到2年，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还有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矫正期，12到14岁，也就是小孩上初中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恒牙已经基本上完全萌出了，颌骨的发育也接近了一个完成，这个是一个综合正畸治疗的一个常用的时期啊，我们可以矫正我们出现的一些各类的问题，拥挤、间隙以及咬合异常的问题。这个矫正的时间大概是2年左右。
1: 嗯，那如果是他前面的这个乳牙长得不齐的话，将来长出来的恒牙会不会也随之不齐呢？
0: 嗯，有这种可能性。嗯，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就是带孩子半年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
1: 嗯，这时候我们医生会给他定期的来看看孩子的这个嘴巴里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剔牙期啊，如果是剔牙期出现了门牙的间隙、恒牙轻度的拥挤，大多数呢是生理性的暂时现象，90%呢会随着我们的颌骨发育自行改善。那哪些情况是可以等的，哪些情况是必须来立刻找医生干预的？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它涉及到剔牙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生理性的暂时现象是可以等的。比如说两个大门牙中间的这种生理性的间隙，我们是可以等一等的，等旁边的侧切牙和尖牙，也就是虎牙，等前面这6颗都替换完了之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缝隙，如果还有的话您可以咨询医生。第二个呢，就是恒牙轻度的一个拥挤，因为我们都知道乳牙是比较小的，恒牙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恒牙替换到这个位置之后，这块会显得拥挤，所以刚开始轻度的这种拥挤是比较正常的，随着这个颌骨的这个往三维方向发展，它就会腾出间隙来，到时候这个拥挤的现象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所以家长不要过度的焦虑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前牙的一个轻度的生复合，我们是先替换前面的牙齿，再替换后面的牙齿，所以当后面的牙齿还没有完全萌出，这个咬合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前牙会出现一个轻度的生复合，也就是上牙盖下牙比较多的情况，随着后牙的萌出，咬合高度的一个建立，这个现象就会有自行的改善了，所以家长不用过度担心。这些可以等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程度是比较轻的，不影响小朋友的这个功能，也没有一些骨性的畸形，没有不良的习惯，而且在这个剔牙阶段是大多数都会出现的，所以

0: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大门牙之间的间隙并没有随着牙齿的替换关闭，而且这个间隙变得很大，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干预。第三个呢，就是严重的牙列拥挤或者是间隙明显的不足了，这个时候也要请医生进行一个干预。第四个呢，就是下颌后缩或者是上颌前凸这种骨性的一个畸形，也要进行及时的干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口腔不良习惯，有的小朋友喜欢吃手啊，咬嘴唇或者是吃一些笔啊，这种不良的行为习惯会对我们的牙齿和骨骼产生一个异常的力量，导致一个畸形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家长要进行及时的一个干预。
1: 凯丽医生，您看，其实这个牙齿的矫正是没有年龄之分的，小朋友可以做，成人也有做矫正的。那您感觉儿童的早期矫治和我们成人的牙齿矫正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为什么说儿童的矫治是引导而不是矫正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儿童正畸的核心理念。儿童早期矫治和成人牙齿的矫正虽然都是正畸，但是在理念、目标、方法和实际上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说一下成人的矫正，成人的颌骨已经发育完成，不再生长了，骨骼的形态和位置基本上已经固定了，其实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塑性了。所以我们成人正畸的主要目标，说白了就是一个是好看，再就是让它能把东西嚼烂就可以了、
1: 一个是好看，一个是功能性更强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小朋友呢？
0: 小朋友的话，儿童早期矫治，儿童的骨骼还在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仅可以移动牙齿，更重要的就是可以引导颌骨的一个生长，通过我们矫治器的这个力量，或者是通过去除早期的一个不良习惯，建立正常的功能，来引导颌骨往正常的方向进行发育。所以我们儿童早期矫治的目标不仅仅是排齐牙齿，更重要的是引导颌骨的正常发育，纠正不良习惯，为恒牙的萌出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还能排齐已经萌出的恒牙，改善咬合关系。
1: 所以说孩子们的一口好牙真的是能够关系到他们长远的一生的健康哈。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就是小朋友的牙齿外伤的问题。孩子都是好动的，都是喜欢玩耍的，那如果是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把牙齿磕断了，家长第一时间最应该做的反应怎么样才是最科学的呢？
2: 出现牙齿的外伤之后，首先要判断他的整体的状况，首先要看小孩子

0: 纯的口腔问题，首先呢，口腔的局部呢，可以用干净的纱布压迫止血；面部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凉的东西冷敷一下，也有助于缓解肿胀。同时呢，就尽快去口腔科急诊就诊。如果是恒牙的，如果整个脱出来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注意拿的时候呢，不要碰它的牙根，主要要碰它的牙冠。生理盐水或者冲洗之后呢，就不要再反复的洗刷。孩子能够配合呢，就可以把那个脱位的牙齿再给它安回去。如果不行呢，也要把那个脱位的牙齿妥善的保存，主要呢是放到冷牛奶里边。如果条件不符合呢，可以含到嘴里，然后不要吞咽下去，然后到尽快到口腔科就诊，都能为这个抢救这个脱位的恒牙呢做一些准备。
1: 嗯，它有可能还能再长回去。
0: 对，有可能重新固定，然后还需要口腔科的进一步处理，就有可能牙齿还在。
1: 嗯，那如果只是比如说门牙磕断了呢？
0: 磕断了一片，如果是那个断片能找到的话，也尽量像刚才这样保存，妥善保存，然后去口腔科就诊，有可能还能粘回去。
1: 那我们特别感谢今天两位口腔科医生的介绍啊，带着我们的家长朋友来了一场我们儿童口腔的保护之旅。听完今天的节目呢，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重视孩子们的口腔问题，千万不要觉得乳牙早晚都要替换就疏于了看管。牙齿的养护贵在日常，从孩子们萌出第一颗牙就要开始好好做护理，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检查，守护好孩子的一口好牙，就是守护好他们一生的健康。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拥有洁白坚固的牙齿，自信展露出笑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萨其马哈，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

0: 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1: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
0: 哎、
1: 对吧，但是
0: 还差10分
1: 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0: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1: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再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0: 没错。

0: 这个时候给他两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六好，这样的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元，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5块的这个量，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全保。
7: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服贸会上，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区专门设置了人气十足的 AI 体验区，不少到场的观众就体验了 AI 的生成影像包括短剧的创作，直接的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给文化视听行业带来的全新的变革。
1: 没错哈，那我们走出服贸会的展台呢，回到我们日常的像刷剧呀、看短片的这些场景当中哈。那么当前我们这个 AI 影视剧呢，已经是完成了一轮肉眼可见的技术迭代哈。从年初普遍的大家都觉得哎这一眼假，到如今呢，我们不少的短片还有短剧都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哈，那个时候能看出来，但是现在呢就是特别的逼真哈。然后呢到如今我们短片像观众分不清

0: 所以您看走出了冯茂辉刚刚也说短短几个月，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 AI 影视的画面质感啊，叙事能力飞速的提升。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把目光聚焦到 AI 影视行业，和几位扎根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AI 影视剧从业者一起来聊一聊。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视听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北京城市副中心微短剧产业联盟的负责人刘继超。刘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中午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位呢是中视数字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宋欢龙。宋总好，和大家也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北京讯智综合科技有限公司的总导演季准。季导好。
3: 大家中午好。
0: 季导今天是这带伤来做节目。是脚腕是那个
4: 宋总
0: 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反正是拄拐过来的。您辛苦了，这看来最近工作也是非常的忙啊，一定注意安全。
4: 同时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 AI 影视剧哈，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哈，和我们进行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也请三位先来分别介绍一下。因为一说这些科技公司的名字啊，大家可能听着都有数这个字啊，什么中视数字啊，北京数听世界啊，咱们到底主攻的是 AI 领域当中的哪一块呢？咱们三位分别来介绍一下吧。来，刘总先来介绍一下北京视听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到底是主要主攻的是哪些方向？
1: 好嘞。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啊。我们公司跟其他两位呢可能有些区别，其他两位真的是真打实干的去在做这些个产业，但是我们呢实际上是一个园区运营单位啊，同时呢我们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家具备国资背景的专业视听产业服务平台公司。我们叫数听世界呢，就是要扎根于这个数字视听产业来说给大家服务好。我们目前呢是公司定位于网络视听产业，是网络视听这个产业园区的运营且招商及落地服务以及网络视听产业产品的一个综合性服务平台。园区呢是聚焦网络视听新媒体的头部企业的招引，同时呢利用好我们通州区的这个政策吧，然后推动这个园区的产业集聚，这些视听产业在我们通州区落地发展，实际上这是我们的作用。感谢大家。

0: 宋总。
1: 嗯，
2: 是的，是的。实际上，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半年的时间，那个大模型几乎是三个月一迭代，然后这个甚至更快。几乎是发生了质的改变。
0: 嗯，
2: 那模型升级其实是占了这个目前 AI 生成真实度的一定比例。那但是大家其实真正越来越觉得它真的原因是，实际上是真正的这个像季导这样专业的影视团队下场了。
0: 嗯、
2: 那这个在像大模型快速发展今天，不但是有了专业团队下场，也有了像一些工业化标准的介入，像整个剧组的团队，从导演、摄影指导，一直到这个美术，都以专业化的标准来去生产这个漫剧也好，包括精品剧也好，这也是观众会觉得越来越真的原因啊。对。
0: 好，来问问我们的导演哈，这是季导，季导是做影视短剧吗？长剧还是短剧？

继九月初的时候上线了一系列的独立的短片，也是一个我们的中剧集，叫《生死困境》，已经在九月二号的时候上线了。这个其实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感觉到这个模型的迭代变化和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迭代，然后我们呢作为这个一线创作者来说都觉得很恍惚，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年初的时候其实 AI 生成的画面还有很明显的这个塑料感，图片的色块化很明显啊，然后图片上生成的文字会乱码呀，人物的面部动作会僵硬啊，但是到了年终我们在制作这部剧的时候，这种感受就其实就完全的变掉了。拿我们的作品来看，就是生死困境的这个表演。

0: 色里面的眼皮的微动啊，包括一镜到底的打戏动作都会做得非常精细。其实经过这个大半年的迭代，一方面模型本身的画面质感、人物一致性也大幅的提升，另一方面我们的这个创作者也摸透了 AI 的能力边界，在创作设计上呢也是扬长避短，然后从而去创造出更优质的作品。
1: 嗯，我还看过《生死困境》那个剧呢，在那个爱奇艺上，它讲的是科幻故事，是不是？就五个它不同的故事叠在一起的。
0: 对，

0: 更多一些。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演员表，就没有演员就是导演，反正挺有意思。因为我专门看过这部剧，没有完全看完，因为它是四个短则的加在一起嘛，我看过前面的两个，反正这画面的确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1: 嗯，其实说实话，刚才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也是跟宋总就聊了一下这个 AI 的这个整个变化哈，这个飞速变化的时候，实际上就像刚才你说的，从二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是一个质的变化哈。
2: 对，
1: 这为什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呢？
2: 对，这段时间其实大模型的还是，我觉得一个是大模型迭代速度确实是非常快，因为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平台研发的时候也会发现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就是我们还在要开发一个新的工具来匹配它的精准度的时候，那实际上大模型已经具备这个能力啊。那我们其实现在更多做的反而是要把行业标准这个工业化体系给建立起来，就是如何能用专业影视的标准来去衡量这个一部剧的这个制作的这个精良度。那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们已经就是在不断的去完善这个就是 AI 应用在这个各个的这种视效的工作里面，比如像场景生成、数字汇总这些环节，但当时的工具还比较零散，使用体验还很差。到2025年呢，其实这个生成式的 AI 爆发之后，市面上大多工具已经出来了。可是同样的问题也会存在，像季导和很多这个创作者，其实他们也会发现啊，无论市面上很多工具，我可能这个工具生成要用这个平台，那个工具要可能用那个平台，但实际上这些平台最后堆到制作人手里的，其实非常庞大的一个工作量，需要去筛选，需要去这个匹配它的这个精准度，或包括这个色温啊，包括这个影调啊，其实它是非常困难的。那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影视的创作者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去搞定这个生产工具的这个问题，而并没有把这个真正制作放在这个创作上。对，
0: 好，这想问问季导，您和团队之前是做传统的影视剧的吗？那现在为什么要转身到 AI 呢？因为我还在想，我看过那个，反正它是含 AI 创作内容，但是它是纯 AI 吗？生死困境那个
3: 只有一部，就是演员是涉及到我和王老师有一段时间。
0: 哦，对对对，
3: 其他的都是 AI 制作的。
0: 就一开始那小女孩，我记得有一个在一个很科幻的这个场景当中。
3: 是的，
0: 这个全是 AI 的是吗？
3: 纯
0: 那您原来是做传统影视的是吧？
3: 对，我之前在传统长剧的制作中，就是担任表演指导、副导演和剧本编审。然后我们现在的团队里的核心成员都是传统影视的底子。然后包括我的合伙人，我的制片刘帅是这个传统电影行业里面很资深的制片，包括我的这个联合导演戴月也是传统影视的长剧导演。其实转型的契机就是纯属很好奇，因为我之前的工作都与表演类和导演类工作为主嘛，然后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就是个 CDance 2.0 发布，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正好在组里，我还在横店在传统影视行业里拍戏。我最开始就是想试一试，我就是说和演员讲戏的方式，包括跟摄影师讲戏的方式适不适用于给 AI 讲戏，也很好奇说现在那个时候 AI 的这个成长速度或者说能够达到的极限是什么。
0: 的确这应该是融合了给摄影师讲戏，给舞美讲这个舞美布景和给演员讲戏，它要融在一起是吧，都会给 AI。
3: 对，就是以传统的方式然后输入提示词看 AI 这个模型的反馈是什么。也很短的时间吧，做了一个短片，和我的合伙人一块做了一个短片，也很荣幸就被抖音送到了这个戛纳电影节线下展映。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不仅仅是模型对这个指令的呈现效果，更多的是这个传统影视的制作受限和成本的这个初期。其实是一个科幻故事其实是很难拍的，但是我们用很短的周期，用7天左右就做了一个很成熟的短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心，我说我们从这个传统影视行业里面这个带着经验，然后投身到这个 AI 影视的这个行业当中。
0: 好，这看来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传统的导演哈，
1: 对，
0: 投身到 AI 影视当中，我觉得是有优势的，因为讲戏讲的就很清楚，他的那个审美对于场景的那个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你看现在大家看的分不清是真人啊还是 AI 技术啊，这说明就是。

0: 是我们的技术在进步嘛，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个、嗯、这个就是说不评判作品，我们先说这个技术的问题哈。所以但是最后还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故事怎么样啊，然后人物啊，还有这个情绪啊，其实印象还是很深刻的。你看张维刚才就说了、嗯、你看过这个，然后给你留下的印象也是比较深刻的哈、
1: 嗯、
0: 也特别想问一下宋总，像我们这个中视数字呢，它是成立在2012年，时间还比较早哈、
1: 嗯、
0: 同时也是参与过我们画皮啊、太极还有啊庆余年
1: 对
0: 上百部的影视作品了、嗯、那从传统影视这个特效到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 XZ AI 这个影视工业化的平台，这个转型的契机到底是什么呢？比如说在过去10年的啊这个影视后期经验当中，为现在迎来 AI 时代到底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2: 其实在传统影视的这个行业里边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一个这个像多部门跨部门协同的这么一个相当于一个工作的模式。
0: 嗯，
2: 那实际上从前期到后期视效，整个这个团队需要有很多个不同工种，大家要在一起工作。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如果像传统的剧组，那可能就几百人到上千人。那这个里边，无论是从制片、导演到美术、置景，包括摄像指导，再到后期，那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多部门。那我们在那个时期，实际上我们会用到很多像前期 DIT 和后期的视效，都会用到像 Teamwork 这样专业的团队协作工具。
0: 嗯，
2: 那实际上到了 AI 这个时代呢，我们也是从传统的这个影视直接转型到了 AI， 那就发现 AI 是一片空白。
0: 嗯，
2: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从零开始。那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这个视效制作人呢，要转型 AI， 其实他是非常痛苦，大家不知道要干什么。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想要导演，又想要摄影指导来参与这个项目，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它是没有工具的，大家都是在各种尝试。
0: 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就想啊，我们是不是要做一款工具来真正匹配专业影视人的这么一款专业的工业化工具。
0: 嗯，
2: 这个这样的话，就在这个契机下，其实我们就开发了一款就是我们自研的这么一个 XCINI AI 影视工业化创新平台。然后这个平台也几乎全是按照传统的影视标准去做的，像导演和摄影指导，他们都可以按照以往的创作方式，在我们这个虚拟的空间里边，导演可以跟摄影指导包括美术来共同商量我们的镜头应该怎么打，然后完全呈现一种这个我们行业里面叫 layout 或者叫动态预演这种模式。
0: 嗯，
2: 然后通过这种模式再加上角色设定的这种精准化，直接丢给 AI， 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条这个工业生产的标准。这也是我们要做这个的契机。
0: 嗯，
1: 所以还是有一个转型的过程，但是相对来说

0: 说这个人才的转型上，这样从二言语当中，我感觉是还是有优势的。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其实 AI 它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么长时间哈，我们做这个传统
0: 的，
1: 对，养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才有这种这个思维啊、想法呀、啊，然后传递给 AI 哈。
0: 所以要不停的喂嘛，不停的喂，它就会慢慢的。现在的确做得更好了。有时候我看那个小朋友做一些 AI 短剧啊，以前我记得，反正我做一些 AI 画面的时候，可能你看一下他的手指头是6个，就你仔细看，包括你要让一个小猫站起来，你会发现它虽然站起来了，但它后腿不对，它那脚趾现在都特别细致了，就你都不用给它什么脚趾一定要准确，你就给它一个故事梗概，它出来那个画面是很细致的，不用你再去对画面做过多的挑剔了。你看两家企业现在都坐落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哎，刘总您负责副中心相关产业的各种载体啊，包括您也说了刚才给大家提供服务，这一年副中心新增了多少家企业从事 AI 影视剧创作的？
2: 我们今年啊，就是我先说说我们就是整个现在一个园区的情况吧。我们整个园区到9月这个中旬啊，我们园区一个是360家企业落地了，然后其中呢，2026年等于是我们落了180家，等于是落了去年两年的这个集合的这个数量，所以呢，我们副中心现在还是在这个视听产业的这个高速的发展的这个路上啊，而且我们相关的产值啊，这两年在全北京市来说，我们也是增长率是第一的啊。今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加大这个力度，服务好企业，真正的让副中心让他们有这个土壤去我们这些企业在我们这生存发展啊。
0: 所以还真是好多的这个服务要给大家来做好。想问问那个咱们企业啊，比方说咱们企业之间业务类型啊、主攻方向上会有哪些区别？比方说刚才我们季导和我们宋总这两边，那大家如果要您这边提供服务的话，可能哪些诉求会比较多呢？
2: 实际上啊，本身呢就是像季导跟那个中数字，他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企业。像中数字呢，实际上它是以传统的影视后期发展起来的，现在一个平台类的一个企业。它不仅有自己的工具，还有传统影视的这个一些个传统的资源。所以他们一种是他们这种

0: 精品的内容啊，等于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另外呢，实际上从我们园区整体这个产业的大力来说呢，就是我们园区还有一些这种视听内容制作的平台类，你像优酷传媒啊，还有网络视听杂志社这种企业为代表啊，他们本身的业务呢，就是以出台精品内容为这个目标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微短剧的这个企业里边呢，除了像那个普通的这个制作的企业，我们还有像麦语传媒啊、风行科技的这种平台类的公司，它具有从剧本创作呀到整个的这个宣发，包括海外出海，所有的这些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大量的 OPC 的创业者也在我们园区集聚，他们那规模比较小，但是我们作为平台作用呢，我们也都是给他们服务好，包括跟这些平台进行对接，让他们的作品能够在平台上去播放，也让企业有自身的这种发展啊，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您刚才提到了 OPC 啊，就 One Person Company， 就一人公司，
0: 对对对，
1: 现在很多创业公司都是这样做了。其实还有好多朋友都在说，想去爱奇艺上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剧啊，聊天室好多朋友都说叫什么来着，再跟大家来说说来。
2: 我们在爱奇艺上线的这部剧叫《生死困境》，
1: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我想跟季导聊一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好多朋友都有看短剧的习惯，现在用 AI 短剧啊，这真的是帅哥靓女啊，这可以做出无限的美来。那为什么咱们这次要做这个中剧？

0: 在中剧二十分钟左右的体量上认认真真的去讲好一段故事。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那个生死困境的这系列中剧呢，就是由五个独立的科幻短片去构成的，以这个 AI 时代下的人类困境为创作理念，通过同行初代这些单元类的故事，把这个 AI 的概念放进陪伴记忆啊这些具体的情境当中，可能希望让观众朋友们更沉下心来啊，去能够看一个更加完整的这个故事。
1: 我们聊天室的这个7758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 ，AI 短剧数量现在虽然有优势，但真人剧的总播放量是 AI 剧的二三十倍呢。演员的一个微表情、一句带颤音的台词，这些不完美的恰恰是 AI 算不出来的。所以呢 ，AI 影视剧现在更像是试金石，把套路化、模式化的低效生产接过来，逼着真人创作往更有激情、更有质感的方向走。这是他理解的 AI 影视剧啊。您赞同他的观点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0: 其实我觉得我很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在我最开始的时候去做这个的做这个 AI 的时候，他给我的这个表演反馈让我其实很惊讶。就是他对于一个 AI 角色对于人物内心的理解，经过简单的提示词的调教，它能出来非常非常细致精细化的表演，其实能替代很多快速的粗制滥造的这些这个产品，内容向的产品。所以其实像我这样的创作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在这个不能再去做粗制滥造的东西，要去更多的沉下心来去做精品，去打磨剧本，去研究表演，去研究光影等等等等。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向的现象。
1: 所以真人剧和 AI 剧到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方向啊。AI 剧现在时间上是不是短？因为很多人说现在 AI 剧为什么那么火？因为它的制作周期太短了，太快了，太容易有这个效率了。大概创作周期有多长？
0: 其实如果我们创作一个精品的二十分钟左右的这个 AI 中剧的独立短片的话，我们的周期在

化平台，其实我们是拿到了第三届的电影啊金数字年度杰出自主研发技术的一个荣誉哈，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标杆哈。那我们在这个旗下呢，也是导演模式 2.0 也是国内首创的一个 AI 3D 空间的一个双引擎，您觉得它和市面上普通的 AI 生成的工具本质上区别在哪里呢？或者说是我们这个 Xenia 做的这个影视工业化的标准它在哪里，而不是纯的生成的一个工具？

0: 间的探讨啊，产业链的上下游啊，也都会更好的打通起来。那到底从政府部门到我们的园区，又可以为我们的 AI 企业做哪些服务？包括我们现在 AI 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呢？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副中心的 AI 影视剧产业究竟是如何更高质量的发展。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

0: 三位嘉宾，分别呢是来自北京寿听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城市副中心微短剧产业联盟负责人刘继超刘总，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好，再来介绍的是中视数字北京数字科技的总经理宋欢龙，宋总，欢迎您。
2: 大家好。
0: 哎，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迅智中和科技有限公司总导演季准，季导，欢迎您。
3: 大家好。
4: 嗯，哎呀，说到这个 AI 短剧，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看过，但是有朋友是不大习惯，有朋友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
0: 是，
4: 为什么喜欢和不喜欢呢？我来看一下大家的观点。喜欢的，我看最大的观点就是觉得，第一个说美呀。说比真人都美好多，场景也能很梦幻，有时候甚至能把童话当中的场景融入其中啊。这觉得不好的呢，他就说没有真人的鲜活感，包括皮肤都太光滑了，这是不同的人的这个感受。

0: 影视从业行业它都要变化了，是演员是不是最不稀缺了？以前说那个编剧啊，老说这个编剧老觉得自己冤得慌，这以后是不是编剧赛道反而是缺人了？咱们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变化，季导？
1: 其实我觉得，其实它只是一个筛选，就是它会筛选掉一些粗制滥造的、不太认真的行业里的人员，就是演员这个职业永远会存在，因为它是最直观的寄托人的情感和表达的这么一个载体。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学表演毕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筛选掉的其实就是一些不太用心的，或者说是就简单来说就是粗制滥造的这种快节奏的这种低廉的商品，可能大家后面会看到更多的演员会更用心的去，因为 AI

0: 朝阳啊，因为北京其实这个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在朝阳这个板块。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在为什么去副中心呢？其实真的是因为副中心的各个领导对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关怀，也给到非常多的大力支持。
1: 嗯，
0: 就是从来没有哪个这个哪个领导是愿意到企业里边深入的去帮我们去比如说帮我们
1: 解
0: 决一些问题，
1: 是吧？
0: 对对，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感受到的。虽然就是在行业里边做了这么多年，这个是第一次感受，所以我们就很痛快的就特别愿意去，大家一起去努力，到我们的副中心来共同去，来发展，就是咱们这个视听产业这块儿，
1: 新的沃土哈，
2: 机长作为导演的，
3: 我是也是第一次和这个副中心的领导有过接触。也是来视察我们公司。首先我感觉我作为一个创作来说，我感觉非常亲切。领导们对我们的关怀啊，然后包括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啊，像这些其实
2: 说到实质性困难了吗？这得提呀、啊、就咱不能走过场，咱实实在在得提呀、啊、
1: 共性难题是什么，
3: 包括对于人才的这个需求、其实领导们也是非常支持的去帮我们去找到比如说财贸学院啊，或者说是那个献音等等的这些
2: 现代音乐学院，它都在。

0: 幕影棚啊，还有虚拟制作的技术。那从我们产业布局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廊道哈，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他们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联动效应呢？
1: 首先呢，我感觉这个两廊计划真的是咱们通州区政府去宣传部啊，然后推出的一个举措。但是它这个举措的前提呢，就是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你像2024年初的时候，我们通州区提出了网络实行实行的这个业态之后，发展非常迅速。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连续在两年在北京市的增长率都很高。另外那个企业来到通州之后，他要什么呀？他第一个，他我们要配套的产业空间；另外一个呢，我们要配套的服务。所以呢，从产业空间来说呢，你看我们紫光 VID 这个实行产业园，我们有一些这种像那个别墅一样独栋的这种别墅，这个感受很好。像今年呢，我们也是陆续的引来了几个这种比较头部的企业，像那个样样好呀，那个还有这个来去，都是咱们这个行业内比较好的企业。另外一个呢，但是我们这个园区它的这个物业形态，它可能不适合其他的企业，那我们就要拓展。所以呢，我们就提一个，就是我在我们温榆河走廊里边，我们跟步长国际合作，我们打造了步长国际 VID。今年呢，我们那个中日数字就是入驻了步长国际 VID。它也是精装修的这种办公啊，企业来了之后很友好。另外一个呢，这个宋庄这块呢，是我们本身宋庄啊，就有很多的我们这个艺术家的这些资源，包括我们原来也有一些这种影视的这种企业，包括我们原来有一些这种拍摄的基地。那在我们这个大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资源给它用活用好。所以我们一个是针对微短剧，我们建了这个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另外呢，我们也在跟我们的宋里园区还包括这个云街艺术中心，我们都以我们这个视听跟他们进行结合，让更多的企业来到通州后有地儿能拍，有地儿能服务。包括他有一些像宋庄那么好的这种

0: 这种方式更便于后期的制作人员，他能可以进行这个精准的修改，
1: 嗯，
0: 他可以精准的还原每一步的细节操作，
1: 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块的服装可能朝代不对，
1: 嗯，
0: AI 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采用对话式的方式，只改造这个服装，那这个服装改造完成之后，
1: 哦，
0: 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的这个生产，
1: 嗯，
0: 制作，然后生产制作呢，这个阶段，我们的画布就可以像一个黑板啊，我们可以把整个这场戏的所有的涉及到的角色资产和相关的内容全部放在这个上面，
1: 嗯，
0: 然后进行这种连线的方式就可以直接产生视频，
1: 哦，
0: 那在视频结束之后我们又进行下一步的自动化工作，我们有审片流程，
1: 嗯，
0: 然后导演可以在线审片，然后再加上自动的串联，
1: 嗯，
0: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流程体系，
1: 嗯，工业化嘛，
0: 对，工业化
1: 平台，这是开放的吗？
0: 目前已经开放了。
2: 好，刘总，您看依托服中心，我们整个微短剧生产的这个生态啊 ，AI 影视剧的快速的兴起，您觉得后续啊，在服中心还会带来哪些机遇？包括您看版权，包括我们整个内容质量方面的风险，后续我们怎么样去做好更多的服务呢？
3: 然后我感觉就是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好多的企业来到我们通州，就是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本身这个行业啊，对于我们这个文旅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带动作用的。我们有时候那个想着，像去年我们北京市广电局在我们通州，像那个《玫瑰的故事》，刘亦菲在宋庄拍的那个电视，那当时就是对宋庄那边就有很多的提升。今年呢，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的，一个是服务好企业，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跟这些企业对接过程中，真的有一些好的精品内容在通州落地，能给我们通州区的这个知名度啊，和我们的文旅有一些启发啊，然后带来更多的这个人流啊，让我们通州区更加的这个有爆点，是吧？对，另外一个就是版权内容这方面啊，就是上次我跟咱们中书的还去中国那个视听协会还开了一个会，当时就是针对这个版权啊，因为有的 AI 制作的人啊，他可能会一些现在现实中的人要有一些侵权，但是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在进行一些这种从法律上呀，还有内容制作方面的一些这个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上次那个赵总就说，咱们中国数字对于这个版权里边，就是包括这些人物都会有一个认定，
4: 对，
3: 是吧？
0: 他会做一个数字版权的确权，
3: 对，
0: 因为目前 AI 的这个版权存在很多不确定啊，所以它是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这种，比如说国家级的这种标准来去
1: 界定它，是，
0: 对，让它更加符合专业，
2: 因为标准也好，法规也好，它相对于我们社会新事物来说，它都是滞后的，它必须要现象出来，问题出来，它再赶紧追上去啊。
3: 是的
2: 。哎呀，其实现在已经有电视频道在播 AI 的影视剧了，包括像季导这样的导演在尝试更多的 AI 的中剧啊，就不像短剧。包括甚至我听说也有很多的 AI 的电影在我们的策划当中。想问问二位从业者，二位认为 AI 影视剧还需要往哪些方面提升？大家觉得 AI 真的到电影的那一天还远吗？来，导演。
5: 我们的那个爱奇艺的这个剧上线之前，在通州做了一个在通州的电影院里做了一个发布会。因为我们的这个制作呢，其实挺超额的，因为我们是用直接有些镜头是直接 4K 直升，
2: 那个其实蛮电影的感觉。
5: 然后我们有几个片子直接在电影院里面去放给大家看的时候，其实在就是效果上和这个肉眼观看上面的这种感受还是很符合其实电影的对于观众的这种需求的。然后呢，我们自己也在筹备一个新的电影项目啊，就是所有的标准都是以电影的要求来去制作。当然这个周期可能会相比于中剧肯定是要开发周期要长一点，包括剧本的打磨呀，像这些其实更多的就是看后面的这个模型再迭代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再次追上这个技术，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电影其实已经是实现了，
2: 对，
5: 已经实现可以在电影院里面去看纯 AI 的作品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创作者来说，更多的还是让大家看到一部好看的影视 AI 剧。
2: 从观众来说，就是这好不好看。你说你真的用 AI 做，说实话，你很多大片带科幻效果的，无论是什么阿凡达也好啊，无论是你说过去的复联的传统，你说用 AI 做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但我为什么喜欢它，那是因为它的故事在哪儿啊，包括咱们哪吒也好，你要说真的不是动画，你是 AI， 其实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达到啊？你想一想，其实观众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那种我喜不喜欢。宋总，
0: 是的，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内部我们是一直不聊这个它是不是 AI 电影，因为本质上来说它对
2: 制作手段而已，
0: 对，它只是一个工具啊。因为如果 AI 不断在这个迭代，那我们一定会用它，而且一定是会用在这个任何的这个视效团队或者视效。

0: 还是实拍的，
1: 是。
0: 那我们只要有代入感，那你看着看着就忘了它是 AI， 这才是真正一个好的一个、
1: 是对、
0: 好的一个表现。
1: 故事剧情嘛，
2: 对对对。我真的是觉得，反正有包括有些科幻电影啊、未来电影，你要真的拿 AI 做的话、其实我就心理上天然的隔开了所谓的人的这种啊、这种感觉啊，不像那个现实题材的，那可能。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观众接受起来还有一定的心理的距离啊，这也是跟二位创作者说一下我们观众的思路。非常感谢三位今天走进我们的府中心啊，跟我们讲述了 AI 影视剧现在经历的我们一个大的应该是迭代啊，包括这个跳跃，包括也非常感谢刘继潮刘总跟我们说了，作为我们的园区怎么样协调好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相的需求和服务，能够为我们的 AI 企业发展做好更多的保障。
1: 嗯，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哈，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十二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再见。
2: 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6: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了，
5: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7: 服务员，点菜。
8: 哎，哟，您好，您几位？
7: 2位。
8: 那您。

0: 鱼清蒸哈士马。
1: 先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

0: 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转眼呢，又到了金秋送爽、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如果说京津冀的秋天有专属味道，那一定少不了河北怀来清甜馥郁的葡萄果香。步入九月，怀来的万亩葡园迎来丰收季，藤蔓缠绕，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清风掠过整片葡香大地，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漫遍山野村落、湖畔田间，把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怀来呀，紧邻北京，坐拥绝佳的山水风土。每到金秋，凭借得天独厚的葡萄产业和温润康养的温泉资源，

0: 自然风光与天然温泉康养资源巧妙融合，打破单一节庆模式，将葡萄采摘、葡萄酒品鉴、乡村文旅、直播助农、康养休闲融为一体。 可以说玩法更丰富，内容更出彩，体验更加的沉浸式，全方位解锁怀来秋日专属浪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来自葡萄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果品品质出众的桑园镇，他就是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李主席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主持人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栏目金秋九月，正是我们桑园镇，也是整个怀来最热闹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葡萄熟了，一年一度的怀来葡萄酒节也即将开启。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一唠葡萄酒，唠唠咱们桑园这片葡香热土，也诚挚邀请大家金秋时节走进怀来，
0: 相聚桑园，品葡萄美酒，享温泉康养，赏田园风光。好，欢迎李主席。一提到桑园镇啊，其实很多的京津冀的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名字，知道这里盛产葡萄，但是不少听众呢却没有真正的来过桑园。那李主席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桑园镇的地理位置？ 为什么偏偏是桑园能够成为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阵地呢？
1: 好的，田宇，桑园镇就在怀来县南部永定河南岸，东边紧邻官厅水库，距离怀来县城也就七八公里。京张高铁高速通行都很方便，从北京过来高铁20多分钟就能抵达怀来站，从怀来站打车到桑园镇也就十几分钟。如果是开车走高速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进我们桑园万亩葡萄园当中。 我们桑园镇很早就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葡萄之乡的称号，全镇葡萄种植面积上万亩，可以说葱葱有葡萄园，很多老百姓祖祖辈辈就是种葡萄过日子。这里得田独厚，脚下是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特别好，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天日

0: 一望无际，满眼都是葡萄藤，丰收季节满眼翠绿，一串串葡萄垂在藤蔓下面，视觉冲击力很强，很多游客来了第一时间就会被这片田园风光震撼到。
1: 那听您这么描述啊，感觉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葡萄丰收季， 万众期待的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 也将在9月20号迎来盛大启幕。 在开幕式当天呢，正好是休息日，那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过来游玩，现场都能感受到哪些精彩的活动呢？您不妨给大家先剧透一下。好的，没问题。
0: 首先，怀来葡萄酒节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 已经举办了26年了，今年是第27届。 可以看出咱们节庆有着持续的生命力，已经成为了怀来文旅的固定招牌、金字招牌。活动每年以葡萄产业为核心，串联农业种植、葡萄酒酿造与生态旅游领域，通过文艺演出、葡萄之乡旅游线路推介、葡萄酒产业论坛、招商发布会、葡萄擂台赛、葡萄酒盲品大赛、 国际葡萄酒展览会等形式展开。那今年呢，我们又有新的升级和创新。今年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酒节桑园峰会场暨送风抖音助农惠农启动大会，我们将直播助农纳入了活动当中，一方面以葡萄加直播的特色组合，

0: 在这方面可以提升本地葡萄品牌的知名度，推动葡萄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直播带货、顺丰快递、物流渠道拓宽外销路径，促进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怀来葡萄酒节启动的时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是9月20日， 活动当天，我们也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由以葡萄为主题的编排的歌舞节目，这些节目也是结合地域特色，融入葡萄文化元素，展现丰收喜悦氛围。而且当天还有一个签约仪式，就是浦乡汇农桑园镇顺丰抖音直播签约启动仪式。听众们即使无法亲自来天津采摘葡萄也不要紧，
1: 您可以通过线上来购买，吃到咱们新鲜的桑园葡萄。在这里我再卖一个小关子，开幕式上还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启动仪式，大家可以到时候特别关注一下。
2: 哎，好的，这说的啊我已经开始好奇并且期待了。
0: 是的，本届葡萄酒节我们在分会场将葡萄沉浸式科普、专业果品品鉴、非遗文创体验、直播助农惠农、
1: 特色创意市集，温泉康阳休闲进行了融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实用性。不管是亲子研学、朋友出游，还是休闲康养，都能在这里一站式体验金秋桑园的独特魅力。哎，听起来感觉内容特别丰富啊，现在大家出游都喜欢边玩边学，那咱们是如何实现葡萄文化科普的呢？
0: 我们今年专门打造了葡萄文化科普区，让大家沉浸式读懂怀来葡萄文化。我们在葡萄集市摊位设置了二维码，扫码可以了解葡萄种植历史、品种分类、生长过程、土壤气候条件、营养价值、葡萄酒酿造基础知识。游客可以透过实物沉浸式体验葡萄从种植到加工的全过程，真正实现沉浸式研学体验， 玩有所学，学有所获。同时我们专门设置了实体科普展板，把扫码里的核心知识点提炼出来上墙展示，分为四大核心板块：桑园葡萄发展史、主要葡萄品种图鉴、葡萄生长周期、葡萄营养与加工科普。而且展板上特别标注这些内容都是现场有奖问答的题库，引导大家主动学习沉浸式打卡。
1: 哎，您说的这个扫码科普的形式啊特别新颖，很适合带孩子来打卡。那了解完科普板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的葡萄品质。今年的葡萄品鉴大会和往年相比又有什么升级亮点呢？
0: 今年我们的葡萄品鉴大会采用了更专业更亲民的专业评审加大众品鉴双轨模式。一方面我们特邀专业农业技术专家、 资深果品品鉴师组成评审团，围绕葡萄糖度、风味口感、果品品相、果肉质地等核心指标进行标准化、专业化测评，严格评选出甜度之王、最佳风味葡萄等奖项，用专业测评树立咱们桑园葡萄的品质标杆，让大家直观感受我们葡萄的优质特色。 另一方面，我们专门设置了全民开放的品鉴专区，面向所有到场游客提供各类新鲜葡萄，大家可以随意品尝、对比体验，近距离感受不同品种葡萄的口感差异，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参与感，也让咱们怀来优质葡萄的口碑和影响力传播得更广。
1: 好，专业测评加全民品鉴，既权威又亲民。那除了葡萄本身，咱们怀来的本土文化也是一大特色。在今年的非遗文创板块有哪些精彩体验呢？我们专门打造了非遗与文创展示区，让游客在品鉴葡萄香的同时感受怀来本土文化魅力。 活动现场邀请了本地资深非遗传承人驻场，现场展示剪纸、面塑、特色绘画等传统非遗技艺，同时集中展出一大批极具怀来地域特色的葡萄主题文创产品，颜值高、寓意好，很适合大家打卡留念、收藏纪念。我们还在古树南侧设置了主题草帽手绘体验区，
0: 游客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参与非遗手作、文创手绘、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亲手制作专属葡萄主题文创作品，带走独一无二的金秋节记忆。
1: 哎，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动手乐趣，体验感真是十足了。而且咱们本届葡萄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直播助农惠民带货，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今年我们在葡萄采摘园设立专属直播助农直播间，打通产地直销全国直达的销售链路。我们搭建了多机位直播场景，邀请资深主播大咖现场直播，实景推荐咱们桑园镇现摘葡萄和各类葡萄深加工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产地环境、葡萄品质。同时我们联动顺丰快递，在活动现场设立专属揽收点位，实现现场下单、现场打包、即时揽收一体化服务，依托顺丰专业冷链物流，全程锁鲜，保障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收到新鲜完好的怀来葡萄。直播间还准备了福利秒杀、产地专属礼盒套餐，现场网友可以随时下单保邮到家。
1: 哎，产地直供，冷链直达，实实在在的在帮农户增收，为消费者惠民了。逛吃游玩肯定少不了特色市集，那今年的葡萄创意市集又有哪些惊喜呢？
0: 我们打造了氛围浓厚、品类丰富的葡萄创意市集，汇集了各类特色商户，内容非常丰富。美食摊位主打葡萄特色系列，有现做葡萄饮品、葡萄冰淇淋、葡萄蛋挞等特色美食，同时还有手工艺品、本地特色农产品等多个摊位，一站式满足大家逛吃、选购、打卡的需求。而且市集和我们直播助农专区是无缝衔接的，线下在现场游玩的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直播间线上下单，看中的葡萄产品、农特产品直接由顺丰快递邮寄到家，不用手提肩扛，游玩购物两不误，特别便捷。

0: 今年的温泉休闲体验板块相信也做了很多的升级。是的，今年我们重点串联了葡萄节庆加温泉康养两大核心资源，整体体验全面升级。首先在氛围打造上，我们从葡萄节会场到桑园园区的沿线布置了主题道旗，融合葡萄丰收、温泉康养两大元素，既指引游客动线，也营造出浓厚的金秋节庆氛围， 让整个游玩动线连贯又舒适。同时我们在葡萄集市区域专门预留了企业专属展区，面向本地温泉酒店、康养机构开放，供大家展示品牌特色、康养项目、度假配套设施，全方位展现当地温泉休闲的独特价值。为了让游客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还推出了葡萄节专属福利票， 包括特惠温泉票、双人休闲套票，以及最受欢迎的葡萄采摘加温泉体验的联票，一站式解锁采摘游玩、温泉康养的绝境体验，性价比非常高。这可太棒了，吃着葡萄泡着温泉，想想也是惬意。那我听说咱们今年还推出了全新的葡园银票互动体系， 还有一整套的趣味闯关游戏，形成了游玩、售票、兑换、抽奖的完整闭环。那这也是今年最大的创新亮点，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1: 没错，这是我们本届葡萄节全新打造的核心游玩体系。我们以葡园

0: 十分丰厚，包含温泉体验票、民宿折扣券、葡萄文创特色农旅、新鲜葡萄等，可玩性和性价比都非常高。围绕银票体系，我们精心设计了七大沉浸式趣味互动项目，老少皆宜。
1: 哎，听起来特别有意思。那有这么多的趣味互动项目，都分别是什么呢？
0: 我们有葡萄种类打卡盖章环节，这个环节也是迎合了当下年轻人喜欢打卡盖章的喜好。我们制作了专属打卡手册，收录了本地主推的各类特色葡萄品种，在科普展区、品鉴区都设置了对应的打卡点位。游客领取打卡手册后，每认识观摩了解一个葡萄品种，就能完成一次盖章打卡。只要集齐规定数量的印章，就可以到服务点参与抽奖，兑换我们精心准备的葡萄主题文创小礼品，既让大家认识了不同葡萄的外观、口感、特色，又增加了游玩的趣味性和仪式感，科普不再枯燥。
1: 哎，这又是在游玩中学到了知识。
0: 是的，除了静态打卡，我们还设置了多款趣味闯关游戏，有捕食多鲜，也就是射箭游戏，通过吸盘箭进行射击，击中对应葡萄品种图案板块，获得对应的银票奖励，主打轻松趣味的亲子互动。还有葡运转转乐，也就是信用转盘游戏，不同的格子里对应不同的奖励，全凭大家手气，也是轻松有趣，氛围感拉满。再就是有经典的葡圈摘果，通过套圈游戏赢取银票，经典玩法趣味性十足。还有就是扑猪投箱，通过投掷道具赢取奖励。除了这些竞技类，还有扑泥巧速，这样更加适合小朋友参与游戏。用多色超轻粘土制作工具，制作一些与葡萄主题相关的手作，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还有谜趣竞猜，我们依托古树场景布置了专属谜语区，悬挂原创谜题，内容涵盖葡萄种类知识、种植常识、桑园本土风物，游客猜对谜题即可兑换银票奖励，轻松学知识，免费赢福利，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1: 嗯，那游戏的种类啊，这也太丰富了。打卡研学、射箭转盘、套圈投掷、手作猜谜，一应俱全。所有游戏互通银票福利，还能兑换鲜葡萄，抽取温泉民宿大奖，真正做到了沉浸式闭环式游玩。从科普研学、专业品鉴、非遗手作，到市集逛吃、直播助农、温泉康养，看得出来啊，今年的葡萄节诚意满满，亮点十足了。全方位适配了京津冀游客的短途出游需求，绝对是金秋时节的宝藏打卡地。那非常感谢李主席细致分享，带我们全方位解锁了本届葡萄节的特色玩法。那说了这么多，李主席，很多听众会问，桑园镇葡萄采摘最佳时间段是在什么时候呢？不同品种成熟的时间又有哪些差别呢？
0: 桑园镇的采摘周期跨度很长，从八月下旬一直持续到十月中下旬，八月底到九月初，早熟品种下黑部分玫瑰香成熟，九月上旬一直到国庆黄金周，也是全年采摘黄金。

酸甜适口，耐储存，方便运输，是难得的鲜食酿酒两用葡萄。怀来撒壤土地，大昼夜温差，把龙眼葡萄的糖分和风味充分激发。当年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干白葡萄酒，原料用的就是咱们怀来的龙眼葡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想避开人流，就避开国庆黄金周，选择9月中旬的工作日或者普通周末，人相对少，体验会更舒服。国庆假期人流量最大，采摘园、民宿、道路都会比较拥挤。

葡萄园和独一无二的地热温泉资源，将今年的葡萄节做出了新意，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温度。 从沉浸式的葡萄文化科普展区，系统化知识展板，到专业权威的葡萄品鉴大赛，让大家看得见品质，学得懂知识，品得出风味。同时呢，本次节庆深度融合了非遗文创、手作体验、主题市集，让乡土文化与丰收美景双向赋能，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怀来深厚的人文底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创新推出的葡园银票全域游玩体系，串联了七大主题趣味互动项目，让动静结合、老少皆宜。通过售票兑换抽奖的闭环玩法，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的参与、沉浸式体验，真正做到了步步有惊喜、处处有亮点。 那与此同时呢，本届葡萄节重磅开启直播助农暨顺丰产地直发专场，以节为媒，以网为桥，让怀来优质的鲜食葡萄、葡萄深加工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全国，用数字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农户增收。 更难得的是，今年活动全线联动温泉康养资源。 通过主题氛围布置、企业展示、专属套票、联票优惠，实现了万亩葡园加康养温泉的完美融合，真正打造出了采摘游玩、趣味闯关、逛视频美食、观文创、泡温泉的一站式京津冀金秋短途度假新体验。金秋九月，葡香遍野，丰收正好。 我们也诚挚邀请广大游客朋友走出城市，走进怀来桑园，赴一场紫色丰收之约，享一场温泉康养之旅，亲自体验属于京北金秋的独特浪漫与烟火气息。那再次感谢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精彩广告。 短暂片刻后，我们将继续邀请李主席继续带大家深度走进怀来，全方位了解怀来葡萄与葡萄酒特色产业、风土优势与产业发展故事。精彩内容稍后继续。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星光荟萃，好运通达。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 10月5号， 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了解了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桑园分会场的相关情况，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非常值得大家前来打卡游玩体验。当然，更多的朋友想在这个葡萄的丰收季来这里采摘品尝，也想馈赠亲朋，那又有哪些注意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桑园镇。那李主席啊，桑园镇的葡萄除了有鲜食葡萄，还盛产酿酒葡萄，很多普通游客呢都分不清，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桑园主要都有哪些代表性的品种呢？有哪些适合直接采摘就吃，哪些是专门用来酿酒的呢？
1: 好的，没问题。咱们桑园种植葡萄历史很长，有800多年的种植历史，品种特别丰富，鲜食葡萄就有几十种。先说传统老牌品种，龙眼葡萄、白马奶葡萄，历史上曾经是宫廷贡品，果肉脆嫩，汁水足，甜度很高，这是咱们怀来桑园本土经典品种，很多老农户家里都种着几十年的老藤。现在采摘园大家经常能够见得到白马奶、红提、美人指、玫瑰香、夏黑、阳光玫瑰，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鲜食品种，游客进园采摘大多接触的

0: 葡萄蜘蛛，因为咱们桑园本地的采摘园大多都是农户自己经营，希望大家入园呢可以尊重农户的劳动成果。
1: 哎，是的，没错。那讲完采摘，很多听众朋友们很好奇，桑园镇不光有老百姓自家的采摘。

0: 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带孩子的家庭呢，主要看风景学知识，品鉴环节就先不参与了。
1: 聊完桑园镇，我们把格局打开，把视野放大到整个怀来县。怀来被称作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它的葡萄产业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李主席，您能给我们讲讲怀来葡萄产业的历史渊源吗？好的，没问题。那说起怀来葡萄种植历史，往前追溯的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候就已经种植葡萄， 龙眼、白马奶葡萄自古就是本地特产，曾经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但是现代葡萄酒工业是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腾飞。 1976年， 在葡萄酒泰斗国旗商先生的指导下，怀来以特产龙眼葡萄为原料，成功酿出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标志着中国葡萄酒工业的真正起步。 此后，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第一瓶马瑟兰葡萄酒都在怀来诞生，产区培育了长城、桑干、紫金等80余个知名品牌，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萨镇葡萄酒更是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并列入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可以说，经过几十年发展， 全县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从葡萄种植、采收到酿造加工、仓储销售，再到文旅体验、研学节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0: 哎，那李主席，我们经常听到怀来产区这个说法，怀来产区葡萄酒它独特的风土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为什么这里能够酿出品质出众的葡萄酒？
1: 业内有句话，葡萄酒7分靠种植，3分靠酿造。好葡萄酒根基是土壤，是风土条件。第一，纬度优势， 北纬40度，世界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日照， 一年光照时长可以达到3000小时以上， 葡萄有充足的时间积累糖分和果香。第二，昼夜温差大， 昼夜温差最高可以达到12到15摄氏度， 白天温度高，光合作用积攒糖分，夜晚气温下降，呼吸作用减弱，牢牢锁住香气物质，糖酸比例协调，这是酿好酒非常关键的条件。第三，土壤， 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极强，排水好，葡萄根系可以扎得很深，吸取地下矿物质，土壤不会积水，减少葡萄病害。第四，观景水库的调节作用，观景水库形成局部小气候，湖水反射阳光，给葡萄充足光照，同时调节温度，降低霜冻风险。穹山环抱，
0: 阻挡部分恶劣气流，形成独特的2-3家一湖的地貌环境，造就怀来独一份的风土条件。同样的葡萄品种种在别的地方和怀来产区产出，风味会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风土带来的差异。我们也一直在做产品牌建设，把怀来产区的这张名片擦亮。
2: 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啊，27届品牌节庆，代代坚守，久久为功，这就是咱们怀来产区发展的底气和初心了。那如今产业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一颗小小的葡萄承载了怀来千年的农耕文明和乡村变迁， 有着千年历史打底、黄金风土赋能，咱们怀来的葡萄产业如今也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接下来请李主席为大家系统梳理一下目前咱们怀来县，尤其是桑园镇葡萄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现状，从种植、加工、酿造、销售到文旅，咱们完整的产业体系到底是怎么

0: 消费者手中，减少中间环节，让百姓征收，消费者受益。第四是文旅融合端，这是咱们产业升级亮点，依托万亩葡萄园田园风光、酒庄工业景观、千年葡萄文化、天然温泉资源，我们打造葡萄采摘油、酒庄品鉴油、田园康养油、乡村休闲油、 文化研学游、特色文旅产品，把单一的农业种植场景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游玩、可研学、可康养的文旅场景，让农田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产品变旅游商品，实现农业与文旅的深度绑定。第五是品牌建设端，咱们持续深耕中国葡萄之乡、 中国葡萄酒之乡两大国字号品牌，持续擦亮怀来葡萄产业金字招牌。如今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早已是品牌的代名词，在全国农产品市场、酒水市场拥有极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
1: 听您说完这一套完整的全产业链解读啊，真的特别震撼。从一颗小小的葡萄延伸出种植、酿造、加工、销售、文旅、研学、康养七大产业板块，真正做到了精细化全链条高增值发展。 一产种植，二产酿造，三产文旅融合，这个模式听起来也非常的清晰。那聊完产业，聊完风土，我们回到游客的实际需求。很多京津冀听众听完节目之后啊，已经计划周末奔赴怀来桑园，不管是参加2026年葡萄酒节，还是单纯过来采摘游玩，李主席，请给我们做一份详尽的出行游玩攻略。
0: 不同人群，比如家庭亲子、葡萄酒爱好者、周末短途自驾游的朋友，分别怎么规划行程呢？好的，那接下来我分不同人群给大家讲清楚行程、交通、吃住，尽量讲得细一点，方便听众朋友们参考。第一类家庭亲子游客，带老人、带孩子，主打休闲采摘、科普研学，不想行程太赶，推荐一日游行程。 早上从北京或者河北周边出发，高铁抵达怀来站，或者自驾前往桑园镇。第一站来到桑园万亩葡萄园，挑选合适的采摘园入园采摘，鲜食葡萄，亲手体验采摘、品尝葡萄。中午就在桑园镇周边农家院吃农家饭，尝尝官厅湖鱼、本地农家菜。下午可以选择去酒庄简单参观，不一定要深度品酒，看一看葡萄园，了解 葡萄文化，或者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这里有展厅、科普葡萄酒文化，非常适合小朋友研学参观，之后就可以返程。如果时间充裕，选择2日1夜，第一天下午抵达桑园，采摘游玩，晚上可以直接入住温泉酒店，在这里既可以泡温泉放松身心，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 第二天上午建议大家可以逛酒庄，之后可以送入前往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湖景湿地。

0: 可以免费品尝的，然后采摘出来的葡萄按照斤数称重收费，价格会根据葡萄品种不同有差异。阳光玫瑰这类品种价格会高一些，传统品种性价比也很高。
1: 那在葡萄酒节期间，桑园站的道路会不会很拥堵呢？如果自驾过来停车方便吗？
0: 普通周末通行整体顺畅，但是国庆黄金周人流量车流量暴涨，部分采摘园集中路段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建议自驾的朋友尽量早出发。
1: 那很多游客出

0: 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7: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
8: 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9: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10: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11: 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的畅通。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经济之声，调频10.6兆赫，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5: 以下是广告时间。
16: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 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 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 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 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 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 快来订购吧， 拨打订购电话 400-015-5151， 400-015-5151， 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北京的这秋冬天啊，天凉了天冷了的这个时候，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
0: 没错，
1: 没有什么比肉更适合秋冬补咱的身子了。而且呢，在羊肉的众多部位当中，咱北京人

0: 喜欢的，这羊蝎子肯定在其中之。
1: 没错，要说这羊蝎子啊，肉香嫩而且不腻，这骨多髓而且不滑，这喝起来呢汤浓香而且不膻，所以呢备受咱们北京人的喜爱。
0: 对，和自己的家里人啊，和自己的朋友围坐一桌，看着大块大块的这羊蝎子铺满锅底，然后呢那个骨头汤咕噜咕噜的这个，
1: 哎呀，
0: 开着往外冒的时候，那
1: 想想都很幸福。
0: 哎，往鼻子里窜的时候，
1: 嗯，
0: 哎，我就想，这是咱北京的这冬天呀，真是过得有滋有味儿。
1: 没错，
0: 而且呢，这些羊蝎子确实是北京美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一道菜。
1: 哎，你这么一说哈，我就脑海里面出现了那个场景，挑一块吸满汤汁的羊蝎子入口，细嫩软烂，只要一口啊，这个整个人就彻底沦陷了。而吃这个羊蝎子的另一大乐趣啊，就是那个敲骨吸髓，尤其是肉和筋儿吃完之后啊，骨头里的那个骨髓也要给它吸。想方设法的给它吸个劲，这才叫吃羊蝎子吃得过瘾。
0: 哎，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吃这羊蝎子的时候，外边应该是天寒地冻，
1: 哎，屋里热气腾腾，
0: 屋里热气腾腾，那个玻璃上结了点这个水汽，那个场景才诱人呢。
1: 哎，尤其啊，咱们一家人呢聚在一起，喝上这一锅热乎乎的汤，品尝着非常香嫩的这个羊蝎子的肉，哎，真的是太幸福了。
0: 不过，但是您说现在吃羊蝎，比如说自己在家里边做。比较麻烦，
1: 哎，那是
0: 啊，老两口呢，有时候想吃，但是呢，哎，这个做起来确实费劲。去外边吃，我告诉您，现在两个人去外边吃这羊蝎子，200-300起吧，应该，
1: 哎，得有。尤其咱们经常比较熟识的几家这个羊蝎子的老店，如果人一多呀，这小1000块钱就出去了哈。
0: 你知道吗？就是吃羊蝎子的时候，其他的倒不肉疼，因为你吃的是肉嘛。
1: 哎，
0: 但是我就看那个豆腐18一盘，大白菜20多一盘，然后来俩花生要3块钱，这
1: 好像性价比听着有点低哈。
0: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公窑的京味儿羊蝎子，让您在家里边吃到和店里边一样的味儿，同时还不费事，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行。咱们跟大家说说这公窑的羊蝎子呢，它怎么好。首先跟大家说，作为北京人，我从小啊吃羊肉就听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口外羊。
1: 哎，这是羊的哪个部位吗？
0: 不是，说这个口外，口外，口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
1: 啊，张家口。
0: 口外指的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这个比如说内蒙古的南部啊，像锡林郭勒草原呀、乌兰察布盟啊等等一带，还有河北的坝上草原，当地产的这个羊群是在天然牧场里边长大的，而且呢肉质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吃羊肉啊，吃羊肉串也好啊，涮羊肉也好啊，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羊蝎子适合用口外羊去来做。
1: 那你说这口外羊它到底好在哪儿啊？
0: 哎，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也就是这个羊的脊骨啊，它是比较细的啊，不像大尾羊那么粗。另外呢，这口外羊吃的时候呢，口香、肉香、骨髓香，它这个香味是比较冲的。而且呢，炖熟了之后，好的口外羊用筷子一夹，无论是您夹这个肉也好，还是夹这个羊蝎子也好，肉能轻松脱骨。咬一口以后，满口留香，不会因为肉太少而不过瘾，也不会因为肥油太多而腻得慌。
1: 哎，
0: 而且口外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骨髓。比较多，
1: 哎，这太棒了！
0: 吃的时候呢，才能有这种香味儿。
1: 对，吃羊蝎子，它用吸管一吸的时候啊，没吸两口就没了。
0: 哎，另外呢，口外羊还有一个天然的，就是它的膻味儿比较轻。您买回家以后，哎，简单的用葱姜料酒啊什么的焯一下水，就能去掉大部分的腥味儿。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窑的京味儿羊蝎子，它选择的就是口外羊给大家做的这个羊蝎子。
1: 哎，
0: 啊，首先它的料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的部位
1: 也比较好。我们说羊蝎子它大概分三种哈，一种是平蝎子，还有一种是刺儿蝎子，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常推荐我去买的肉蝎子。

0: 盒卖的，一盒里边没有两块是什么呢？尾巴尖儿。
1: 哎，这个比较少哈、
0: 啊，非常非常少。但是呢，老人孩子吃特别特别喜欢，为什么？口感嫩。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我这牙没有几个自己的了，您吃这个尾巴尖儿，那个肉贴骨肉非常非常的软烂，但是量少啊。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吃的话，哎，赶紧给自己的老尖儿和孩子分享这个尾巴尖儿，虽然小一点，但是肉特别特别的精华。
1: 是，
0: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就是脱骨软烂，肉质非常非常的细，
1: 嗯，
0: 而且呢没有膻味儿啊。一个是源自于它的口外羊，另外源自于它的加工方式，保留的肉香非常的酥烂，老人孩子也都能吃。而且它什么呀？它好在一点是什么？它是酱味儿的，
1: 哎、
0: 啊，它不是辣味儿的，
1: 嗯，而且呢，今天选用的这个羊蝎子都是6到8个月的羔羊、
0: 嗯、
1: 也就是说那小羊嘛，它还没有完全长大，肉质呢就有点像刚蒸好的馒头一样的松软，
0: 形容的很准确。
1: 哎，是的、嗯、这个肉炖上了2个小时，肉就非常的烂乎啊，轻轻一咬就能脱骨、
0: 嗯、
1: 像咱们家里面有老人的牙口不太好、
0: 嗯、
1: 或者有小孩子的，吃这种羔羊的蝎子它是不费劲的。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家庭组合，
1: 嗯，
0: 我们是给大家做好了的。
1: 哎
0: 哎，有老汤，有人家当地的这个佐料，然后给大家做好了，密封起来之后装盒。
1: 嗯，
0: 您拿回家以后想吃的时候呢，您把盒拆开，把里边的羊蝎子倒进锅里边，稍微的加一点水。
1: 哎
0: 哎，咱们稍微咕嘟一下就直接能吃了、嗯、非常非常的方便，不用
1: 基本上等同于这个开盒即食了、
0: 哎、基本上等于开袋即食。另外还有一个，您拿回家以后自己准备点蒿子杆、
1: 嗯、
0: 准备点白菜，准备点豆腐什么的，那不是能省不少钱吗？
1: 没错、
0: 哎、来，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呢，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公窑京味的羊蝎子啊、
0: 嗯、
1: 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2斤4两。
1: 没错，我给到大家的呢是4盒、
0: 嗯、
1: 但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有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只要在本档节目播出期间、
0: 嗯、
1: 您订购我们会额外加赠一盒、
0: 嗯、
1: 也就是说您和客服要报一下您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订购的、
0: 哎、
1: 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这个5盒。对，
0: 5盒，每斤是2斤4两，加起来是多少呢？加起来一共是12斤。
1: 哎，您看看这分量哈，这12斤出去吃得多少钱呀、
0: 哎、市场售价呢是65块钱一盒，总共加起来也得320多块钱了。而且现在我发现有的这个羊蝎子店，
1: 嗯、
0: 啊，也在卖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外带。
1: 哎，
0: 啊，卖的也挺火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咱们的北广售价今天

0: 嘛，
1: 对，然后您如果花这个同样的价钱，今天是可以拿到五盒羊蝎子的，咱基本上能吃到五顿了吧？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生产日期保证是给您发新鲜批次的。
1: 哎，
0: 您到家以后，五盒的羊蝎子，其实老两口啊拆一盒，咱们就够
1: 一顿就够了。
0: 然后呢，您还得再加上点什么饼。

0: 子吃这个
1: 成本就很高了，
0: 十来块钱20块钱都跟您少要了，对吧？
1: 对，
0: 而且 咱
1: 就把钱都用到刀刃上。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一盒羊蝎子，您就算五盒，每盒40块钱，40块钱老两口吃一顿羊蝎子，您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
1: 非常的值，
0: 而且还给您做好了，您还省事儿了，在家里边还能热乎乎的掌控着什么时候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五盒，每盒是1200克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咱们跟大家说了，就是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哎，这口外羊哈，
0: 口外羊，而且呢是选择的是肉比较多的肉蝎子。然后呢部位还比较齐全，有脖头、飞机翅、尾巴尖这些呢各个部位。但是做羊蝎子要想给它做好吃了，其实也有几个讲究。第一讲什么？讲肉。但是第二讲讲的是料，第三讲讲的是汤。
1: 哎，
0: 如果料和汤不好，这个味儿也不顺口。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自己做羊蝎子老是不如那个
1: 饭店里的香？
0: 哎，不如店里边的香。这点跟您解释解释，就是区别在料和汤。
1: 咱先说说这个料头哈。家里面炖羊蝎子，往往咱们就葱姜蒜一炒，然后加上水咕嘟它个2小时哈。但是你总觉得里面少了点魂哈。这个馆子里面的羊蝎子为什么香呢？其实秘诀就在这料理上啊。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常见的啊。但是呢，还有您想不到的，像枸杞、枣等等。一方面呢，这些原料呢可以有效的去除膻味儿，增加香味儿；另一方面呢，也使得这个羊蝎子呀不过于燥，
0: 因为羊肉啊吃多了以后咱们说
1: 容易上火，对。
0: 但是呢，如果料加的对，像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一样，吃下去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
1: 是的。
0: 另外它的味儿能还原的跟这个饭店里边差不多。另外还有就是汤，您收到这个羊蝎子以后，您开盒以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些汤汁儿，这个汤汁儿就是用大羊煮骨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熬出来这个汤味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北京人都知道说汤字背后是时间和功夫，
1: 没错，
0: 我得煮这个汤得煮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这段时间还得不停的叫什么打沫子，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得保证血水，把这个底子浇淡特别特别的明白。所以说您在吃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时候，第一能感觉到肉是很筋味的，因为它做的时长是够的。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您感觉到它那个料是比较新鲜的，一个是肉比较新鲜，另外就是它用的这个佐料可能和您在家里边用的那个佐料不太一样，它那个料的数量比较多，种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这汤不太一样，汤它是熬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咱们吃这羊蝎子的时候
1: 一定要尝尝那口羊汤哈，
0: 味道是非常非常新鲜。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公窑的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正经的口外羊，口外也就是草原上的，包括这个坝上的，这些羊它的好的位置啊。这个口外羊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叫膻味比较轻，所以说如果您平常吃羊肉比较忌讳膻的这个人群也可以选择它。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它肉比较多啊，不是平蝎子，不是刺儿蝎子，是肉蝎子，
1: 没错。
0: 而且呢部位也比较多，有脖头啊，有飞机翅，另外我重点推荐，如果您上了点岁数的，家里边有孩子的，赶紧把那个里边的小块的尾巴尖挑。
1: 哎呦，这全家人都想吃这个，可怎么办呀？
0: 那是一小肉管儿，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非常非常的进味儿，这个肉呢也是比较细嫩的。
1: 就是喜欢吃的抓紧，就是锅一好，咱先下手为强。
0: 对，而且咱们今天。

0: 太划算了，
1: 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和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厨房里边除了油盐酱醋以外，特别重要的而且不可或缺的一个调料。
0: 哎，我猜猜啊，那应该不会是酱吧？哎、
1: 就是酱，而且是一罐好酱。您要知道啊，生活当中有一罐好酱，其实给大家省了特别特别多的事儿。比如说早上喝碗粥，来点酱，来点咸菜什么的，调个味儿。哎，晚上我煮点白皮面条，然后呢，快碗酱就能够舒舒服服的吃晚饭，对吧？一罐酱又香又有滋味，又是省时间的下饭神器。所以说这酱啊，对于家家户户一罐好酱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0: 没错，那您现在去外面买啊，会发现啊、买回来啊竟是齁咸齁咸的酱，
1: 要不就是特辣的。所以说在外边选择一款哎不那么咸的不那么辣的有真材实料的酱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
0: 是，
1: 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吧更麻烦。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一位新朋友，是我们这个品牌头一回上咱们的节目，叫做东仙，给大家呢带来两款好吃的实在的而且省事的酱。一罐是猴头菇的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虾酱，哎，一罐呢是咸香浓郁管下饭，一罐呢是鲜香清雅管提鲜。
0: 哎，
1: 您听听我和晨曦介绍介绍这两款酱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哎，晨曦，我是觉得，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炸酱也好，还是在外边买这个，比如说牛肉酱也好啊，虾酱也好，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肉，
0: 没错。
1: 肉多，
0: 对，肉好，它肯定怎么做都好吃哈。肉多那非常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酱，哎，它用的是什么肉呢？是鲁西黄牛肉，而且是优质的部位。相比于您在超市里边或者菜市场里边看的那个牛肉酱来说，咱们这个牛肉酱特点是什么？肉大啊，肉多。它那个块儿啊是牛肉粒儿，哎，您能看见每一个牛肉粒儿在这个一罐当中，而且呢是肉多酱少，
0: 哎，
1: 它基本上就一半固态的，您一勺蒯下去以后啊，基本上就全是这牛肉粒儿，沾着点那个黄酱，还是非常非常过瘾的。吃的时候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哦，我是嚼着肉了，
0: 没错。
1: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这款牛肉酱做的特别的香，哎，里边呢放了点猴头菇，慢慢的通过慢熬，把这个肉的肉汁儿和这个酱里边的一点点油，哎，都融化在一起，这猴头菇呢又能解了肉酱这个腻，所以说一勺下去以后，您吃又有酱的这个味儿，又有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猴头菇的鲜味儿，
0: 哎，
1: 这就是牛肉酱。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虾酱。
0: 买过虾酱的朋友应该都踩过坑，就是有的虾酱，普通虾酱它要么就是腥气重，要么就是发咸，要么就是一口下去没有虾，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酱啊，它是以新鲜的海虾为主料，还用的这个黄豆酱进行的熬煮，这个虾肉呢是饱满紧实的，所以您一口下去您能吃到实实在在的那个虾肉啊，而且它不是腥气味，它是纯粹的那个海鲜的本味。
1: 哎，咱们吃这个虾酱的时候和咱们平常印象当中传统的那虾酱可不一样，它就是鲜味为主，酱香为辅，
0: 没错。
1: 这样的牛肉酱和虾酱买回家以后吃，无论是拌面条也好啊，吃白粥也好啊，或者说这虾酱我还自己在家里边开发了一个新做法，怎么样？炒点蒿子杆儿，炒点油麦菜，您炒点青菜，拿这个呛一下，
0: 是，
1: 哎，吃起来也非常非常好吃。咱们拌饭也可以，孩子不喜欢吃这白米饭了，哎，给他稍微放一点调调味儿，又有肉香味儿，又有这个酱香味儿，吃起来怎么吃都好吃。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是的，今天给大家一共是9瓶啊，其中是5瓶的牛。

0: 牛肉酱，然后再加上四瓶的鲜虾这个海虾酱啊，那一共是九瓶，每瓶是200克的一个重量。
1: 一共是九瓶，每瓶四两哈。那市场价是多少呢？22块钱一瓶，加起来九瓶一共是198块钱。咱们今天北广的售价不给您便宜了，还得让您加1块钱。
0: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加这1块钱，再给您组合翻倍，等于说199，您就收到手10瓶这牛肉酱，8瓶的海虾酱，18瓶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这1块钱太合适了吧？
1: 哎，199，您就能多拿这一组，等于说呢，10瓶牛肉酱，8瓶鲜虾酱，
0: 对，
1: 加起来一共是18瓶，合每瓶多少钱？11块钱。
0: 哎，
1: 而且这个全都是玻璃瓶的，这完了的。然后呢，放点小咸菜儿啊，放点瓷咕噜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鲜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海虾酱。这牛肉酱确实吃起来，我觉得一个字总结就是香。它是牛肉粒儿，然后呢，先煸炒出香，再加入胡萝卜和酱料，小火慢熬，足够长的时间让。

0: 比较稠是它的特点。
1: 嗯，
0: 然后呢，这海虾酱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鲜。
2: 没错，这个海虾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原料，叫做黑松露啊。我们知道黑松露本身就很鲜，然后这个海虾也是鲜虾，所以处理好的海虾和黑松露一同打碎，再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翻炒，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海盐来调味儿，没有其余多添加其他的成分啊。所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香气给锁住在这个罐子当中了。
0: 嗯，它不是靠发酵的，不是靠重盐防腐的，而且呢，这个虾酱里边可能每罐啊里边放了半个小辣椒，
2: 哎，
0: 您吃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微辣，哎，特别特别的下饭，咸淡柔和，香气纯正，就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牛肉酱和虾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在家里边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我今儿就不想做饭了啊，我今儿就煮个白面条，咱们呢也不用炸酱，也不用外边去买什么东西了，直接开罐快一勺，里边肉又多又省事儿，又方便又好吃，又能满足咱们吃肉酱的这种口感。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了18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是18瓶。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0: 住。
1: 哎，
0: 它那个罐身上都写着是半固态的。
1: 嗯，
0: 等于说呢，您从这玻璃瓶里边往里边一看，
1: 很丑啊，
0: 都会发现里边全都是一粒一粒的那个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用这瓶也挺着实的，咱拿回家以后，您想四两的一个小罐啊，
1: 嗯，
0: 用完了以后也能哎放点其他的调料啊或者咸菜什么的也能使得，您说呢，处处都为您着想，而且吃起来这个两款酱各有不同，牛酱就是浓郁管饱下饭，这虾酱就是清雅提鲜开胃，两款酱拿回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拌面条也行啊，拌点饭也行啊，或者说哎就碗白粥啊，炒个菜什么的都能用得上，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组合价格性价比实在是很高。
1: 对，看了一下这个10+8的一个配置，十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每瓶是200克啊，都是玻璃瓶装，
0: 哎，
1: 然后总共您到手18瓶是199块钱。
0: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6: 了，站一站。
4: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4: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4: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4: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6: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6: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7: 开始了。
8: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9: 这里是话说天下，第三集咱们说到了狄仁杰审问周氏的情夫徐德泰，可是这个后生说自己呀，并不知道毕顺死亡的细节。他说的是真话吗？难道周氏一个妇道人家会单独杀死一个大男人吗？昔日情人对簿公堂，狗咬狗，罪责难分。没有证据，恶毒妇人拒不承认，狄仁杰假扮阎王乔审案，妖魔鬼怪逼出实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狄仁杰装神弄鬼审奇案终结篇。公堂之上，狄仁杰还在审问徐德泰。行啊，狄仁杰还是不太相信。徐德泰接着交代，去年端阳节那天，周氏的丈夫突然暴病身亡了。当时徐德泰就知道这肯定是周氏下了毒手，但是徐德泰这个人呐，天生胆小，连问都不敢问。毕顺死了之后，这两个奸夫淫妇就做起了长久夫妻，每天晚上都通过密道去周氏的房间幽会。前几天狄仁杰打开棺材验尸，闹得沸沸扬扬，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儿，有很多人也开始怀疑周氏。那几天可把徐德泰的魂儿都给吓飞了，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没想到闹得挺大，竟然没有检验出任何的伤痕，这俩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前天正聚在一块商量逃跑的事儿呢，要不是乔太发现的及时，估计这俩人早就跑了。狄仁杰听完了徐德泰的供词，心里头对整个案情明白了七八分，但是他还是不知道毕顺到底是怎么被周氏谋害死的。看来只有审问周氏。

是才能得到答案了。这周氏还拿着开棺验尸说事儿，狄仁杰厉声打断他：“你不要再狡辩了，奸夫徐德泰已经招供了，承认和你通奸，谋害了你的丈夫。”周氏一惊，迅速地看了一眼徐德泰，徐德泰低着脑袋唯唯诺诺。周氏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大人呐，我确实和徐德泰好过，不过这个是在我丈夫死了之后才发生的，难道这样也算犯法吗？昔日的情人都招供了，这周氏却还在抵赖，真够顽强的。”大堂之上一片寂静，狄仁杰大喝一声：“一派胡言，徐德泰已经招了，你和他通奸在先，谋杀在后，证词在此，你还不如实招来？难道你想尝尝本县大刑的滋味吗？”徐德泰抬起脑袋看着周氏，然后又低下脑袋：“事到如今，我看你就招了吧，总比受刑好啊。哎，当初就应该听我的话，虽然只能偷偷摸摸的做夫妻，但也总比现在杀人偿命的好。你既然把他害死了，就痛痛快快的说了吧，大不了就一命抵一命呗。”一命抵一命，这不是拿你的命抵呀？周氏气炸了，恨不得上前狠狠的抽他大耳瓜子。这男人真是信不过呀，当初哄骗我的时候甜言蜜语百般的温柔，今天跪在公堂上竟然不顾我的死活让我招供，自己呢落了一干干净净，你想得美呀。你既然无情，那就别怪我无义了。周氏主意已定，决定反咬徐德泰一口。周氏这招可真够狠的，一箭双雕啊，不仅可以拉个垫背的报复那个无情无义的情夫，而且还让狄仁杰很难定夺这两个人的罪，总不能为了一个凶手定一个无辜人的罪吧。这可真是给狄仁杰出了一道难题呀。周氏冷冷地说：“你这个臭男人呐，你既然说和我通奸，那么毕顺死的事情你应该知道，那么当初你怎么不说呢？你一直和我是同谋，那么毕顺怎么死的你是最清楚的。”徐德泰急了：“毕顺死的第二天我问你他怎么死的，你就是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你害死你丈夫了？大人呢，我真的不知道毕顺是怎么死的，当时我也不在场啊。”周氏打断了徐德泰的话：“我算是瞎了眼了，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软弱无能的家伙，你肯定是受了这个狗官的好处，故意的诬陷我。反正我对我丈夫的死是不会说任何话的。”这周氏的嘴跟钉了铁钉子似的，就是撬不开了。狄仁杰也没办法了，也不能因为一个地道就治他个杀人的罪名啊，毕竟他连毕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硬的不行啊，就来软的。狄仁杰转换了口气：“周氏啊，念你丈夫已死，不能复生了，而且还有老母亲需要赡养，如果判你杀人偿命，那老人孩子谁来管呢？你如果将实情说出来，本官酌情处理，姑且留你的性命。你今天下去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该坦白交代，明天再上堂。”说完了，狄仁杰退了堂，把周氏押回大牢。狄仁杰回到书房，一直眉头紧锁。这件案子明明已经知道是谁杀了人，但是苦于没有证据也定不了罪。狄仁杰烦躁地从书柜里抽出了一本书翻看起来，突然狄仁杰心生一计，把书往桌子上一扔，喊来了洪亮、乔泰、马荣，低声对这三个人说了一通话，
说的这三个人都瞪大了

0: 了眼睛，用一种半信半疑的眼神看着狄仁杰。大人，这能行吗？
1: 哎，你们放心的按照我的话去做，动作要快，今天半夜之前准备好所有的事儿，别耽误了，去吧。乔泰、马荣虽然有些疑惑，不过他们一向对狄仁杰十分的信服，所以赶紧领命办事儿去了。洪亮也是一样，狄仁杰自己也开始准备了。

反正又没有验出伤痕来。一天没有证据，你就一天不能定我的罪。还好当时我留了个心眼儿，没把实情告诉那个软弱的徐德泰。男人真是太经不起恐吓了。正在周氏得意洋洋的时候，突然一股阴风就吹进来了。不知道是哪个牢房的门滋溜的一声，伴随着几声人不人鬼不鬼的低声哀嚎。这周氏毕竟是个女的，就觉得头皮是一阵发麻呀，浑身上下不由自主的就哆嗦起来了。周氏慢慢地挪到了大牢的门口，想叫衙役过来。哎，人呢？他突然惊恐地发现，这看守牢狱的衙役

0: 好你个恶毒的女人呐、啊，竟然亲手杀害了你的亲夫，你丈夫在阴间告了你的阴状，现在阎王要审问你，你的丈夫毕顺就在阎王的大殿上等着你呢。
1: 说完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呀、啊，拖着周氏就往外拽。周氏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了，昏昏沉沉的，被那个恶鬼拖着一点一点的就走进了黑暗之中。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他们来到了更加黑暗的地方，四周隐隐约约的看见了有些宫殿，前边好像有很高的台阶，台阶的上边放了一个高大的宫案，这宫案上边有一对蜡烛，这烛光也太昏暗了，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这周围还弥漫着绿色的烟雾，让人感觉冷飕飕的。台阶底下站着好多青面獠牙的鬼影，这周氏勉强定了定神，再往上一看，这宫案上坐着的，这不是阎王爷吗？黑纱帽，黄胡子，一脸的怒气，这旁边还站着两个人，一个人拿着一本案卷，另一个人拿着一根笔，这两个人面目漆黑，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周氏，根本看不见鼻子跟嘴呀。再往下，东一个西一个的站了好些个牛头马面，手里挥舞着各种刀枪棍棒，凶神恶煞的全都盯着周氏。跪下！提他的那个恶鬼命令周氏跪下。已经吓呆了的周氏这时候脑子也不转了，嘴也不能说了，只想着自己来到了阎罗殿了，见到阎王爷了。奉阎王差遣，毕顺死不瞑目，冤仇未报，特控告他的妻子周氏谋害他，现在周氏已经到了堂下，请阎王明察。好，先将毕顺提上堂来。阎王发了话，又一阵阴风吹过来了，台阶下边飘过了一个七孔流血、两眼圆睁的恶鬼。他一看见周氏，就一把揪住周氏，还我命来。一边说呀，这嘴角一边淌血，这血滴滴答答的全都落到周氏身上了。周氏抬头一看，这个滴血的恶鬼不正是已经死去的毕顺吗？他吓得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死鬼找我来了。毕顺，堂下跪着的可是你的妻子啊，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来，本阎王会为你做主，你把当天周氏谋害你的情形再说一遍。毕顺听了阎王的话，一下子把嘴里的舌头伸出一尺多长，两只眼睛瞪得更大了。阎王不要再问了，我的状词上写得清清楚楚，你只需要照着上面的问他就行了。这阎王找出毕顺的状纸，假模假式的看了看，然后一拍惊堂木，天下竟然有如此狠毒的女人，想出这么隐蔽的招数来谋害亲夫啊。如果不是你的冤魂前来告状，外人怎么会知道他的毒计？来人呐，有过伺候，如果周氏不从实招来，有任何狡辩，就把他扔进油锅，让他永世不得超生。两旁边的小鬼一声答应，加油的加油，天火的天火，这油锅的油很快就滚开了。 周氏见到那口滚开的油锅，浑身都瘫了，那张巧言善辩的嘴也派不上用场了，只好一五一十的全都招了。原来毕顺呢，在黄华镇开了一家绒线店，这周氏还以为他家底丰厚，不愁吃不愁穿呢，就进了毕家的门。可没想到，自打他进了门以后，绒线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差。毕顺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做生意根本不在行，有时候家里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这周氏越来越不满意，本来他的虚荣心就大，当初又是为了钱才跟了毕顺，这周氏根本就没什么真感情，眼看着毕顺老是没用，他就想另嫁他人，于是经常在街上勾三搭四，希望能碰上一个合适的人。毕顺看着老婆不守妇道，多次跟他争吵，周氏对他的不满越积越深，最后变成了怨恨。在没有遇到徐德泰之前，周氏和毕顺呢还能勉强凑合着一块生活，

这徐德泰呀，不仅长得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家里头也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很有钱呢。周氏使出了浑身解数勾引徐德泰，终于得手了。可是周氏毕竟是个有丈夫的人呐，自从有了徐德泰比着，周氏看丈夫哪儿哪儿都不顺眼，整天碍手碍脚的。她想来想去，终于想了一条天衣无缝的毒计。端午节那天，碧顺带着闺女看完龙舟回来，因为玩得十分高兴，便在吃晚饭的时候喝了几杯，喝得有些醉意了。碧顺昏昏沉沉地倒头睡下了，这可是个下手的好机会呀。半夜时分，碧顺已经睡熟了，周氏用一根纳鞋底子的钢针朝他的头顶猛地刺了进去，碧顺大喊一声，还在睡梦里就断了气儿了。这一切都是周氏一个人干的。事后徐德泰曾经问过周氏，碧顺到底怎么死的呀？周氏不肯把实情告诉他。碧顺死了以后，周氏和徐德泰更加肆无忌惮地在房间里幽会了。但是有一天被周氏的女儿看见了，周氏害怕闺女把她的丑事张扬出去，就用药把闺女给药哑了。阎王爷听完周氏的供述之后大喝一声，来人呐，如此狠毒之妇，该下18

歉了。等周氏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他抬头看看四周，还在牢房里，难道我还活着？周氏摸摸自己的脸，揪揪自己的胳膊。听到这儿，大伙儿已经明白了，这阎王真的是将周氏提去审案了吗？不是，这是狄仁杰想的一条计策。狄仁杰见周氏怎么审问也不肯招供，也验不出个伤痕来，所以想了个阳暗阴审的妙计。狄仁杰吩咐马荣在衙役里头找一个与毕顺有点相像的人来，让他装作死去的毕顺，乔太和马荣呢装判官，而洪亮则扮演那个提周氏的恶鬼，其他的衙役都打扮成了牛头马面。狄仁杰用锅底灰啊，把自个儿脸涂黑了，打扮成了阎王。那黑乎乎的地方，只有绿豆大小的烛光，看着凄凄惨惨，阴森恐怖，就像是阴曹地府一样。果真把这周氏给蒙了。狄仁杰这个时候已经带领一行人去高家洼重新验尸去了。仵作拨开了毕顺的头发，真的在头顶发现了一根钢针。难怪当天验尸没有发现呢，这个钢针极细，插进头颅中也没有一点血迹，加上头发这么一盖，又有灰尘蒙住了，没人提醒根本看不出来。精通医术的狄仁杰又把毕顺的哑巴闺女给医治好了，那个欢快伶俐的女儿也对狄仁杰吐出了实话，这爸爸死后那个叔叔每天晚上都来，开始的时候妈妈还嘱咐我不要告诉奶奶，后来我说不出来话了，妈妈也不说了。案情已经查清楚了，就等审问周氏了。狄仁杰原本还以为要经历一番严刑逼供才能让那狡猾的周氏认罪，可是周氏第二天醒来，看见自己衣服上的血迹，以为阎王爷问案的事儿是真的，这精神一下子崩溃了，主动招供并且认罪画押。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故事阿龙接着和您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0: 点改变。
1: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2: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支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1: 啊，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3: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1: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00。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
0: 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0: 得有。
1: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中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中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0: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1: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钳腱子。
0: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钳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
1: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

0: 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乎的，另外非常非常的进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1: 对，它是一种蘑菇啊，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0: 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儿。
1: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

0: 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
2: 嗯，
1: 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0: 哎，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嗯，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嗯，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
1: 嗯，
0: 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啊，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50-60块钱，
1: 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资。
1: 是的，
0: 说

0: 那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的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微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哎，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儿不是味儿，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

0: 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1: 挺
0: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1: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0: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1: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0: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1: 带鱼

0: 基本吃不了。嗯，
1: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
0: 大骨
1: 了，
0: 对，
1: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0: 哦，
1: 它已经
0: 酥了，
1: 估计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

0: 嘿，哎，真好，
1: 就这种感觉。
0: 外说这特别重要。
1: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0: 带鱼贵。
1: 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0: 嗯，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紧密的，
0: 对，
1: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0: 有点蒜瓣肉嘛，
1: 哎，有点蒜瓣肉，嗯，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0: 对，有点腥气，
1: 哎，有点腥气，嗯，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嗯，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嗯，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0: 嗯，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1: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
0: 嗯，
1: 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0: 哟，真棒！
1: 然后不用竖刺儿，
0: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1: 哎，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
0: 嗯，
1: 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0: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的口蜜四溅了。
1: 然后咱们再说。

0: 做熟了以后，你得不是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嗯、没错，没错，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
1: 嗯，
0: 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嗯、来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
1: 挺好，是吧，
0: 而且
1: 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嗯、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嗯、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嗯、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哎、
1: 三两的、啊、大罐的啊、
0: 嗯、
1: 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嗯、三文鱼的罐头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嗯、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
1: 嗯、
0: 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
1: 哦、
0: 的基础上，
1: 嗯，
0: 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
1: 嗯、
0: 一共是36罐、
1: 嗯、
0: 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
1: 嗯、
0: 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嗯，
0: 还有
1: 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啊、哦、2年呢，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
1: 嗯、
0: 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嗯，
0: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
1: 哦、
0: 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
1: 嗯、
0: 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1: 嗯，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
1: 嗯、
0: 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3 和 DHA-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都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
0: 嗯、
1: 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
0: 哎、
1: 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2顿鱼，
1: 没错、嗯、
0: 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

0: 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您会开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1: 真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

0: 上衣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欢迎您房老师。
1: 你好西西好。大家好。
0: 房老师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新的小发现小窍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你看今年呢还正好真有一个，就是跟吃相关的。我应该说打春节之后吧，一直在关注木耳。最近家里经常做这个木耳吃。
0: 为什么呢？
1: 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虽然它比较小，而且它成为不了一个的这种主菜的食材。但是它的这个营养，而且它的整个的孩子们喜欢的程度，还有这个老人喜欢的程度，我绝对是够的。
0: 我们看到这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喝一个汤叫四物汤哈。
1: 对，
0: 它这里面就有木耳还有什么黄花菜、豆腐和豆芽。
1: 对，这个四物汤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事儿啊。
0: 是，
1: 比如说孙中山先生他是靠木耳啊，还有什么黄花菜，还有什么
0: 豆芽
1: 和豆腐啊。这个豆腐我不知道他当年是弄的是鲜豆腐还是炸豆腐，但是总之它可能是富含，所以好多家里呢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类似像四物汤或者三物汤或者五物汤，其中木耳和黄花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个木耳，而且推荐的就是东北木耳。
0: 就是比较好的木耳哈，我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
1: 对，
0: 那房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春木耳它是什么意思？
1: 春木耳大家就这么想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您喝那个龙井的明前茶是一样的。说为什么要吃春木耳呢？是因为在东北地区的时候它冬天比较寒冷，所以呢它的生长期会比较长。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它攒了一冬天的这个营养，所生长出来的木耳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
0: 就说这个春木耳只能在春天进行采摘，只有这一次每年。
1: 是的，就是头茬木耳嘛，大家去讲究这样的。当然了，我觉得比如说

0: 样，就是回馈回来，就是大家为什么非得爱吃这个春天的头茶木耳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它的生长季长。
1: 嗯，
0: 而且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因为东北有很多的木耳的产区，
1: 是
0: 啊，这个全国呢大概你比如像安徽呀、还有南方啊，它其实也长木耳，大家就这么理解，你有树木的地方其实就会长木耳。但是这里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北地区里的这个产区，那就是黑龙江省东宁市的绥阳镇的这个木耳。
1: 哦，那这里的木耳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0: 所以这里就要给大家提到黑龙江省的这个叫东宁市。
1: 嗯，
0: 东宁市就为什么叫东宁啊，是因为它在宁古塔的东边。
1: 哦，
0: 宁古塔大家熟悉吧？
1: 是《甄嬛传》里面流放的宁古塔。
0: 那时候叫宁上黄泉路，不去宁古塔。
1: 是，
0: 但宁古塔其实并不是一个塔，它没有塔，它其实是一个满语。
1: 哦，
0: 它这个满语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其实就是讲这个地区的这个名字。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想，为什么那时候清朝的时候，这个把这个犯了罪、犯了刑的这些官员发配到宁古塔，就是因为那边条件不好。为什么不好？
1: 是，
0: 就是因为冷，它比较艰苦。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会想，那在宁古塔东边的这个东宁市，那它等于是跟俄罗斯也接壤的，跟吉林的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接壤。
1: 嗯，
0: 哎，所以它其实拥有着非常好的木耳的成长的地理环境，就是第一冷，第二呢它的森林覆盖率特别高。
1: 哦，
0: 第三呢它的雨季，它挨着那个绥芬河嘛，它的水分又比较充沛，所以生长期又长，又有水分，又有木头，又有森林。
1: 嗯，
0: 就特别特别适合木耳的这种食材的生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你选食材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原产地。
1: 是的，
0: 原产地就决定了这个食材的90%。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你到东宁市的这个绥阳镇上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你无论是啊这个椴木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木头上也好，长的其实都是野生木耳，它不用你太去养殖。
1: 对对，
0: 就是好多还会以为说我是不是扣一大棚，我在上面
1: 养着这木耳。
0: 木耳那不是这样的。那木耳这个东西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市的绥阳镇上，你在好的这个木头上肯把它摘下来，能够把它萃取出来，能够运出去，其实也就成为了好东西、好商品。
1: 嗯，我听说它这个温度和生育期也会影响，比如说这个春木耳在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它低于5摄氏度又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又开始生长。而咱们东宁县的这个温度资源呀，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延长了春木耳的生育期，是这样的吗，冯老师？
0: 对，就是这个有点像动物的冬眠一样，你就想，动物冬眠是为了给身体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对吧？那木耳的冬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把你丰富的这个营养能够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植物的身体里，动物储存营养，植物也要储存营养，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咱们头茶的这个木耳才是具营养价值。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双牙子林场的头茶春木耳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色如墨玉，肉质肥厚，口感爽滑，那很多地方的木耳的营养呢，跟它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哈，为什么说这个吃木耳的营养非常有好处。我们知道东北的春木耳呢，它是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是米的很多倍哈。那每100克秋木耳当中呢，是含铁185毫克左右，所以说是含铁量非常高。而微量元素铁和铜呢，是促进头发黑色素生成的重要元素。大家都知道哈，吃黑色类的食品对身体的营养丰富性上，其实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是这样吗，方老师？
0: 嗯，按照传统文化来说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为自己会吃点类似红色的东西啊，会吃点这个黑色的东西啊，这样对身体你整个的营养它是一个平均的一种分配。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好，
1: 就是不同颜色的东西咱们都吃一点哈。
0: 没错。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木耳当中还有丰富的纤维素，还有特殊的植物胶原，那其实这种物质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做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家长啊，说让孩子包括老年朋友其实也都建议多吃一些木耳哈。
0: 是这样的，我讲讲这个植物胶原啊。
1: 好，
0: 就是其实人体呢经常需要补充一些胶原，你比如说你吃猪蹄儿也行，是吧？所以你吃点木耳的时候，它是一个植物胶原，这样的话它还带有纤维素，其实对身体还是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吃木耳会觉得有点像吃那个 肉的那个感觉啊，这北京话讲叫吃的挺肉头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木耳，其实就是那个吃起来口感是很肉头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泡发率其实是特别高的。
1: 哦。
0: 大家就说你放几片木耳下去，它的泡发率大概是1:15。就是你放进去的是一，你泡完之后大概是15的这种泡发率。
1: 嗯嗯。
0: 而且咱们的这种呢，它是小木耳，这个春木耳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在采摘的时候，它是切根采的。
1: 嗯。
0: 好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泡完这个木耳之后啊，你上面还会留点那个木屑，
1: 是
0: 多少会留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会增加一个家庭劳动的这个成本，你会把这个木屑啊得给它抠下去。
1: 对。
0: 那这样等于泡发完了之后，咱们直接洗干净了，这个水基本很清澈，它不浑浊。
1: 嗯。
0: 基本冲一下。洗干净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做饭炒菜用了，这个没问题。
1: 嗯，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就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啊。那主品这个黑木耳呢是10袋，每袋是50克啊，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额外的赠品，就是您今天买10袋，再给您赠5袋一模一样的哈，5袋每袋50克的这个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相当于今天是买10袋送您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市场收价呢，基本上每一袋就要26.6块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是20袋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也可以进行购买。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为您进行解答。我们请房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为什么说这个产品这么广受好评呢？它到底是有什么好的地方呢？
0: 嗯，我觉得首先刚才我讲了，就是它的原产地，这个原产地咱们叫东宁木耳，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
1: 是，
0: 咱们这个木耳是来自于东宁市的核心产区，就是说食材很难找，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叫头茬木耳，叫春木耳，这种木耳其实也不好找，就是它既是核心产区，又是春天采摘的这种木耳。
1: 嗯，
0: 而且呢，刚才说到了价格，就是这种木耳，我看了一下市场上，
1: 嗯。
0: 基本上一斤差不多在200块钱左右。
1: 哦，一斤就200块钱。
0: 一斤200块钱、
1: 哦。
0: 那咱们这个规制的包装折算下来在一半的价格。
1: 对，2斤，我们今天带大家的是20袋，每袋50克。
0: 2斤，
1: 对，
0: 不到200块这样一个价格。
1: 还比较实惠的。
0: 对，然后呢，在这里呢，好多的这个朋友可能就会问到了，说啊，咱们经常说这个木耳，说木耳是不是泡发起来啊不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泡发的方式，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木耳是用冷水泡发4小时就可以完全的让它舒展开，而且完全能够保证它的营养价值，
1: 嗯，
0: 不流失。那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是会这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抓一把木耳就放在一碗清水里头
1: 泡着。
0: 比如说午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在外边吃了，那晚上呢要给老人和孩子做饭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放一点木耳进去，其实都是会有营养价值的。
1: 是，
0: 我给大家推荐我一个家里我经常做木耳的一个做法啊，我会用木耳炒丝瓜和鸡蛋。
1: 哦，
0: 就是先把一两个鸡蛋为一个单位给它先拿油烹起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把鸡蛋盛出来之后，把丝瓜切小块放进去，然后放木耳边炒一

0: 有鸡蛋的这种动物的蛋白，又不是很油，还有丝瓜，丝瓜也是粗纤维的，
1: 是，
0: 所以对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其实都会很好，很有帮助。
1: 嗯，
0: 那这个菜呢，你可以配米饭吃，也可以呢做面条的这种浇头，对，做面条的这个卤，其实也非常好吃。
1: 嗯，
0: 那当时我们在原产地东宁市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吃呢？他也是冷水泡发4个小时之后，
1: 嗯，
0: 然后捞出来拿热水呢再焯一下，就是保证它稍微有一点点熟的那个口感，
1: 嗯，
0: 然后呢蘸当地的酱油或者当地的酱来吃。
1: 哦，直接就蘸着吃。
0: 对，因为东北人嘛，他愿意吃酱。东北有句话说，只要有酱就可以喝酒了，所以酱在东北整个的那个佐料里是必不可少的。那拿木耳直接蘸酱吃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再卷上菜，你制作一个卷饼哈，素菜三明治也都可以这样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吃火锅，吃火锅木耳其实是非常必不可少的。
1: 对对对，嗯，
0: 因为你跟肉等于结合在一起的话，它粗纤维它清理你残留下来的一些油脂啊，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那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嗯，那它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呀？就您吃的感受？
0: 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像你吃那个猪耳朵的那种感觉
1: 啊，稍微有点韧劲儿，但是吃上去就像吃肉的那种感觉。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韧劲儿，这才叫木耳。嗯，
1: 对，
0: 你吃出来的那个脆的劲儿，那不是木耳。市场上有两种，有一种叫地耳的，
1: 嗯，
0: 这个地耳吃起来就是脆。
1: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呢是总共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每袋是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额外赠送5袋，也就是今天总共给您2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就是刚才房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房老师，市场价一般是多少钱？据您了解，
0: 这个市场价一般是1斤要200块钱，
1: 一斤
0: 咱们价格等于是个拦腰砍吧。
1: 对，199元，今天给您20袋带回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房老师做客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

0: 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1: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地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地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
1: 鉴
0: 别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

0: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啊哎。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1: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挂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
0: 哎、啊，
1: 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0: 哎，靠一夜啊、
1: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0: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1: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0: 是的，
1: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0: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1: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儿，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嗦了一下这骨头，它都

0: 麻味儿的鸡，
1: 哎，咱们换换口味儿，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0: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0: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儿，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1: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0: 哎，是的，
1: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感，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0: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1: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儿，
0: 停不下来了，
1: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爽。净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0: 哎，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0: 香味儿。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飞鱼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飞鱼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0: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1: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0: 哎，
1: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经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0: 哎，
1: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0: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1: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1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1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0: 放心购。

0: 我们知道明天呢就是中国脑健康日。那说到大脑呢，咱们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呀，脑子好不好使，那不就是记性稍微的差一点吗？人老了记性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今天呢，得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老糊涂啊，所谓的老糊涂画引号的，不一定是正常的衰老，很可能是大脑在向您求救。啊，你想想，如果出门找不着家，认不出亲人，性格突然变得多疑暴躁，这些可不是老了就该这样啊，而是大脑出了问题，还有更吓人的脑血管病啊，已经是咱们国家居民致死致残的第一病因了，而且它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啊，这个卒中增长率超过了40%，发病越来越年轻化。那咱们怎么知道咱们的大脑在报警呢？哪些信号是不能等的？怎么吃怎么动才能真正的护脑呢？那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宋立刚宋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答疑解惑啊。宋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不过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医龄资讯，稍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圆满落幕，为期五天的盛会共达成7大类1200多项成果，一大批行业前沿创新成果完成首发，多个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本届服贸会主会场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人气高涨，9月9号至13号累计入园客流94.2万人次，同比上涨20.1%，海内外展商深度交流啊，凝聚共识，为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与互利共赢注入新的动能。日前，两元一合京西漂流节在永定河城市阳台启幕，本次活动吸引了50名专业选手、600多名市民参与漂流、皮划艇、桨板等水上项目。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等多处生态空间。继6月首届活动之后，本届漂流节全面升级，串联永定河集、还有首钢、滑雪、大跳台等城市地标，活动范围拓展至石景山、丰台、门头沟3区，实现专业竞速与大众亲水体验有机结合。近日，俄语原版摇滚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首次登陆北京。作品呢，改编自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经典文学著作，保留浓郁的俄式风格与深刻的思辨内核，以摇滚音乐剧的形式释放强烈的戏剧张力。剧组来华演出之余呢，专访了长城，演员漫步古城墙，拍照交流，切身感受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6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已经启幕，超3万平方米的展示融合区融合了国风美学、手作体验、亲子等多种业态。活动期间推出了华神主题福利，身着汉服、妆造精致的游客呢可以免费入园，活动会持续到10月18号。2026年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圆明园遗址公园当日将实行全员免票开放，市民游客需要提前线上预约免费门票方可入园。据介绍，圆明园全年设有3次全员的免票时段，分别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以及10月18号的圆明园罹难纪念日。明天呢是9月16号，也是中国的脑健康日啊。当然不光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脑健康，其实我们节目呢时时刻刻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脑健康。先跟咱们老年朋友讲讲吧，就是大脑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或者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健康的血管就没有健康的大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宋主任。
1: 好的，我们知道大脑呢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任何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东西的感受都通过它来体现。
0: 嗯，
1: 那么任何优美的动作、健壮的动作都由大脑的指挥来完成，所以离开大脑等于我们人也就不存在的这样一个道理了。
0: 对，
1: 关于脑。

0: 脑血管呢，因为脑血管是给大脑提供养分和氧气的这样一个总体的一个系统，那没有这个良好的血管呢，可能脑功能也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一块内容。
1: 所以咱们经常会提到脑血管疾病、啊、
0: 是的，
1: 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它也是这个致残率非常高的啊，它应该是第一病因了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是不陌生的。那很多老年朋友说了，哎呀，说到脑健康，我觉得我这个记忆力变差，这不算脑不健康吧？因为岁数大了不都记不住吗？就是怎么区分正常衰老的忘事和需要警惕的这种病理性的遗忘啊，这个怎么来区分？
0: 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条条框框可以区分开了。整个如果讲下来可能大约有七条。第一条就是对于病理性遗忘，它是一个整体遗忘。
1: 嗯，
0: 而我们所说的记忆力比较差，往往是什么？你有些细节记不清了。说我几号去咱们那件事我记得，但那个几号去的我记不住了。跟谁去不但这个事我知道，但是病理性遗忘往往是整体遗忘，这一段记忆就给掐除了一样，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1: 嗯，
0: 这是第一条这样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对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比方说你吃饭了没有，这一件事情问，反复的问，不停的问，短时间重复的问，因为他这段时间问完他就完全遗忘了，所以这也是一种病理。

0: 那这种情况一般也是有了病的。第最后一条就是从时间上，记忆力下降、良性的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缓慢过程，不会说突然断崖式的。而这种病性的，有的一两年内会出现断崖式的，上述这些整体功能的全部下降。
1: 哦，哎，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哈。那除了记忆力下降、大脑出问题，还有哪些被就容易忽视的一些信号？
0: 刚才在讲这上述七条的过程中，我们也讲到了，其实自制力的下降，还有是原来熟悉的动作和有一些会做的事情的这样能力下降，以及性格、脾气啊等等这个人格的这种变化，这是应该早期引起注意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老伴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他可能对他的这样一个情况不是那么的特别敏感，
1: 嗯，
0: 但是如果换一个人，比方说子女经常不在一起，或者说一个远隔的亲戚、同学、朋友再见面的时候，这会儿再这种认识，如果这些人反映的情况，往往需要你重视，比你天天守在一起观察的东西，可能是一个相对的断崖式的下降的一个特点，所以要早点重视。
1: 哎，这种突然的变化，
0: 对，
1: 一定要警惕小心了哈。比方说突然变得古怪、变得多疑，或者变得暴躁，这都算吗？
0: 自私。哎，对的，都是。
1: 哦，这个，哎呀，回过头来咱们还得说说脑血管病。因为这个脑血管病被称作是居民致死致残的第一病因。它在这个老年人当中到底有多普遍啊，宋主任？
0: 因为我们的门诊呢是脑血管病门诊，所以来我们这看病的基本上全是这个有脑血管有问题或者要咨询相关问题的。那么我们看到刚才主持人讲到了老年人，我们看到的病人里边从30多岁的35岁左右的青年人到80-90岁的人都有。所以老这个岁数年龄大不是脑血管病的一个最主要的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有些90岁的人脑血管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基础疾病比较多，我们经常说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如果有的话，再有家族史，你有上一辈的心脑血管有得这样疾病的，那你比普通人人家家里没有的就明显的风险就高。所以老年人在这一块内容里边是相对来说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哎呀，这个事儿的话其实也不应该问宋主任，因为天天他解决的都是这些事情，天天都在做手术，一号难求啊，确实手艺非常的高。但是呢，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他是中国这个居民致死致残的这个第一病因。咱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叫百万减残这样一个活动是吧，这样一个工程，其实主要就是说让咱们能够预防，
0: 是的，
1: 脑梗预防，
0: 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
1: 哎，对对对，脑溢血
0: 减少致残，
1: 真的是这样啊。你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位媒体人啊，也相当于是我的老师，然后离开了，其实也是脑部疾病，
0: 是的，
1: 脑溢血。这个很凶险的，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别觉得这个事儿的话好像只是致残这么简单，你看在什么位置是吧，你包括脑溢血啊，这个4个小时了，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早发现，然后呢一定要把那些危险的因素然后给它控制住，这样才非常，哎呀，心里能踏实吧啊。有的老人啊，这个早上起来突然比方说一只眼睛就看不见了，或者说这个说话含糊不清了，但是过了几分钟又好了，就觉着没事了，该干啥干啥，说哎呀可能就是累着了，可能就是没睡好，可能就是头天是不是这个太喝点酒，反正总归有这种时候吧。那这种要注意吗？
0: 要注意。这是一个危险的前兆，我们管这个专业上叫短暂性脑出血发作，也英文叫 TIA。 那么这种发作往往是预示着有一些血管已经出现问题了，就像如果是刻板的发作，你短时间内再重复发作，那就危险系数就更提高了很多。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要建议能去查脑血管的一定要查脑血管，能控制基础疾病的一定要这块监测了。比方说你血压是不是波动了，对于老年人长期高血压的病人来说，血压偏高点，我不是说特别高，高180当然你要重视了，偏高一点点可能问题不太大，问题特别大。

就是在季节变化，比方你出汗特别多，还在照常吃降压药，或者说饮食不够，这两天吃的不好，量不够，你还在吃降压药，突然的血压特别降的特别多的情况下，那你原来如果有脑血管的问题，有狭窄的情况下。

0: 已经降太低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了一过性的一只眼睛或者两个眼睛的出现问题啊等等，这样情况都会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引起重视的一块。
1: 咱们都说脑血管病，但这个脑血管病它都有哪些类型啊？比较大的类型，
0: 大的类型就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著名的媒体人，这样这是得的是一个出血性脑血管疾病。
1: 嗯，
0: 那么第二种就是一个缺血性的，缺血的占到门诊量和病房我们这个总体治疗病例的那。达到80%-90%，
1: 哦，
0: 那么出血性呢10%-20%，出血性里边就是根据出血的量不一样，就是它早期是很凶险的，早期一定要避免再次出血。有的比方说出血30毫升以下的死亡率往往是相对比较偏低的，就是在大脑半球，大脑半球30毫升以上致死率就比较高了，超过60毫升的致死率就明显提高，超过100毫升基本上能达到90%甚至100%的这样一个死亡率了。
1: 嗯，
0: 所以根据它出血量不一样，那早期就是你需要避免它搬运波动，让它再去这个体位再变化，再让它着急生气，再去情绪波动，那就会再出血的可能性增加，这会儿是需要降血压的。
1: 嗯，
0: 那么缺血性脑血管病呢就占比例更

0: 大的也有面积比较大的，我们管到大面积梗塞。大面积梗塞是也有一定的死亡率的。
1: 是是是。
0: 那么还有一类类型，就是脑缺血里边的不同部位缺血风险也不一样。比方说后循环，我们指的两个椎动脉合成肌动脉这套血管系统供血的所谓的脑干梗死、小脑梗死，往往小脑梗死水肿加重的时候会压迫脑干，可能会突然出现心跳呼吸停止，所以这个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1: 哦，哎呀，这里面真的是门道太多了哈、啊！我觉得咱们一步一步来说啊，就是那哪些人是属于脑血管病的重点关注对象啊？比方，因为咱们科普专家说慢病，科普专家说健康，这里面还有一个慢病系列，是不是有一些基础病可能是咱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0: 是的，说得很对。脑血管病往往都伴有一些基础疾病，像最常见的就是三高：血糖、血压、血脂。那么另外还有两个高的，就是同型半胱氨酸和尿酸，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没有那么多的听说过。这五个疾病都是独立的对脑血管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你得了这个病就容易得脑血管病。当然这些疾病它不是一个遗传疾病，可是这些疾病都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所以如果你这伴随这五个疾病可能比例越高，得脑血管病几率会风险就更大一些。
1: 哦，因为我看平常在节目当中呢，宋主任也经常提到这个高血压，是吧？我感觉好像高血压是不是应该排第一位的？
0: 是的，
1: 嗯，
0: 高血压对于一些青年人早发脑卒中、脑血管病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嗯，有一些年轻人啊，30多岁血压就挺高的了。
0: 是的，
1: 一测180多。
0: 是的，
1: 可能是由于这个体重增大啊，当然也是由于一些这个生活不规律等等等等。
0: 遗传因素放在第一位，然后就是个人生活习惯，哦、比如说熬夜啦，是吧？嗯、肥胖了，就刚您提到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从上学期间如果体检的话，可能高中升大学的体检相对比较严，
1: 嗯，
0: 剩下的好多体检可能根本不严，
1: 嗯，
0: 甚至都没有查到。我们见过有一些病人，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人，14岁左右在初中的时候血压就高了。
1: 哎呦喂！
0: 如果这部分病人，你想，如果3年你没有查体，没有量过血压，等于3年的高血压，有可能到高中升大学的时候，这个血压高已经对你的脏器产生了一定损害了。
1: 哎呀，这个遗传因素，你说这个遗传。昨天我看那个网球大满贯，那个纳达尔说4岁我查出一型糖尿病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糖尿病，还有一个高血压，它确实遗传因素可能不能忽略吧？
0: 不能忽略，
1: 真的是不能忽略。如果家族有这样的，为什么有时候人家会问您家族史啊？是这个道理吧？
0: 是的，上一辈儿你这个得心脑血管疾病的父母如果都得了，那你这一辈儿得的就比人家父母都不得的要高很多了。
1: 对，真的是高很多。那咱们接着说阿尔茨海默吧，就阿尔茨海默和这个，因为咱们这个说老年痴呆啊，它这里面会有不同的分支啊。老年痴呆是一个结果，比方是因为阿尔茨海默呀，还是因为这个血管性痴呆，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呢？那血管是因为堵了，所以这记性也不好了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刚刚讲到痴呆的分类类型也很多，当然我们可能最典型的大家认知率比较高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像路易斯痴呆啊等等这样一个情况。那第二种就是需要和他们鉴别的就是血管性痴呆，因为血管性痴呆往往是可防可治，比那类的疾病可能早期预防更有意义的一类疾病。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血管的不同的血管供应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区域又有不同的脑功能，那么有些区域损伤就容易出现类似记忆力下降、类似痴呆的表现。比方说，大脑后动脉供应的海马区，海马我们知道是记忆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还有一些枕叶、颞叶、额叶这些区域，有的会影响到你的语言，可能不是说话，就是你语言组织能力不行，那会也会表现类似这种反应比较慢呀、啊，像你的痴呆一样的表现、
1: 嗯。
0: 那么额叶有些管记忆的，如果你记忆力下降了，其实也存在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事儿告诉你你又忘了，也显得有会有一些痴呆病。所以脑血管疾病有的时候一次卒中就可能出现脑血管病这个痴呆这样一个表现，所以它也是重在预防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
1: 嗯，哎呀，说到这个阿尔兹海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弄明白它这个成因，也没有说真正的特效药。但是上次我们聊了，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药物是可以把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啊、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药物了。早查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嗯，认知障碍这个事儿是不是 治不好啊。
0: 对，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像阿尔茨海默氏病这样，如果是经典的类似这样的痴呆的话，从治愈的角度上可能难度非常非常大，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其实不能治愈的情况下，我们要

0: 发展速度，包括有一些尝试性的这样一个手术，可能现在从国家层面是叫停，但是在科研层面有些医院还在入组，病人在做，短期呢也能看到一些疗效，所以这个在我们共同努力下，这些疾病也是能得到一定的减缓的，所以也是有科技的这样一个成绩在里边。
1: 对，因为科技在不断的进步，
0: 是的，
1: 尤其有这个 AI 的加持之后呢，确实很多以前的不可能逐渐会变成可能，但是呢我们不能说等这个 AI 我们就可以放任自己，
0: 是
1: 您该有的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遇到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警示信号还应该赶快去查一查啊，
0: 是的，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多少病都是被耽误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是的，是的，
1: 比方说我最近突然有这种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啊，到底是这个正常的忘事儿呢，还是病理性的遗忘呢，是吧？刚才宋主任也提到了那几种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比方说您的性格最近是不是突然变得古怪多疑，或者是变得暴躁啊？如果老伴儿看不出来，哎，出去之后，或者说儿女可以。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脑部健康也不光是自己的事儿啊，周边的这些亲属呢也应该时常去关注，时常去提醒，尤其是听了我们今天节目之后啊，无论是从这个病理性遗忘，还是从性格方面，还是从一些最基础的一些病因方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这样一个判断吧。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面时段会继续请到宋玲玲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啊。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3: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2: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4: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2: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0: 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9: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周二科普专家说健康。今天呢，我们请到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宋立刚宋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脑部健康啊，让大家一起来预防脑部疾病。宋主任你好。
10: 大家好。
9: 明天呢就是中国脑健康日了，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这个记忆力不好了，就是正常衰老啊，所以就是这个误区啊还是这个根深蒂固的。但实际上呢，咱们提到了这种正常衰老的忘事儿跟病理性的遗忘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区别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提到了这个认知障碍哈，然后我们接下来说说运动。这个运动啊，我们经常会说人这个要保持每天或者一周2到3次这样一个正常的运动，尤其对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讲，那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岁数大了，我就喜欢在家待着，我也不出去了，也不见人了，也不跟别人说话了，也不运动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更容易让这个脑子变得不健康？
10: 是的，你知道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其实是除了运动，我们还要通过视听觉去带动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器官去做一些跟踪、一些观察、一些反应，会锻炼脑子，所以长期的不运动也会有类似让加重的这种可能性。
9: 就还是这个用进废退嘛，
10: 对，
9: 是吧？
10: 是的。
9: 如果你总不跟别人说话，那可能你慢慢就不会说话了，
10: 对，
9: 是吧？
10: 这里边有一个对老年人，就是有一个叫社交隔离。如果你长时间独居不说话，根本没有这个欲望的情况下，就被动的接受，比方说打开电视，其实也没看，就是听个声音。这种情况下，往往这些人就比那些主动参与性的，比方说我下象棋，我去锻炼脑子，是吧？我去做运动，我要锻炼手啊，锻炼这个肌肉啊，那这些人可能就保持的会更好一些。
9: 哎，所以我们还是一个群居性的生物哈，大家还是要经常社交的，就是社交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健脑操，因为你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你要说话，
10: 是的，
9: 你要思考，
10: 是的，
9: 你要跟别人去，甚至有眼神方面的一个交流，对吧？
10: 对，
9: 就这些是不能少的啊。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依据的。那这个听力下降跟大脑有关系吗？你比方有些人他说，哎呀，岁数大了，这耳朵肯定就背了呀，然后也不去弄那个助听器，也不去测这个耳听力，然后时间久了之后，您觉得跟脑子关系大吗？
10: 关系很大。刚提到这个社交隔离，其实有一些人听力下降之后他就出现了社交隔离，因为他一大块的资源被已经给占有了，
9: 哎，
10: 他听不到他就不愿意去听，甚至他说别人听不到他又不愿意说， 这也造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恶性循环。
9: 嗯，
10: 而我们知道听觉被剥夺之后，没有听力的时候，大脑里边某些区域是得不到刺激和反应的。
9: 嗯，
10: 对，整个这个听觉区域得不到反应，那么它和语言那种沟通交流的那种广泛联系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9: 对，
10: 所以这两块也是必须要重视的。第二、第三个就是，确实是对那些社交回避的人里边，可能有大部分是听力他明显像你说他听不懂，他说你也听不着，
9: 对对对，
10: 所以几次就无效的沟通之后，他可能
9: 没意思了，
10: 叹个气就没事了，
9: 就走了。
10: 对，
9: 啊、
10: 是
9: 真是这样、
10: 嗯。
9: 哎呀，所以就是这也会增加痴呆的风险。那对于子女来说，平时应该怎么帮助父母去守护大脑健康？就是哪些信号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呢？
10: 刚才咱们从头聊的时候就聊到了这个大脑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能保证的话，供氧供血，所以血管这方面的那种保健是肯定应该做的。体检过程中，可能现在体检会有两个倾向，就是你是倾向于肿瘤方向呢，还是倾向心脑血管方向，它查的项目可能不太一样。我建议老年朋友，可能你今年要选了肿瘤方向，明年你就选心脑血管方向。那么该查的，比方对脑血管来说，超声啦、啊，甚至这个就今年这个有一些媒体人名人出事之后，大家去讨论的，那我应该做个什么呀？最简单就是做个 MRI 了。所以对脑子来说，就是颅外的血管做超声，颅内的血管要么做经络多普勒，要么做这个 MRI。 这两项检查可能对于整个筛选来说，就是颅内外的血管全筛选了啊，对于早期去预防有些重度狭窄，预防不稳定斑块，某一些像这个溃疡性斑块，那你该用药的用药，该这个手术干预的手术干预，就能够减少脑血管病引起的相应的痴呆的那种发生和出现。那么除了保护脑子之外，就是性格脾气方面变化，那不能一概而论它是没有问题。
9: 嗯，
10: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有些痴呆它可能表现其中一种临床类型，就是你出现了性格的变化，比方原来挺好一个人，现在变得非常非常自私，开始藏匿钱财，其实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是有一些病的这样一个早期表现了。
9: 嗯，
10: 那么所以对于保护这个脑子，保护这个情况之下，这些基础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就是基础疾病，刚才讲了那个心脑血管相关的，就是三高为主嘛。
9: 啊，
10: 所以这些维护都是有利于让这个父母老人的这种健康能得到保障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
9: 嗯，哎，还是老生常谈啊，就是有些老年朋友，比方说喜欢喝两口啊，或者说抽了几十年的烟了，这种作为子女来讲其实都是想劝的。嗯，咱就说一说，比方说这个酒精它对这个脑血管有什么刺激呢？有些人觉得它应该是软化血管的呀。
10: 这个酒精呢，因为它引起的会让你这个心率加快，
9: 嗯
10: 啊，血压升高。那对于已经有这类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这个饮酒之后，它可能会让心肌的耗氧量增加，然后血压增高呢，也会增加脑血管的这样一个危险程度。所以我们在这个健康提示的时候，一般是对老年人要提到是，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建议是戒烟。限酒，为什么说限酒？就是酒精可能这种危害程度没有烟的危害程度那么大。
9: 嗯，
10: 另外它也是一个调节情绪、调节这个生活情调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款饮品。
9: 嗯，
10: 所以如果是你在少量饮酒的基础上，能控制自己这样一个喝酒的欲望，那我们觉得还是可控、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现实。但是烟呢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有些中央领导人，我们那跟这个看一些自传、看一些历史的时候，包括国内外的这些。之前抽烟的，但老年之后如果得了心脑血管疾病，在抽烟过程中，可能因为你这个机能在退化，如果再有心脑血管疾病，咳痰能力在下降，那么抽烟的基础上，那引起的这种危害程度都是相对对血管、对心肺功能都是有影响的。
9: 嗯，
10: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一个戒烟限酒，这两个词还有一定限制。
9: 哎，对，这个抽烟就有些人说了啊，你看谁谁谁，那八十多了抽烟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每个人他对于
10: 个体差异不一样，
9: 那人有活100岁，人也没有得癌症的，是这个。

0: 这个歪理邪说，说哎红酒给就跟做顿饭吸那油烟差不多。哎，您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1: 在早期摄入的时候你可能是，但它是一个累积量，如果每天五根的话，跟那个不抽烟的比较，你拿出来的肺拿出来的血管如果做解剖的它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挺恐怖的吧？
1: 是的，我们医学生都要进行解剖课。解剖课第一堂就是那些陈列馆里边，把已经有病的、没病的都放在那做展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是吸烟的肺，这是不吸烟的肺，这是动脉硬化的血管，这是正常血管，那一目了然的这个结果。
0: 哎呀，我觉得应该让很多人来接受一下这个教育。
1: 有些医学院的这个解剖卷是开放的，有这样的开放日的。
0: 哦，当你看到之后，你看国外有一些烟盒的话也挺恐怖的，
1: 对，他也必须要提示的，
0: 他那个肺都是烂 的,
1: 是 的, 是的，
0: 那牙也是烂的，哇，你看完之后就不太想抽
1: 了，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经常在科普里也看到说这个有一种疾病叫脑动脉瘤，说这个脑动脉瘤呢是大脑里的不定时炸弹，给咱们科普一下吧，就是哪些人他是脑动脉瘤的一个高发人群呢？
1: 脑动脉瘤刚才跟讲的这个缺血疾病的三高一样，它也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那么如果你上一辈的这样一个父母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亲属里边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那建议你在体检里边，这个如果你从来没有查过脑血管的话，还是建议查一个，至少要查一个像不打药的，我们刚提到的 MRA， 就是核磁下的血管成像，它可以不打药而且比较快，可能现在目前的收费标准在300块钱左右，相对来也是经济实惠，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的，对一些大的动脉都能看到。动脉瘤的成因呢，目前科学的认知还是认为就是血管壁的发育的不够健全，那么该有的结构呢要么薄了，加固层没有，或者薄，那这种基础上在血压的冲击下就容易在一个血管的转折分叉的地方就鼓起了一个包，就像吹气球吹起来一样，那气球吹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最终结果就是爆掉，
0: 是，
1: 所以动脉瘤最大的风险也是爆。它动脉瘤爆掉之后会形成一种特殊类型的脑出血，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到不了医院，就是他可能就像大把绝地一样，就直接就造成生命危险了。那么还有一种破裂是相对来说就是需要引起警惕的，叫前哨出血，就是他先破了一点点，或者说那个地方那个血管壁薄的非常非常薄的一层，血从那地方渗出来了。那么渗出来的血会在静脉腔里边有一定量，一个它是化学物质，会刺激到你我们的一些感受器，疼痛感受器会出现严重的头疼、脖子硬，会甚至会出现恶心、呕吐这些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一定要小心谨慎去进一步的筛查去。
1: 有些人说这个头疼的都有点受不了。
0: 对，一般的静脉腔出血的头疼是相当剧烈的，会我们会讲这个病人会描述出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疼的头疼。
1: 那最疼的头疼如果真遇到了您就去医院吧。
0: 对，是的，
1: 是吧。据说
0: 头疼就伴有脖子比较硬，低头啊就根本觉得就脖子梆硬梆硬的，那再加上还有恶心呕吐症状，那是更警惕性需要更高的。
1: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觉得疼完了好了就没事了，就不去医院了。
0: 是的，
1: 这可能到第二次就更凶险了。
0: 是的，如果在有前哨出血的基础上再出血，那死亡率就更高。
1: 除了刚才说头疼这种，那头疼有可能都已经破了，那在这个动脉瘤破裂之前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信号啊？
0: 这个信号比较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动脉瘤它是本身讲在没有破裂之前，除非另一种情况它会有症状，就是长得个体特别大，它压迫了周围组织了。那也会有的人出现一侧眼睛的瞳孔放大了，眼皮抬不起来了啊。我们知道动脉神经束的抵押的时候，常常是后交通那个动脉地方发出的动脉瘤可以累积到这个地方，所以在没有挤压、没有压迫、没有破裂的情况，大多数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它的隐匿性也是它的危险性的一非常重要的一块儿。如果有加重史的，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该查的就要查查脑血管的。
1: 是是是，以前有一朋友也确实说，这眼睛好像突然发现就有点看不清那个感觉，
0: 眼皮抬不起来，
1: 抬不起来了。
0: 对，
1: 后来一查发现是脑动脉瘤，这个压迫的都挺厉害的。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讲，因为毕竟咱是老年之友嘛，每年呢都会做体检，也会做一些，比方说，当然很多人可能是做胸部的 CT。个别的可能会选择做头部的 CT， 那这些常规的检查能查出刚才我提到什么动脉瘤啊这些吗？
0: 如果动脉瘤个体比较大，一张平扫 CT 可能能扫出来，但是相对比较小，比方三毫米、五毫米以下的动脉瘤，大多数需要血管的检查，比方说刚才提到的 MRA， 甚至会用到造影剂的，像 CTA、DSA 全脑血管造影这些检查才能把它做出来。那么有一些部位的动脉瘤可能风险不大，有的人是再瘤生存，比方说之前就发现了，观察几年没有长大，这部分病人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你血压一定要控制好。因为血压高也是动脉瘤破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第二个就是，就不能再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方说，我有这样一个在健身房健身的这样一个习惯，那你如果这样的病人，我们就不太建议了。包括搬体重物几十公斤以上的东西，你就不要去。这种突然一下的暴力反射，有可能会让动脉瘤破裂的这样一个主要原因，包括用力的大便。包括使劲的咳嗽，这也都是对有瘤的病人来说都是危险的动作。
1: 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就体会到这种所谓你已经病了就不要再强撑努着了。因为我呀其实是一个老病号，腰间盘突出嘛，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为运动然后受伤了。你看这将近30年过去了，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一冲动，你比方前两天我去那个搬那个300箱牛奶，然后呢我就觉着，哎，我只要蹲下来，我别撅着屁股搬，蹲下来正确的搬姿势就可以，就没事嘛。好家伙，你知道吗，我搬完之后2天都没爬起来。就是你本身已经腰间盘
0: 比较薄弱，
1: 人跟你说就别去。

0: 那么还有在大脑中动脉分叉、前交通动脉瘤啊、那么脊椎动脉、直腰动脉瘤这些部位的动脉瘤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的，如果发现，如果条件允许，还是要早点处理的。如果你描述的是在 C5 段动脉瘤，那 C4 的动脉瘤，往往这个地方动脉瘤还没有完全乳炉，它的风险可能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建议，如果你血压能控制好，它的瘤体在5毫米以下，危险比较规则，可以观察。所以很多类似这个位置动脉瘤载瘤生存的病人还是比较多的。
1: 因为宋主任长期是在一线啊，这个手中的这把刀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医术高明。那么我就特别想问问您啊，咱们是一个老年节目，老年之友，那是不是得这种病的，就是老年人都是老年人，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比较年轻也出现了脑部这样的一些疾病，包括像脑梗啊之类的？
0: 这样的病人目前看也是很多的。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很多，第一个就是危险因素的改变，就是人们熬夜劳累是吧，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可能让早发动脉硬化就发生了，所以对于缺血的有一部分35岁就发生了，40岁就发生，这样的也不太少见。动脉瘤呢是跟年龄没有那么绝大的关系，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需要提示的就是，如果你这个动脉瘤相对来说风险是比较大的，就不要有的人我既不开刀我又不想做介入，因为做完介入要吃药，我要开刀，开刀我还挨刀，我就是不做。就是不做的情况下，因为你随着年龄增大，你的机体能力也在下降。
1: 对，
0: 如果说心脑都有问题，比方说你本身糖尿病心脏血管也不好，将来在岁数大的过程中影响全麻了，那择期治疗的过程中，如果你这个医院不做你还要辗转，这种情况你还能够容忍。如果破了你再耐受不了全麻，那你做起来可能风险就更大了。
1: 哎呦，
0: 所以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是风险比较大，还是要遵从医嘱，该做手术的做手术，该介入介入，该开刀开刀。
1: 就是还是要听医嘱吧，我觉得自己别瞎做判断啊。
0: 是的，是的。有，
1: 首先那个把抽烟那个人先给，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强刺激，没有强刺激的话，戒烟真的是很难。或者是哪天给您看一图片，或者哪天说实话，周边的人突然因为这个得病了，亦或是自己可能因为这就得病了，那一下就给戒了。
0: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哈、啊，因为我也看到过，宋主任在劝导很多做完手术依然在吸烟的人，您是不要命了吗？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
0: 话糙理不糙，
1: 对，话糙理不糙，真的是。然后如果你真的做了手术，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我们寿命延长10年20年这都是有可能的呀。
0: 是的，是的。
1: 但如果你还是按以前那样那么作，3年5年没准就犯了。
0: 是的，
1: 是这个道理吧。啊，脑健康日呢，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脑健康。那接下来最后还有点时间，让宋主任跟我们说说在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吧。就是如果比方说这个老人啊，他做完了这个手术了，然后我觉得您也都会叮嘱叮嘱吧，在日常方面的一些叮嘱跟我们也叮嘱叮嘱啊。
0: 是的，对于老年朋友，我们常常去建议的就是，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疾病啊，那我们建议是一定是低盐低脂饮食。我们知道中国人可能对盐的摄入，就尤其是在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咸菜为主，那么咸呢，既是一个这个味道的这样一个

0: 尽量少吃，那么炒菜的时候尽量少放油
1: 啊、哦、
0: 特别提示的。
1: 你看，一个是盐，一个是油，是吧？当然我就跟朋友们也说说，现在有一些外卖这个盐跟油真的是可劲儿放啊。
0: 是的。
1: 哎呀，我上次吃了一炒饭。

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特别的有画面感，因为我要带大家去两个地方，一个在山中，一个在海边。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天津有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在百年古树下喝着咖啡，看梅花鹿从身边走过？有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坐着复古的小火车，吹着海风去赶海拾贝？那答案是有。而且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近一两年才刚刚出现的，一个是藏在冀州山野里的大树里旅游度假区，百年古树林间鹿园山野私汤古树咖啡，被网友称为天津版有风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滨海新区的海贝乐园，滩涂赶海、海上小火车、九地飞行影院，距离海边仅23米的网红咖啡厅，是京津冀亲子家庭和年轻朋友赶海玩水的热门目的地啊。一个是静谧的山野，一个是辽阔的大海，一个可以让你慢下来，一个能够让你嗨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山海天津。稍后呢，我会连线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北方旅游开发公司营销负责人罗世慧，来听他给我们来好好的讲一讲这山海之间好的地方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玩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希望自己能够随时的跳出日常工作的工位哈，找一片山，找一片海，随时把自己扔进这个休闲的时光当中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地方，山海之间，静谧山野和辽阔大海都有哪些好玩的？我们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北方旅游开发公司营销负责人罗世慧，听听罗总。

0: 介绍哈。罗总你好。
1: 哎，大家好，大家好。
0: 嗯，我知道咱们北方旅游开发公司旗下是运营了郭家沟景区、七星岛湿地风景区、贝贝生态农场等多个文旅项目，而这个大树里和海贝乐园也是这两年全新推出的。这两个项目一山一海，其实也正好代表了我们天津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旅气质哈。今天就邀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两个山海景区背后的故事，而且同时呢，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给大家来提供一份出行的参考。您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景区它的一些特点，包括坐落的位置，可不可以？我们先从大树里开始吧，我们先从山中

0: 新的文旅项目，所以它是在那个海边。大助理这个项目呢，是坐落在济州区的夏英镇，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镜子，是山野主题微度假目的一个目的地。它主要呢是分为两大板块，一是大树里路园景区，有百年古树、绿园、咖啡等，大家可以坐在古树下喝咖啡，近距离的投喂梅花鹿，沉浸式体验一下山林的那个慢生活。我们主要呢也是希望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可以暂时离开城市的喧嚣，亲近自然，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大树里汤泉小院。按照国家甲级民宿旅游民宿标准去打造的，然后呢，每一套院子都的房间都自带着私汤，然后主打一个静谧的山居度假的体验。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济州区山里的一个项目大树里。
1: 我们再来说一说海边的这个海贝乐园哈，这也是其实很多的朋友到海边愿意去打卡的地方，是不是？
0: 对对对，海贝乐园呢，则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体验。它位于滨海新区，然后主打着青海、晚海、乐海，然后呢有什么滩涂赶海呀，比方还有什么海上小火车、海上摩托艇、直立飞行影院，以及咱们距离海边仅23米的网红咖啡厅23M，然后特别适合亲子家庭以及年轻的朋友来到海边放松、拍照、游玩。所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觉得应该就是，大处理让大家慢下来，然后海贝乐园让大家嗨起来的这样吧。
1: 是，没错，慢起来，嗨起来哈。那我们再详细的来说一说。其实我知道北方旅游开发公司在我们天津已经是扎根多年、深耕多年哈，成功运营了我们济州的郭家沟景区。这也是其实对于很多的天津市区或者是经济的朋友来说，到我们济州民宿。可能首选之地就是郭家沟景区，另外还有就是七星岛湿地风景区，还有我们的贝贝生态农场等等，多个文旅项，是不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选址的密码，或者是整体的布局啊？我们大树里和海贝乐园在整个我们的版图当中，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呢？
0: 我们北方旅游在天津做文旅，其实一直比较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天津本身丰富的文旅资源，然后怎么被重新激活；另外一个呢，就是游客现在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旅游体验。比方说，从国家4A级景区郭家沟，到七星岛湿地风景区，再到贝贝生态农场，然后最后再到我们蓟县的大树林，还有滨海的海贝乐园，我们的项目类型一直在不断的丰富，然后郭家沟更多的是成熟景区的一个提升和整体运营，七星岛和贝贝则是对湿地、农业、农村的资源进行文旅转化，大树里和海贝乐园呢，则更加突出年轻化、体验化和场景化。所以说，我们不布置一个景区，而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特点，做出不同的产品。我们的大树里就代表着山野度假，海贝乐园则代表着滨海休闲。我觉得两者形成互补，也是我们，公司的两个重点。

0: 开发理念上啊，我们都加入。
1: 嗯，大树里汤泉小院它比较特殊，就是它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一个全新的建筑，而是把原有的国有闲置资产重新利用起来。因为我们一直认为的是，文旅开发并不意味着大拆大建，很多地方原本就有很好的建筑、自然环境和历史痕迹，真正需要做的是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所以在那个大树里汤泉小院的改造过程中，我们尽量保留原有的空间肌理，在这个基础上做功能提升和品质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推行一院一特色，一房一私汤，每间小院呢结合周边的树木、山势、环境做差异化设计，每个院落的景观视野都各不相同。我们希望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克制的东方美学，不追求特别复杂的装饰，而是让建筑、树木、山林和人的活动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所以大树里汤泉小院呢，我们更强调低密度、私密性和自然体验，让游客住进山里不是为了住一个普通酒店，而是真正获得一种住在自然里面的感觉，然后给整个身心啊去放放松，而不是一味的就是出去玩然后赶景点什么之类的，就想让大家住到大树里来就是为了度假而来，就是为了放松而来。
0: 嗯，为了度假而来，为了放松而来。我相信其实在我们这个项目，在我们去做规划的时候，在做建设的时候，您肯定也考察过国内其他的类似的一些场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怎么样去做出我们天津自己的一些风格来啊？
1: 就我感受特别的深刻，因为我们的大树里汤泉小院呢，它第三号院它坐落在了一个长城脚下，让我感觉特别的不一样。以往我去到别的一些酒店呐、以及别的景区，就可能住的话就非常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酒店，没有说什么人文环境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大树里汤泉小院呢，它就是会根据不同的地方，结合当地的一些人文吧，去做出一些结合一下，然后让大家体验当地的人文，然后更加的能够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在大树里汤泉小院的三号院，比如说那个猛烈小院，住在那儿的话就有一种，哎呀，我抬头我就能看到长城，就感觉已经住在长城的山脚下，跟长城更加接近了一种感觉。
0: 嗯，那这个小院是不是定起来是最难的一个？
1: 这个也不一定，就看看大家到时候就是说，如果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喜好吧。因为我们现在大树里汤泉小院呢，分别是有三间不同的院落，然后第一，根据大家不同的喜好吧，就是看看如果说大家更加喜欢住在长城下呢，那我就比较推荐大家住到我们的三号院了，三号院的猛烈小院。
0: 我们是不是在起名字上也颇费心思啊？
1: 对，在起名字上面，我们是根据了每间小院不同的那个绿植去命名的。就比方说我们的一号院，我们的一号院叫那个，稍等啊，我们的一号院叫做金峰小院。金峰为什么叫金峰小院呢？是因为一号院里边有一棵百年的枫树，所以说就给它命名为了金峰小院。然后三号院的话是院子中间有一棵猛烈树，所以就叫了猛烈小院。然后第二号院叫丁香小院，就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们种了一些丁香树，所以就叫了丁香小院。
0: 其实还是就是绿植包括树木自然和我们的住宿的条件环境融合在一起哈，也给大家留下不一样的一些住宿的感觉哈，居住的感觉。我知道除了我们可能在客房带小院有这种高端的汤泉小院，每个里面还都有私汤的一些设置，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我们其实天津的我们的这个就是热泉温泉的资源也会非常的丰富哈。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有什么我们要给大家能够推荐的？
1: 这个

0: 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汤泉，也不是说所谓的世界温泉，而是为大家打造一个能够就是放松的这么一个汤泉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那个泉呢，不是真正的那种自然。

0: 能弄掉，然后就泡一下那个我们的司汤吧。
1: 嗯，
0: 也不用在那个水是什么温泉啊。嗯，
1: 好，当然这个私汤这个私密的环境其实就已经很吸引人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公用面积，是不是我们会占据到可能在我们整个的汤泉小院当中，这个整个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还占据了挺大的一块份额，也是给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放松的环境。
0: 嗯，对，整个项目呢占地约是1500平方米，所以说是利用盘活了四套闲置的国有建筑，但是另外第四套呢我们现在还正在建设当中，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是给大家建设了三套，严格按照全国甲级旅游民宿标准去打造的。
1: 嗯，那我们整体的完全的建设好的规划大概是在什么时间？
0: 嗯，大概的话应该是到明年的5月份这样吧。
1: 嗯，好，我们前期现在其实已经是开始运营了一段时间了，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0: 大家反馈都非常好。嗯，就是我有收到很多已经住在我们大势里汤泉小院的客人的反馈。

0: 我感觉，整个又现有的一些山里的一些菜呀，去结合的去做，然后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好。
1: 哦，对，我们还有配套的餐食，是不是？这个也是会让大家有这种吃到农家菜、农家饭，就更亲近自然的感觉吗？
0: 对，就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是以往出去到别的地方，可能会就是可能大鱼大肉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油腻的，但是我们不会，我们就是说在这其中呢，我们就是会结合着，比方说今天冀州的菜市场早市在卖什么，什么食材是新鲜的，那么厨师今天一早他就会去采购，然后今天就给大家做什么。
1: 也就是说这个菜单其实还不完全是固定的，是不是？还有很多隐藏的菜单，是不是？当天的这种隐藏菜单就看厨师的心情了。
0: 以及比方说现在当季是什么，是当季吃的什么是今天最新鲜的一个食材，那咱们绝对吃的就是最新鲜的。
1: 好，这个还是非常的有趣的哈。对，那其实我知道这个大树里汤泉小院，它其实和我们的鹿园也是紧密的结合的，是不是？
0: 对，
1: 就来说说吧。这个鹿园被称为天津小奈良啊，有很多的百年古树，还有梅花鹿，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古树下喝咖啡等等啊，这个场景融合也会非常好哈。
0: 起初呢，我们在观察大树里鹿园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现它本身的自然资源就非常的有特色，就比方说这个百年古树，它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自然景观。我们当时就在想，能不能说让游客来到这里以后，不只是拍一棵树，而是让这棵树成为整个体验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就把这个百年古树、梅花鹿、咖啡等元素结合在了一起，游客就可以坐在古树下面喝咖啡，亦或者去投喂小鹿，小孩也可以和我们的梅花鹿互动，大朋友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所以我们希望打造的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景区，而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动物能够自然相处的这么一个空间。至于大家把它称作天津小奈良，我觉得这其实说明了游客们对自然生食自愈的一个体验是有这个心理的需求的。
1: 那我们在这里面好像是有20多只梅花鹿，是不是？
0: 对，
1: 他们都是自由的行走在景区当中，是不是？你要跟他不一定是完全能够遇到，是不是？还是说肯定能够遇到？
0: 就是肯定能够遇到他的，因为一开始我们所想要的，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梅花鹿自由的，就是在整个大树里鹿园景区去活动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要自己去活动的话，以免就是说我们不可避免的，就是他也有可能说他会受伤啊，也有可能说他会吓到别的小朋友。所以说我们就把他专门划分在了一个鹿园，就比方说那一块就是他的领地，就专门划分了这么一块地方，就是让小鹿们在那一块区域去自由的活动。然后游客们呢，也可以拿上一些鹿饼啊什么之类的，到那一块去投喂他们。也是可以做到近距离的接触的。
1: 就是相对于我们的梅花鹿来说，还有我们的游客，特别是小朋友来说，各自都还是有一道安全的保障的，是不是？
0: 对，在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呢，也就是综合了一下，想既安全，大家也就是说能够互动。
1: 现在大树里鹿园，我们其实也就是五一的时候才正式开放啊，因为我记得我大概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我们那个景区正在紧锣密鼓的正在整修当中、装修当中啊。当时我记得我们可能负责人还对我们的整个路面，就是景区路面

0: 一下。
1: 其实是非常喜欢早上到鹿园的，因为早上刚营业的时候呢，那会儿正好游客比较少，然后经过一晚上，你就进入到大树里鹿园，会感受氧气特别的充足，然后再看看一些古树啊，再包括我们做的一些绿化，一些花花草草，就特别的美。然后早上那个日出，阳光照射进来，整个人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跟中午啊什么下午的那个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大家中午或者下午来的话，那会儿客流量就非常的大了，可能体验感就没有上午那么好。
0: 嗯，
1: 以及现在呢，我们大树里鹿园景区也开放了夜场，到了晚上呢，可能跟白天又不太一样了。到晚上呢，我们路面的灯光也就亮起来了。到了晚上，我记得我上次是晚上去的一次鹿园，到那儿了之后，我拿了一杯啤酒，然后再点了一点点那个小吃，就坐在那个鹿园二楼的那个平台上，就看着下面的一些灯光，然后整个鹿园非常的安静。虽然说有很多游客，但大家都非常的安静，然后就自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跟朋友聊天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0: 少，早能早到多少？
1: 营业时间的话是早上的八点，然后早上八点到晚上的八点，最晚的话七点半，七点半就不可以入园了。
0: 嗯。好，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哈，能够住在我们的汤泉小院里，然后白天的时候能够很早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的鹿园景区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晚上也可以稍微晚一点，
1: 对对对，
0: 从我们的景区当中出来，直接再去入住汤泉小院，这样的话呢，可以洗去这一天的疲惫，同时能够更好的一个休息哈。嗯，
1: 对对
0: 对，那对于第一次去我们大树里的游客来说的话，您还有哪些细节方面的一些提醒吗？
1: 我们大树里的话是不能带宠物的。
0: 嗯，
1: 对，如果说大家有带宠物出游的话，就不太建议大家把宠物带过来。但是大树里鹿园景区门口是有一个宠物寄存处的，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只是去大树里鹿园的话，咱们可以把自己的爱宠放在门口的宠物寄存处，然后自己再到里边去放松放松。然后大水汤泉小院的话是杜绝了那个宠物。
0: 嗯，是不允许带携带宠物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好。那从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对于很多的北京啊河北的游客，他们也是可以听到的。那对于这两个地区的游客来说，前往我们的景区的话，交通的便利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直接输入位置导航就可以了？
1: 嗯，对对对，如果说是从天津北京出发的游客，大家都可以直接导航到我们的景区，然后门口就有停车场。
0: 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他可能要去他对于梅花鹿啊等等啊，他这种小动物啊，他是有天然的亲近感的，那是不是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也有一些安全上的提示呢？
1: 嗯，对，都会有一些安全上的提示。虽然说我们的梅花鹿都是精挑细选，然后也是通过训练的，也是很亲人的梅花鹿，但是咱们都不可以避免的，就是说可能它受到了某些惊吓，然后情绪就比较波动，可能会出现就是说误伤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在进行投喂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对各位游客做一些提醒，就是说尽量不要吓到我们的梅花鹿，就是说简单的进行投喂或者抚摸这样子。
0: 嗯，那我们的这个餐食上面就是喂小鹿的这个投喂的食物，是不是也是我们会有提供啊？不建议大家去带着自己的东西去投喂，因为本身还是会有一些对于他们的安全的风险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特意定制了那个鹿饼。
0: 嗯，就是专门给梅花鹿吃的饼，
1: 对对对，专门给他们定制的那个鹿饼去投喂他们。
0: 嗯，
1: 因为有可能就是说游客自带的一些东西，他吃了可能会肚子不舒服呀，或者会拉肚子这样之类的，也有这种情况。
0: 嗯，
1: 一开始的话没有去定制那个鹿饼，也就是想着哎呀，大家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小鹿，所以说我们也就是说不会去约束大家什么之类的。但是在我们开放营业之后，就会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就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山海天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撑铁的麦片，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4: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5: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6: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 可以看到漫天繁星。

0: 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8: ，FM 幺零零点六，
7: 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今天邀请到的是北方旅游开发公司营销负责人罗世慧，为大家介绍山海天津的新玩法。
12: 我们说过了山里的这种山野之趣哈，我们接下来再到，其实天津也因为靠海嘛，也非常的亲海，同时这两天也是开海季到了，是不是也是会吃海货还是海鲜的时候哈。所以说我们的海贝乐园应该游客也挺多的。海贝乐园是由东江亲海公园旁的这个浅滩改造而来的。来说说我们这个我们建设的一些思路，包括我们利用了当地什么样的地形，去设置了什么样很好的一些可以让大家打卡拍照的场景啊。
13: 嗯，海贝乐园最大的特点就是海和陆结合在一起。
12: 嗯，
13: 传统的滨海旅游可能就是看看海、踩踩沙滩，但是我们是希望游客来到海贝乐园之后，不只是看海，而是真正的参与进来。比方说滩涂赶海，游客就可以亲手体验赶海十倍，然后在同时呢，我们也考虑了。就是说游客不能就是涨潮的时候不能够去赶海十倍，这个时候我们的海上项目就登场了，就比方说海上摩托艇、海上跑车等刺激的海上速度项目，以及我们的海上小火车把大家带到了我们的宫崎骏的动漫世界里一样，以及这个九地飞艇影院，让游客即使不下海也能体验到沉浸式的海底世界。
12: 嗯，
13: 包括我们这个海上游乐场，园区核心的海上游乐区域，配备了海上蹦床、海上魔毯，以及海上独木桥等多种的海上闯关设施。嗯，以及呢，我们还在里面打造了一个巨海景23米的，23M 咖啡，就大家可以坐在窗边观赏一线海景，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门票加咖啡的这样一个优惠的套票，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以及我们还有海景餐厅、大风车美食广场等，就是说，富含了吃喝玩乐。
12: 嗯，对，对于很多像是外地的游客朋友来到天津啊，就可能尤其是一些内陆城市啊，对于我们天津的海是非常的喜欢的，也愿意亲近海哈，只要这样的一个场景。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有23M 这个咖啡，我们23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殊的数字？我们在济州也有233咖啡，是不是？
13: 对对对，
12: 嗯，
13: 这个大家都是这么说，就23对你们公司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其实这个真的完全是巧合，就是它距离23M 咖啡呢，就是真的它是距海岸线的直线距离是23米，然后233呢，它正好又是在那个 因为北二线那个233的那个高铁平台上。
12: 嗯，所以说当然了，在我们可能在这个咖啡特调方面，是不是也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会设计一些？
13: 对，没错，比方说我们夏季23M 咖啡主推一些气泡美式，比当时当季的一些水果特调季节也熟了，所以呢我们就推出了一些桂花系列的以及桂花夹带着栗子系列的一些咖啡饮品，这些都是非常受游客朋友们欢迎的。
12: 好，罗总信号不是特别的好哈，您稍微的挪动一下地方，目前可以了，对，我们继续来介绍哈。对，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了，其实我们不光是我们大树里景区，包括我们东江这个海贝乐园，我们其实公司旗下的诸多景区都做了很充足的准备，是不是？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应对这个国庆中秋的大客流，我们天津现在尤其是在秋季的话会非常的美哈，我相信这个游客朋友一定也不少啊。
13: 中秋国庆它本身就是文旅消费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说我们每一次都是为他们提前做了充分的一些准备，尤其是对景区的设施设备、游玩项目和服务流程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在假期期间能够更加安全有序的接待游客。其次，在游客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也会加强现场的服务和人员安排。另外呢，我们也会围绕着项目自身的特色，做好节日期间的氛围营造和体验活动。因为我们为了不是说大家假期出来玩不只是到此一游，而是能够真正玩得开心、吃得舒服、拍得好看，然后最后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情回到家里边。希望大家。
12: 对对对，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轻松的心情哈，到我们的景区当中去游玩。当然对于这两个景区来说，我觉得可能海贝乐园停车的区域会稍微的宽敞一些哈，但是大树里是不是比较紧凑一些，尤其是对于自驾的朋友，因为到济州大部分都是自驾的朋友哈。
13: 对，
12: 我们怎么去设计？对，
13: 大树里确实是比较紧凑一些，但是这期间呢，我们也就在协调着当地的一些交通局啊，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大家就停在我们的那个路边呐、啊，什么之类的，主要呢还是得停在我们大树里路沿景区的。

0: 辆车。
1: 嗯，是，因为东江青海的公园旁边啊，就是海边嘛，地域还是开阔一些的。
0: 对，
1: 还是开阔一些的。对，山野当中这个停车确实也是很多的朋友自驾的朋友去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哈。只要大家就是我们肯定还是会有相应的一些秩序的维护，包括场地的一些提前的设计，是不是？嗯，那对于海贝乐园来说，有没有一些必玩的项目推荐给大家？您肯定太熟悉了，来给大家来推荐。我可能比如说我只有这一天的时间，我到这个海贝乐园，对，我怎么去更好的去能够玩到我们项目的精髓。
0: 这个第一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滩涂赶海，就是来到海边非常有参与感的一项体验。尤其是我这种从小就在内陆长大的孩子，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海贝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滩涂赶海特别的好奇。我说这海里面真的能挖到东西吗？这海里面真的有东西吗？为什么这么多人？然后那天我就下海去体验了一下，哇塞，真的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了。
1: 就得去亲身的体验，是不是？
0: 对，自己亲身去体验，然后发现哎，海里面真的有好多东西，好多都是我没有见过的一些海货什么之类的。那天就特别的兴奋。然后挖了一上午都不愿意回来，直到涨潮真的就必须得回来了才回来。所以说大家来海贝乐园的话，必打卡的就是咱们这个滩涂赶海。但是滩涂赶海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它不是说所谓的每天来每天都有，这个大家来的话必须得提前查看一下我们的潮汐时间表，每天潮汐时间不一样。比方说今天不能退潮，那咱们今天肯定就不能赶海了。比方说也有可能就是说今天是早上午退潮，然后下午涨潮，上午就能赶海，下午就不能赶海，这样。所以说大家来的话一定要先看一下潮汐时间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海上小火车。海上小火车是非常的梦幻的，就是有一种在宫崎骏动漫世界里面的感觉，特别适合亲子家庭以及情侣闺蜜什么之类的。沿途可以感受一下海，可以就是说乘坐着海上小火车看日出，说到了晚上乘着小火车看一下晚霞，是特别的浪漫的。
1: 那我们这个小火车的话，它的营业时间是就是我们的起落时间开始和闭幕的时间是多少？
0: 这个海上小火车的话就跟我们园区的营业时间是同步
1: 的，是一样
0: 的，就是对，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但是7:30就停止了，一样的。7:30停止入园了之后呢，就是园区里边会再做一些清场啊，比方说跟游客们说我们8点就要闭园了，就赶紧去做一下里面的一些内部工作。
1: 对，因为我们的青海的景区也不能开放的太晚哈，还是要有一个安全的，对于大家来说，因为晚上太晚的话，这个深夜的这个黑度，在海边的这个深度黑色的这个夜晚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还是有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的哈。那对于我们是不是要提前预约呀？就是尤其是这个小火车上面。
0: 是不用的，
1: 随到随坐，是不是？
0: 对，就说如果说人多的时候，顶多也就排个5分钟的队呀，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大家非常的喜欢我们海上小火车，
1: 肯定必打卡
0: 嘛。对，所以说像去年5一的话，我们只有一辆小火车，到11的时候，我们就又买了一辆小火车，因为大家是非常的喜欢，所以说我们是两辆小火车一起跑的，所以说也减少了大家去等待的这个时间。然后包括一些亲子家庭来到我们的海贝乐园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海上游乐场，或者说是魔网蹦床，孩子们就在里边玩，大人就可以去到我们的23M 咖啡厅喝杯咖啡，然后大人聊大人的，孩子玩孩子的。我看到好多家庭都这样。
1: 对，其实我们通常来说的话，也是给大人一些喘息的时间。
0: 对，
1: 确实啊。那我们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我们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这两个景区也做了很充足的一些准备啊。有没有特别为我们的中秋国庆两节假期而特别设计的一些彩蛋也好啊，或者是也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这两个景区啊，别的景区有没有？

0: 有，比方说我们的郭家沟，郭家沟景区的话，这一段时间正好就是咱们那个栗子成熟的季节，正好呢，
1: 秋
0: 郭家
1: 季，
0: 沟景区，对，正好郭家沟景区里面就有这么一片栗子园，所以说，只要进入到郭家沟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自己到我们的栗子园去采摘栗子，摘到多少？

0: 很愿意能够有热乎乎的炒新鲜的炒栗子，我觉得我们在冬天也可以开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哎，你这个点子不错。
0: 还有吗？还有其他景区吗？因为我们的景区其实各有特色哈。嗯，
1: 对比方说我们的大树里鹿岩景区那个百年古树，它不是上面结的那个梨子吗？
0: 嗯，百年梨树嘛。嗯，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可能会从那个梨上面做一些，比方说拿那个梨去做什么特调啊，或者也让游客免费去摘那个梨什么之类的。
0: 嗯，
1: 以及海贝这一边，中秋、国庆这两个地方，这两个节日是非常的接近的，所以说我们到时候呢，也会邀请一些歌手来到海边做一些什么音乐会呀，然后现场会有一些什么免费的互动小游戏，然后游客朋友们参与进来了之后，海贝乐园就将送上一些我们精美的一些文创礼品给到大家。
0: 嗯，其实还是为了我们的中秋国庆啊，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做了很多的准备，也算是限定版的景区游览，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对
0: 对。其实从郭家沟的整体的升级改造，因为郭家沟从我们民宿的 1.0 现在可能大概升级到了 4.0 版哈，再到七星岛湿地的一个快速呈现啊，它毕竟在湿地的环境当中也是不一样的一个风情，再到现如今的大树里呀，包括海贝乐园的这种成功的运营，其实我们在开发运营方面是不是也积累了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包括和因为肯定也和外地的同行在进行交流，是不是？
1: 嗯嗯，对对，
0: 你感觉呢？梳理梳理我们自己的这种成功密码有哪些？
1: 其实让我总结的话，我觉得最关键的两个字就是体验。就是游客今天来了一次，明年还愿不愿意再来？关键不是你去年有什么东西，而是今年有没有新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思考尝新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一直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去创新一些不同的新的东西，去吸引到游客朋友们。就比方说，哎，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什么，然后下一次来我又多了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大家带着一种惊喜的那种感觉。
0: 嗯，吸引大家就是复购，是不是重复来打卡？让他的这个体验对，因为新鲜感很重要，要保持新鲜感也不容易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所以说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一些事情。
0: 嗯，对。那其实
1: 包括
0: 您说，
1: 然后包括呢，这个文旅项目也不只是在看建什么，而是还要考虑一下游客为什么要到这来。
0: 嗯，
1: 就是以前的话，我就是以前大家可能更加关注这个景区有多大，然后它的建筑有多么的漂亮，但是现在的话，游客就更加的就注重体验，就是说，大家为什么来大树里？为什么大家愿意坐在我们的古树下面喝咖啡？为什么愿意和我们的小鹿互动？为什么就愿意住在我们的汤泉小院？因为这些东西能够给咱们的游客朋友们产生情绪价值。所以说我们现在做项目更加关注就是三个关键词吧，一个就是本身的资源特色，第二个就是游客体验，第三就是运营能力。好的资源是基础，但只有把资源化成真正的有体验有记忆点的产品，再通过长期的运营不断的优化，所以项目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持续发展，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再增加新的亮点。
0: 有没有做过一些我们的梳理啊？我相信肯定也会有的哈，就是在我们就以大树里和海贝乐园我们这两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来说的话，什么样的游客或者是哪个地域的游客是比较多的，他们给我们什么样的反馈？
1: 就天津的游客来说，是整个天津地天津市区，然后北京的游客，包括咱们河北的，大家的需求呢可能也都是体验，就是同一个需求都是体验，就是可能说来到海贝的跟来去到大树里的两个游客群体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到海贝来呢，他就是想玩，就是想看看海贝乐园到底有什么可以玩的，然后去到大树里的话，我就是去放松的，你这里能够给我提供一个怎样的一个空间。
0: 对，其实也是应对游客不同的需求，然后去不断的进行一个改进，是不是？
1: 嗯，对
0: 对
1: 对对。
0: 其实大树里和海贝乐园都是一些存量盘活型的项目，其实也相在从某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可能是对于我们的公司运营来说，其实是一个轻量化的一个投入哈。对，它不是完全的重资投入，它的这个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我们的成本可以放在

0: 我们的时间样本，因为我知道其实在不同的我们的交流上面或者是项目的分享上面，我们也是经常在做这样的一些范本的讲解啊。
1: 其实我觉得大数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因为它没有依赖新建大型的一些设施，而是把原有的闲置资源。

0: 又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的更新内容。对于天津来说，其实有很多这种特色存量的资源，关键是如何找到适合它的定位。所以我们理解的长虹长新，并不是每隔几年就把这个项目推倒重来，而是空间可以保留，但内容要不断的更新，资源是原来的，但体验是新的。这个呢，也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一个方向。然后再包括我们公司在市区那个曾国藩的祠堂这个项目，我们也重新的利用盘活了起来，把它打造成了一个白天可以喝咖啡品茶就是聚会的这么一个地方，到了晚上之后呢，大家又可以喝一些特调的酒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打造了一个闹中取静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对，其实对于我们北方旅游开发公司，就是北方文旅来说的话，其实它虽然是可能是来自于外地，但是在天津深耕了很多年，其实就是一个天津本土的一个企业哈。那可能一直也是在观察着天津文旅的发展，包括这些年这几年来说，可能我们在文旅的一些产品的推出，包括景区的打造方面，还是找到了我们天津自己的一些成功的密码的。你们有没有做一些总结，或者说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这个的话是非常以往大家提起到那个天津，可能也就是说一些什么麻花呀、象山呀什么之类的
1: 对，可能五大道景区是比较多推荐的。
0: 对，以往的话大家提到天津就是这个想法，但是很少会去关注到咱们北方的冀州以及东部的那个滨海新区这一块。
1: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元素已经越来越丰富了，是不是？
0: 对，现在的话我觉得天津的文旅发展是越来越丰富了，就比方说到蓟县了之后，还有别的盘山呀、黄崖关长城呀，然后到了滨海这边还有一些景区呀，就比方说什么海博馆呀什么之类的。天津它既有山也有海，只不过说大家过去对天津文旅的印象都集中在城市文化、历史建筑和象征美食这些方面。但是实际上呢，天津的北部就有咱们的冀州山地，东部又有非常丰富的滨海资源，大势里的话则代表着山野、自然和慢生活，咱们的海贝乐园就代表了海风、青海和欢乐，一个适合放松，一个适合释放。对于京津冀游客来说，这两个地方距离相对适合短途出行。

0: 去感受一下这种野趣哈。其实国家沟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可能最初的是农家乐的民宿，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是品质度假不断的在升级，包括我们大树里有汤泉小院，您说未来还有我们的度假型的酒店啊等等这些趋势，那是不是也能够很好的去感受到可能在乡村文旅方面也有一些大的变化。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0: 筹备当中哈，这个整个我们大树里这个品牌，可能我们的矩阵完成成型的话，也是在明年的下半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好，也是期待着哈。最后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份您的邀约吧。
1: 嗯，行，就是说希望大家也就随着我们酒店的进一步完善，我们希望大树里也不只是游客来拍照喝咖啡打卡的这么一个地方，而是逐渐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放松下来感受自然的一个山野度假目的地。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完善住宿、汤泉、餐饮、咖啡以及自然体验等产品，让游客朋友们每一次来到这里都能够发现一些新的体验，也特别欢迎大家趁着中秋国庆这样的假期来到济州，来到天津的山里和海里走一走。如果说最近有点累呢，大家就去咱们的大树里，在百年古树下喝一杯咖啡，看看小鹿，泡一池汤泉，让自己安静下来。如果说想带孩子和朋友一起热闹一下，那么就来咱们的海贝乐园吹吹海风，赶赶海，坐上小海，坐坐那个海上小火车，一山一海，一静一动。天津不只是有城市里的繁华，也有山野的安静和大海的辽阔。欢迎大家来到大树里，也欢迎大家来到海贝乐园。
0: 嗯，
1: 我在我代表着北方旅游向大家发出邀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项目上游玩。
0: 好的，也非常感谢罗总的介绍。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再次感谢罗总来做客直播间。中秋国庆假期就快要到了，大家不管是想去大树里躲清静，还是想去海贝乐园凑热闹，都祝大家玩得开心。天津常来常鲜，山海等你。好了，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是这样，我是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我们下期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4: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

0: 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7: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几乎是所有家长都会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孩子的牙齿健康。首先呢，先来看一组数据啊。一组数字显示，根据第4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我国5岁儿童的乳牙龋患率高达 70.9%， 真的是不低的一个数字。而12岁儿童的恒牙龋患率呢，则为 34.5%， 也就是说每10个5岁的孩子里面就有7个患有蛀牙，而这个问题正在呈现出低龄化、重度化的趋势。部分3到4岁的幼儿也已经出现了多颗龋坏牙齿。很多家长会觉得乳牙反正都是要换掉的，蛀了也没有关系，换完牙就好了。但事实上，乳牙的健康会直接关系到孩子恒牙的发育、颌骨的生长，甚至于是我们孩子的脸型和发音。乳牙早失可能导致恒牙萌出的位置出现异常，造成牙裂拥挤，而严重的龋齿还可能影响孩子的咀嚼功能和营养吸收。除了龋齿，还有换牙期的各种问题，牙齿不齐是不是要矫正，什么时候矫正最合适，牙外伤又应该如何来应急处理，这些都是家长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绕不开的必修课。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您请到了两位口腔科的专家，带您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牙齿到底应该怎么来保护。我们看看一口好牙一生健康，儿童牙齿保护，请两位提出一个全攻略。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李红杏医生。李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口腔科

0: 生活的地方，很多家长都会说我们家孩子才三岁怎么牙就坏成这样了呢？三岁时候可能也吃不了什么过度损坏牙齿的东西。对，那是什么原因呢？对，什么原因呢？我总结了一下，给大家罗列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哈。第一， 也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家长的喂养习惯的问题。有的孩子呢喜欢含着奶瓶睡觉，有的孩子呢就是刷了牙之后又饿了，在吃点东西或者喝点奶，这个之后呢没有认真的刷牙，只是简单的漱了漱口就睡着了。实际上呢，孩子睡着以后呢，我们的唾液分泌是减少的，口腔的自洁能力是下降的，奶和食物里面的乳糖长时间就会浸泡着小孩的乳牙。 这个时候呢，细菌会利用乳糖产酸，牙齿就会慢慢的被腐蚀掉。这个过程呢是润物细无声的，等我们家长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您看家长通常觉得孩子爱吃糖，吃了甜的才会得龋齿，不是，您刚才说饿了喝点奶，没有好好的漱口刷牙，可能都会有影响。对，第二就是饮食结构的变化，现在的孩子零食确实是很多的。 有的小孩喜欢吃蛋糕、饼干、巧克力，包括我们经常给孩子喝的乳酸菌的这种饮料，这些东西呢是又甜又黏的，是非常容易贴在牙齿的表面的。这样的话，孩子的牙齿一天到晚都是浸泡在一个酸性的环境里的，是非常容易 滋生细菌，也容易发生龋齿的。第三就是口腔清洁不到位，很多家长觉得孩子的牙还没长全呢，不用刷牙，或者说等孩子大了自己慢慢就会刷了。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实际上来说，第一颗乳牙萌出一般是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要开始给孩子好好的刷牙了。就一旦他嘴巴里面有了牙齿，我们就应该刷牙了。
1: 虽然这个可能牙齿长得还没有那么全，牙齿的这个体积也挺小的，牙刷也挺小的，但还是要刷。
0: 对对，而且6岁以下的孩子，他的手部精细动作还不够，自己刷的不是特别干净，所以我们作为家长的要帮助孩子一起刷，我们可以让他自己先刷一遍，让他养成这样自己刷牙的习惯，但是刷完之后我们作为家长要给他再检查一遍，
1: 然后看看他哪里刷的不干净，我们再补充一下。
0: 纯靠孩子的这个小手，他可能这个时期是完成不了这么精细的动作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家长要注意这一点哈。第四呢，就是乳牙本身的一个结构特点，我们的乳牙牙釉质和牙本质都是比较薄的，矿化的程度也比较低，所以它对抗这个酸的能力就比

0: 错误的，因为乳牙要给着萌出，一直到12岁左右才能完全替换到恒牙。这10多年的时间呢，健康的乳牙呢是恒牙和颌面部发育的重要的基础。咱们的乳牙除了能需要咀嚼、发音和美观之外呢，它的健康的存在呢，对于后续的恒牙的萌出也是非常重要的。乳牙的龋坏呢，就是像刚才凯丽医生讲的，乳牙呢，因为它的结构的问题，所以它龋坏之后进展特别快。它龋坏呢不是静止的，不进行了及早的干预呢，就容易引起牙髓炎、根尖周炎，出现自发痛、夜间痛，严重的时候呢，还引起了颌面部的间隙感染。而且它的根尖部的一个炎症呢，还有可能会损伤下方的恒牙的牙胚，就造成之后长出来的恒牙的幼稚的发育异常、萌出异常等等。所以呢，乳牙出现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能有乳牙还会再换，坏了没有关系这种错误的想法。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就是小孩子有健康的乳牙裂呢，对他的咀嚼效率、对他的营养的摄入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家长对小孩子的乳牙呢，一定要特别关心。
1: 嗯，所以您在临床上看到家长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及时的纠正？
0: 是的，而且呢，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呢，就是小孩子大概到10岁左右，他的乳牙呢就快替换掉了，恒牙马上就萌出了，
1: 觉得没必要去补了，
0: 再等2年。其实这种想法呢是极其错误的，应该让医生来判断一下，结合恒牙的发育程度来感染情况来看一下，是及早的治疗还是拔掉，或者拔掉之后要做空间的管理，做一个间隙保持器等等，这个家长不能自行决定。
1: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说有的家长觉得离这个换牙的时间挺近的，觉得就没必要管它了，可能它到时候自己掉了、脱落了，我们这个间隙挤到一起了，将来那个恒牙就长不出来了。
0: 对，恒牙就只能
1: 长歪了，
0: 长歪了就需要做正畸了。
1: 嗯，那就是凯丽医生的专业了。我们正好两位医生，一个是预防专业，一个是正畸专业，今天好好跟家长朋友来科普一下啊，看看孩子的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健康管理。那接下来问问凯丽医生啊，您看龋齿的四大元凶应该是什么呢？比如像糖、细菌、时间和宿主这四个因素，在孩子的龋齿方面分别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好，龋齿的发生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四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口腔医学书里面经常提到的四联因素理论，包括细菌、食物、宿主、时间，缺一不可。第一呢是细菌，这个是龋齿发生的一个始动因子。我们的口腔里面有几百种细菌，其中最主要的致病菌呢是变形链球菌，这些细菌会在牙齿的表面形成一层生物膜，也就是我们说的牙菌斑。这个牙菌斑里面的细菌会利用我们食物里面的糖分产生酸，慢慢的就把牙齿给腐蚀掉了，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蛀牙。第二个呢因素是食物，主要是糖，也就是碳水化合物。这里面要澄清一个概念啊，不是只有糖果才是糖，我们吃的米饭、面条、饼干、牛奶，甚至水果里面都是含有大量的糖分的。细菌最喜欢的是蔗糖，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白糖。糖是细菌的食物，细菌吃了糖就会产生酸，进而把我们的牙齿给腐蚀掉。所以如果我们吃的糖越多越频繁，那我们发生龋齿的这个风险就越高。还有第三个就是宿主，也就是我们那个牙齿本身以及我们牙齿存在的一个唾液的状况。每个人的牙齿这个结构、形态、矿化程度以及排列都不一样，所以比如说窝沟深的人，他就容易发生龋齿；牙齿排列不齐的，它本身就清洁的不是很容易，也容易发生龋齿。还有就是唾液，我们的唾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啊，唾液是牙齿的保护液，它能冲刷食物残渣，中和酸性物质，提供矿物质，促进牙齿的一个再矿化。对于唾液比较少的人来讲，那它发生龋齿的风险就会很高。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时间，也就是说龋齿它不是一两天形成的，是一个慢性的渐进的过程。从细菌在我们的牙齿表面定植，形成牙菌斑，再到细菌产酸，牙齿脱矿，形成我们肉眼可见的龋洞，这个过程呢需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而且糖在口腔里面停留的时间越长，我们吃糖的这个频率越高，我们患龋齿的风险就会越大。这就是我们

0: 为什么我们说要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吃完东西要及时刷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减少我们的牙齿和糖接触的这个时间。
1: 嗯，您看，不仅是我们的小朋友喜欢吃糖，喜欢吃甜食，其实细菌它也喜欢吃这些。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少吃糖，吃完了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牙齿啊。像刚才凯丽医生介绍的，吃完以后可以刷个牙、漱个口，都是有效的一个保护的方式。接下来我们请李主任为大家介绍介绍，为什么有的孩子特别容易患蛀牙，有的孩子也可能这个刷牙的习惯也不太好，做的也没有那么的规范，但是也不会出现蛀牙的情况，这个和遗传是相关的吗？
2: 要肯定一点，遗传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改变生活方式，专业防控呢是更重要的。而且呢，回到刚才咱们说的四联因素，龋病的发生呢和牙齿和宿主有关系，这就是遗传。有的遗传呢是属于高龋的人群，而有的小孩呢是属于低龋的，不容易患龋的人群，这个呢是遗传的影响。但是呢，同时还有细菌、食物和时间的影响。而食物呢，比如说有的小孩子呢喜欢吃一些更黏更甜的食物，或者呢，有的喜欢吃蔬菜，不太容易附着在牙齿表面。那不同的饮食嗜好呢，也会对龋病的易感性呢有影响。另外还有时间，比如说同样是吃同样量的水果，同样量的糖，那有的小朋友呢是吃饭的时候大口一下一天的量，一顿饭就吃下去了，而有的小朋友呢一会儿舔一口，一会儿舔一口，他进食的频率更高。那他肯定就是更易感的。就是相同的饮食来讲，饮食的量远远没有它的频率对龋病的影响大。
1: 等于是比如说都是十块糖，我集中一起吃了，和我一个小时吃一块，它的对于牙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2: 对，您总结的特别好，就是想吃了让它一次吃够，而不是分段，就是一会儿一口一会儿一口，那样对牙齿的损害是相当大的。
1: 一次吃够了，然后刷个牙漱个口，可能就会好一些。
2: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因此呢，防龋呢不简单的就是完全禁糖，而是减少游离糖的暴露频率，每天两次用含氟牙膏有效刷牙，然后定期呢清除牙菌斑，并且呢根据就是小朋友是易龋的还是高致病的还是低致病的，然后进行不同的预防的防控的话是更重要的。
1: 日常的护理怎么样是更科学的？首先呢，预防儿童龋齿目前最有效的医疗手段应该是什么呢？
2: 对于疾病的预防来讲，我们预防是分为三个等级的，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其中一级预防呢是针对的病因预防，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四联因素。二级预防呢就是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就是呢定期呢就给小孩子，就是像刚才凯丽医生讲的，给他刷了牙之后呢，家长也看一看，每半年呢带着去看一下口腔的医生，看看有龋病的及早治疗。三级预防呢就是功能的恢复。咱们今天主要介绍一级预防，就是病因预防是什么？就是宿主、时间、细菌和食物。那首先呢，这个牙齿它的矿化呢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一个呢是萌出之前，就是在子宫里边，在妈妈肚子里，或者是乳牙萌出之前，它都在矿化；还有一个呢是萌出之后，牙面呢成熟的在矿化。在萌出之前的矿化呢，主要就是妈妈呢，或者是要注意营养的均衡，这样子咱们小孩子的牙齿长出来之后呢，它的结构就会相对来说不太容易换龋。咱们的乳牙和第一磨牙，它的矿化的时间呢是从胚胎的四个月开始，一直到生出之后，所以在分娩的那一刻呢，因为小孩子他的营养呢有一个比较剧烈的生长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他在牙片上呢有一个生长线，所以就表明就是营养的摄入对牙齿的本身的结构是有影响的。
1: 所以虽然这个小牙没有从孩子的嘴里长出来，但它其实已经在慢慢形成了。
2: 是的，所以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要注意营养均衡。第二个呢就是乳牙萌出之后，这时候含氟牙膏就是最有效的了。就是这就是我们预防就是工作主要的重点，局部用氟和全身用氟。全身用氟呢，因为这个是属于公共卫生的一个手段，所以今天咱们就不介绍了。那局部用氟呢，就是从小牙齿萌出之后就开始刷牙，用正常的用含氟牙膏就可以了。大概到六个月左右第一颗牙萌出，一直到一个月左右就要开始定期的看口腔医生，然后定期的就可以开始涂氟了。这时候呢就根据小孩的龋病的易感性，就可以分为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涂氟一次。这个呢咱们北京市呢就是在公共预防这块做的比较好，就是所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每半年都涂一次氟。
1: 统一集中会给孩子做这个涂氟的操作。
2: 对，是的，这个对于不容易患龋或者中龋的小朋友是足够的，但是对于高龋的小朋友这个是不够的，他至少

0: 在每三个月一次还要去口腔再继续涂氟。
1: 那您看小孩子，您刚才介绍了他从这个第一颗乳牙出来以后就要看牙医了，然后慢慢就要开始涂氟了。那涂氟的话能够涂到孩子多少岁才可以停止呢？
0: 没有一个规定，就是咱们这个涂氟的话，是因为小孩子在八岁之前他的吞咽功能发育不完善，所以呢是需要涂氟，在八岁以后就可以用一些含氟的漱口水了。
1: 嗯，就足够了。
0: 对，就是它主要的，不管是涂氟还是漱口水，它其实都是一个局部的用氟。氟的防龋的主要作用是一个呢，就是减少细菌分泌酸，就是用氟之后，同样的细菌它产生的酸就少，对牙齿的脱矿的危害就小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它会加强牙齿的再矿化，同样的酸呢，对它的危害就会少一点。
1: 嗯，
0: 就是一方面呢减少酸的量，另外一方面呢，同样的酸的量呢又会减少对牙齿的破坏。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浓度的局部的用氟。
1: 嗯，涂氟期间还需要用含氟的牙膏。
0: 含氟的牙膏是每天应用，早晚两次。主要是呢，因为小孩子小的话，如果用的就是牙膏的量多，就容易造成氟中毒。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就1到3岁的小孩子刷牙的时候，那个牙膏的量大概就是一个米粒大小。
1: 嗯，米粒大小。
0: 对，到幼儿园3到6岁的时候呢，牙膏的量呢就可以到豌豆大小。6岁以后呢，就是可以到黄豆大小，主要是控制它的量。
1: 嗯，所以其实伴随着孩子这个定期的涂氟和他用这个含氟的牙膏用到一个合适的量，就能够首先让我们的孩子牙齿受到保护，其次也规避了氟中毒的这个风险哈。那接下来说说家长还有一个操作，就孩子的牙齿啊要做窝沟封闭。刚才二位在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有些孩子的这个窝沟比较深的时候，可能对他的牙齿健康也有影响。那窝沟封闭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六龄齿特别需要进行保护呢？
0: 窝沟封闭的目的呢，就是一些深的窝沟它积存了食物残渣之后不容易清洁，所以呢我们把这些窝沟呢先把它补平了，就不容易积存食物残渣了，这就是我们窝沟封闭的目的。所以呢我们窝沟封闭一般都是在牙齿萌出2年以内进行窝沟封闭，因为太晚了之后有可能它就已经龋坏了。
1: 嗯，那就是一颗一颗的来做，不是说等它长好了一起做。
0: 对，是的，所以家长要注意观察，哪一颗六龄牙萌出之后就及时的进行窝沟封闭。为什么六龄牙需要保护呢？因为六龄牙又是第一磨牙，它呢它是口腔内最早萌出的恒牙，所以龋坏发生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如果有深的窝沟呢，小朋友刷牙的能力掌握的又不是特别好的话，就更容易发生龋坏。所以呢，就是在它刚萌出矿化程度不熟的时候，就要及时的进行窝沟封闭，避免它进一步发生龋坏。而乳磨牙呢，在3到4岁的时候它萌出也可以进行窝沟封闭，或者第二磨牙11岁到13岁萌出的时候也可以及时的进行窝沟封闭，然后避免它们发生龋坏。
1: 嗯，那这个窝沟封闭做一次能够管多久呢？还是说这颗牙今后还要再去做第二次的封闭呢？
0: 啊，窝沟封闭做一次就足够了。它有的就是做了窝沟封闭就发现那个大块的封闭剂脱落了，其实它还是有防龋的作用的，因为在肉眼看不到的一些点隙的地方它还是有残留的。
1: 嗯，所以就足够了，不用再去做第二次的操作了。
0: 是的，
1: 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窝沟给它填平了，让您日后清洁起来更方便一点，没有这个死角。
0: 对，因为而且是随着萌出之后我们食物的摩擦

0: 建议吗？
1: 建议还是呀，婴幼儿的时候呢，就是把小孩子抱在腿上，或者让小孩子躺在床上，然后给他刷牙，一天两次，这样呢让他习惯一个这个刷牙的动作。等他到两三岁之后，他手上能够使用牙刷了，就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先刷牙。但是呢他刷牙清洁效率不到怎么办呢？就家长再帮他刷一次，达到清洁的目的。刷牙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使小孩子牙齿萌出之后不用担心小朋友呢使用含氟牙膏会造成氟中毒，只要我们控制使用的牙膏的量就可以，就是还是刚三岁以下呢使用米粒大小的含氟牙膏，三到六岁呢使用豌豆大小的，然后六岁以后呢就可以使用黄豆大小的牙膏。
0: 那孩子应该用什么类型的牙刷呢？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哪个更推荐呢？
1: 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只要掌握刷牙的方法都是能达到清洁的目的的，所以应该都是一样的，
0: 都差不多。
1: 但是我个人更推荐手动牙刷，因为小朋友需要练习手部的精细动作，他需要心灵手巧，这样子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对他的整体的发育会更好。另外的话，牙刷呢不能选太大的，主要呢就是要以两个半门牙的大小，要小一点，这样子呢方便牙刷呢在口内呢进行旋转，然后能刷到各个点位。另外呢刷毛呢要稍微软一点，不能太硬，不然呢容易伤到牙龈。另外呢它的末端呢是需要是磨毛的，就是更圆钝一些会更好。还有就是它的手柄，因为小朋友的手抓握不太完善，所以呢手柄要相对要大一点，方便它的抓握。
0: 所以家长在选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啊，我们如果方便孩子这个小手抓握能够抓得更牢，可能他将来刷的这个效率也会更好一点啊。而且刚才李主任介绍了，其实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都是一个刷牙的工具，但是可能普通的牙刷让他这个手部的精细动作能够随之进行锻炼是更推荐的。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请凯丽医生为大家介绍介绍孩子牙齿正畸和矫正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6: 请您坐稳扶好。
7: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8: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7: 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

0: 比开车还快。
1: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0: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 您慢走啊，回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最近身体挺好吧？
4: 我在北京，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6: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7: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来看啊，如何给我们的孩子一口好牙，一生健康。首先请回我们今天的两位口腔科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李红杏医生。李主任您好。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红杏医生。
7: 欢迎李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另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0: 们继续带着家长朋友来看看孩子们的牙齿到了换牙期的时候有哪些常见的问题。首先问一下李主任，您看孩子的牙齿到了换牙期的时候，六龄齿是第一颗恒磨牙，终身不换，可是很多家长不知道啊，其实他已经是换完了的，以为还会再换牙而忽视了对他的保护。那您教教家长朋友，我们怎么来识别六龄齿呢？就是这颗恒磨牙。
1: 六龄齿呢就是第一恒磨牙，它通常呢是在五岁半到七岁左右萌出，它呢不是顶掉乳牙长出来的，而是直接从乳牙裂的最后一颗牙后边冒出来的，所以呢很多家长就误以为它是乳牙。要识别它呢其实也很简单，第一呢我们可以数数，从中切牙开始，一二三四五，数到第六个那就是第一恒磨牙。就
0: 是
1: 咱
0: 它是上下都会有吗？
1: 对，它四个上下左右四个象限都会有，每个象限一颗牙。
0: 嗯，也就是从我们的大门牙开始往后数数，数到第六个。
1: 对，它因为乳牙裂是一共20颗嘛，每个象限是5颗，一二三四五就是全是乳牙，但是数到第六的时候就是恒牙了。所以呢要注意，就是在我们数到第六颗牙之后就要关注它什么时候完全萌出，就是牙齿表面没有牙龈覆盖了，就及时的带着小朋友去做窝沟封闭。
0: 那下面我们就问一下凯丽医生啊，您看孩子们一般从几岁开始就进入到了换牙期呢？换牙的顺序是怎样的？家长应该在这个时期观察我们牙齿哪些方面的问题？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换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我们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阶段。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首先是换牙的时间，刚才洪杏医生已经讲过了，六岁左右的时候小朋友开始萌出他的第一颗恒牙，也就是六龄齿，然后呢会陆陆续续的换完这20颗牙齿，一直持续到12、13岁。再往后12岁左右的时候会萌出第二恒磨牙，也就是在六龄齿的后面再萌出一颗大牙，叫第二恒磨牙。再往后还有就是第三恒磨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智齿。这个智齿呢萌出的时间不等，大概会在17到25岁甚至更晚的时间萌出。好，再说一下换牙的顺序。换牙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一般是左右对称的，然后是先下后上，先前后后，大致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哈。我们首先第一个换掉的是下颌中切牙，也就是从正中间开始数下面的第一颗牙，它是继六龄齿萌出之后第一颗被换掉的牙。紧接着是我们的上颌中切牙，然后是下颌的侧切牙和上颌的侧切牙，先下后上，然后紧接着是下颌的第一前磨牙，也就是我们虎牙的后面那颗。虎牙先不换，先换下面的第一前磨牙，再换上面的第一前磨牙，紧接着是我们的虎牙，也就是下颌尖牙和上颌尖牙，最后换掉的是我们的下颌第二前磨牙，也就是六龄齿前面的5号牙，然后是上颌第二前磨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最后换掉的是下颌乳磨牙和上颌乳磨牙。
0: 您看，那有的时候到了换牙期，孩子的这个小牙齿可能摇摇欲坠了，但还没有掉，这个时候孩子会时不时的舔一舔，看看能不能让它快点掉，这种做法对吗？
2: 如果这个牙已经特别松了，我的建议是让它就是顺其自然，让它自然脱落，
0: 也不要去反复刺激它。
2: 对，不要过多的人为的干预。当然如果比如说它的恒牙已经萌出了，这个乳牙还不掉，这个时候是建议就医的，让医生来评估一下有没有必要人为的干预给它拔掉。
0: 还是要来医院的。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正畸和矫正的环节了，来看看小朋友什么时候该戴牙套。孩子的牙齿呢什么时候应该开始关注到底齐不齐了呢？您看，通常会听家长说啊，普通儿童的正畸黄金期在9到11岁左右。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口腔科医生，也是正畸专业的，儿童牙齿矫正的最佳年龄应该是几岁呢？家长应该怎么样来判断我的孩子到底是不是应该来矫正来戴牙套了？
2: 关于儿童牙齿矫正的最佳年龄，这个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最佳年龄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我们是要看小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儿童其实正畸它是分为几个阶段的，我们不同的阶段就是想要达到不同的效果，所以主要是看小孩发育的整个这个过程哈。首先第一个阶段是乳牙期， 就比如说小孩还没有到换牙的时候啊，我们到差不多2岁半到3岁的时候，小孩的乳牙基本上已经长齐了，还没有换。3到5岁的时候，这个阶段主要针对的就是影响颌骨发育和功能的一些严重的畸形。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反颌，就比如说地包天，小孩有点这样的趋势的时候，
0: 下巴更靠外一点，
2: 对，下巴更靠外一点啊，地包天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小孩还很小，才3岁多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去对他进行一些早期的干预的。
0: 他如果干预晚了，是不是甚至会影响孩子将来这个面部的结构的发育？
2: 如果干预晚的话，他就基本上定型了，那这种后续的话就会很麻烦了。如果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其实他是能纠正过来的。
0: 早发现早来医院来看看。
2: 对对对，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上面盖着下面一点的，不能是下面盖上面，这样反着来是不对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治疗的目标就是纠正这种严重的畸形，为将来颌骨的正常发育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干预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给小孩佩戴一个活动的矫治器，然后差不多佩戴6个月左右，甚至有的小孩如果家长和小孩都配合得很好的话，差不多有3个月左右他就能纠正过来，6个月左右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剔牙期，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6到12岁啊，乳恒牙交替的一个过程。这个阶段其实是儿童正畸的一个黄金期，或者可以说是早期的一个矫治期。这个阶段呢，小孩的颌骨正在进行一个快速的发育，有很强的可塑性。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矫治可以引导颌骨进行正常的一个发育，纠正骨骼性的一个畸形，同时还能够引导我们的恒牙进行正常的萌出和排齐。发现了哪些问题，这个阶段应该进行干预呢？第一个就是牙弓比较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牙齿明显的一个拥挤啊，也就是说它这个牙弓整个的长度放不下这么多牙，显得特别特别的拥挤。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扩弓，把它这个牙弓扩得宽一点，因为这个时候牙弓还在一个快速发育期，如果我们稍加干预的话，这个牙弓的形态就会更好，然后这个宽度也能容纳得下这么多牙。
0: 等于它调整起来的这个效率还是挺快的。
2: 对对对，还有就是一个我刚才提到的严重的牙裂拥挤，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乳牙期的那个反颌，它在剔牙期有时候因为这个牙齿里出外进的，有可能也会造成一个反颌，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一下早期的干预效果也是很好的。还有就是偏颌，比如说左边的牙齿在萌出，他会觉得这边很不舒服啊，想要用右边去嚼东西，长时间的右侧咀嚼的话就会导致他的偏颌两边不对称了也可以进行早期的一个干预。还有就是下颌后缩、口呼吸等一些不良的习惯造成了一个恒牙的异常萌出，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大概会持续1到2年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还有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矫正期，12到14岁，也就是小孩上初中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恒牙已经基本上完全萌出了，颌骨的发育也接近了一个完成，这个是一个综合正畸治疗的一个常用的时期啊，我们可以矫正我们出现的一些各类的问题，拥挤、间隙以及咬合异常的问题，这个矫正的时间大概是2年左右。
0: 那如果是他前面的这个乳牙长得不齐的话，将来长出来的恒牙会不会也随之不齐呢？
2: 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就是带孩子半年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
0: 这时候我们医生会给他定期的来看看孩子的这个嘴巴里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
2: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剔牙期啊，如果是剔牙期出现了门牙的间隙、恒牙轻度的拥挤，大多数呢是生理性的暂时现象，90%呢会随着我们的颌骨发育自行改善。那哪些情况是可以等的，哪些情况是必须来立刻找医生干预的？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它涉及到剔牙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生理性的暂时现象是可以等的。比如说两个

0: 也就是虎牙，等前面这六颗都替换完了之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缝隙，如果还有的话您可以咨询医生。第二个呢，就是恒牙轻度的一个拥挤，因为我们都知道乳牙是比较小的，恒牙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恒牙替换到这个位置之后，这块会显得拥挤，所以刚开始轻度的这种拥挤是比较正常的，随着这个颌骨的这个往三维方向发展，它就会腾出间隙来，到时候这个拥挤的现象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所以家长不要过度的焦虑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前牙的一个轻度的生复合，我们是先替换前面的牙齿再替换后面的牙齿，所以当后面的牙齿还没有完全萌出，这个咬合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前牙会出现一个轻度的生复合，也就是上牙盖下牙比较多的情况，随着后牙的萌出，咬合高度的一个建立，这个现象就会有自行的改善了，所以家长不用过度担心。这些可以等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程度是比较轻的，不影响小朋友的这个功能，也没有一些骨性的畸形，没有不良的习惯，而且在这个剔牙阶段是大多数都会出现的，所以家长可以再等一等。那哪些情况是必须要干预的，是不能等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就是地包天反颌了，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大门牙之间的间隙并没有随着牙齿的替换关闭，而且这个间隙变得很大，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干预。第三个呢，就是严重的牙列拥挤或者是间隙明显的不足了，这个时候也要请医生进行一个干预。第四个呢，就是下颌后缩或者是上颌前凸这种骨性的一个畸形，也要进行及时的干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口腔不良习惯，有的小朋友喜欢吃手啊，咬嘴唇或者是吃一些笔呀，这种不良的行为习惯会对我们的牙齿和骨骼产生一个异常的力量，导致一个畸形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家长要进行及时的一个干预。
1: 凯丽医生，您看，其实这个牙齿的矫正是没有年龄之分的，小朋友可以做，成人也有做矫正的。那您感觉儿童的早期矫治和我们成人的牙齿矫正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为什么说儿童的矫治是引导而不是矫正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儿童正畸的核心理念。儿童早期矫治和成人牙齿的矫正虽然都是正畸，但是在理念、目标、方法和时机上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说一下成人的矫正，成人的颌骨已经发育完成，不再生长了，骨骼的形态和位置基本上已经固定了，其实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塑性了，所以我们成人正畸的主要目标说白了就是一个是好看，再就是让它能把东西嚼烂就可以了，
1: 一个是好看，一个是功能性更强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小朋友呢？
0: 小朋友的话，儿童早期矫治，儿童的骨骼还在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仅可以移动牙齿，更重要的就是可以引导颌骨的一个生长，通过我们矫治器的这个力量，或者是通过去除早期的一个不良习惯，建立正常的功能，来引导颌骨往正常的方向进行发育。所以我们儿童早期矫治的目标不仅仅是排齐牙齿，更重要的是引导颌骨的正常发育，纠正不良习惯，为恒牙的萌出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还能排齐已经萌出的恒牙，改善咬合关系。
1: 所以说孩子们的一口好牙真的是能够关系到他们长远的一生的健康哈。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就是小朋友的牙齿外伤的问题。孩子都是好动的，都是喜欢玩耍的，那如果是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把牙齿磕断了，家长第一时间最应该做的反应怎么样才是最科学的呢？
2: 出现牙齿的外伤之后，首先要判断它的整体的状况，首先要看小孩子他的意识、呼吸、头面部是不是有没有骨折，有没有严重的外伤，如果有昏迷、呕吐或者是持续性的出血或者是骨折的话，就优先要处理急诊。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只是单纯的口腔问题，首先呢，口腔的局部呢可以用干净的纱布压迫止血，面部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凉的东西冷敷一下，也有助于缓解肿胀，同时呢就尽快去口腔科急诊就诊。如果是恒牙的，如果整个脱出来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注意拿的时候呢，不要碰它的牙根，主要要碰它的牙冠，生理盐水或者冲洗之后呢，就不要再反复的洗刷。 孩子能够配合呢，就可以把那个脱位的牙齿再给它安回去，如果不行呢，也要把那个脱位的牙齿妥善的保存，主要呢是放到冷牛奶里边，如果条件不符合呢，可以含到嘴里，然后不要吞咽下去，然后到尽快到口腔科就诊，都能为这个抢救这个脱位的恒牙呢做一些准备。
1: 嗯，它有可能还能再长回去。
2: 对，有可能重新固定，然后还需要口腔科的进一步处理，就有可能牙齿还在。
1: 嗯，那如果只是比如说门牙磕断了呢？
2: 磕断了一片，如果是那个断片能找到的话，也尽量像刚才这样保存，妥善保存，然后去口腔科就诊，有可能还能粘回去。
1: 那我们特别感谢今天两位口腔科医生的介绍啊，带着我们的家长朋友来了一场我们儿童口腔的保护之旅。听完今天的节目呢，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重视孩子们的口腔问题，千万不要觉得乳牙早晚都要替换就疏于了看管。牙齿的养护贵在日常，从孩子们萌出第一颗牙就要开始好好做护理，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检查，守护好孩子的一口好牙，就是守护好他们一生的健康。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拥有洁白坚固的牙齿，自信展露出笑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4: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5: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6: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5: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嗯，
1: 叫春天尝冬雨，这是一大享受。
0: 那肯定。

0: 吃上头肠那春笋不容易。
1: 嗯，
0: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哎呦，我感觉啊，
1: 是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嗯。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哎、要不说这个，
0: 嗯，
1: 会吃的，
0: 嗯，
1: 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
0: 嗯、
1: 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蛋春笋的这个生活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嗯，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
1: 嗯，
0: 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
1: 嗯、
0: 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
1: 嗯？
0: 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嗯、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
0: 哎、
1: 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
0: 嗯，
1: 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
0: 嗯，
1: 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
0: 哦、
1: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
0: 嗯、
1: 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

0: 笋丝儿那感觉啊、
1: 嗯，
0: 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
1: 嗯、
0: 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嗯、油焖的做法，
0: 嗯，
1: 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嗯、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嗯、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哎。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啊。

0: 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一袋，再加三袋，十八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十五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十八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十八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十八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十八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
0: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主持人思萌。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三，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启幕，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
1: 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将于2026民洽会期间成立。
0: 河北将以场景创新打造河北旅游2.0版。
1: 北京市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今天启动，20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联动，丰富节日供给。
0: 北京艺术中心官宣国庆演出计划，4场演出将为观众解锁不一样的艺术之旅。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近期在京津冀区域所举行的重要活动。从今天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据了解，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设置了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也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
1: 本届论坛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据了解，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12届。从中外防务安全领域智库学者交流的二轨论坛，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防务部门或军队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

0: 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了重要的公共安全产品。
1: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天津举行。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民洽会将会举行一场主场活动、四场品牌活动以及多场专场活动。其中，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京津冀科技金融服务联盟

0: 动，聚焦应用场景供给、融资服务对接、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发改委副主任刘松林表示，
1: 会上将揭牌天津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正式上线天津市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并发布我市十家场景创新典型案例和十大场景创新机会项目清单，围绕基金路演、民企500强招商对话、脑机交互、绿色低碳、机器人等方面组织了一系列专场活动。
0: 科金协同是贯穿本次大会的核心主线，围绕科技赋能民营企业，一批新政策专项服务将在民洽会上集中落地。京津冀科技金融服务联盟也将在会上揭牌成立，从而搭建跨区域的科创金融合作平台，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市科技局副局长赵立晓说，
2: 联盟将常态化的组织京津冀地区的科技企业和创投、银行、保险、担保等金融机构，通过联合举办科技金融论坛、专题培训会、融资对接会等专题活动，打造京津冀科创积分等共享品牌，推进股贷债保机联动，促进创新金融产品 3D 互通互认，为构建京津研发区域转化的格局，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金融支撑。
0: 本次民洽会还将和首次落地天津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同期接续举办。市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于维忠表示，
3: 将汇聚全国民营500强及优强民企齐聚。

0: 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分会场。届时主会场将举办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博览会、河北新品发布会、 AI 加设计对接会、品牌出海对接会等活动。分会场将同步举办展览、交流、对接、发布等活动。
1: 作为河北省重点打造的国际性、专业性的交流对接活动，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自2018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成为国际展览业协会认证的全球性的设计盛会。截至目前，设计周活动已经累计展出国内外设计精品 2.4 万件，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数已经超过9600万人次。据了解，本届设计周将会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通过展销并举的方式，搭建设计资源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设计理念与制造工艺深度融合，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畅通产品出海渠道。
0: 三天热点，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今天，灵猴机器人北京基地投用活动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的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举行。活动以“惊起新城，智领未来”为主题，标志着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北方核心基地在昌平区落地投产，为昌平机器人产业集群建设和北京全市机器人制造环节强链补链注入了全新动能。
1: 据了解，灵猴机器人深耕工业自动化与具身智能领域多年，在机器人本体、智能执行机构、自动化解决方案等方面具备技术积累，技术实力与行业竞争力稳居国内第一梯队。这次投用的灵猴机器人北京基地将会承接京津冀以及北方区域的产品量产、订单交付、技术研发与客户服务等核心业务。
0: 同时，基地将主动对接昌平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平台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助力区域机器人产业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补齐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在样机开发、零部件测试、中式迭代、批量生产等环节的短板。
1: 在信息通信领域，天津市在前不久正式印发了《天津市155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据了解，规划围绕建设先进基础设施、拓展数实融合、深化行业治理、筑牢安全屏障、强化协同开放五大方向，明确到2030年，天津将会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先进信息基础设施体系，让信息通信行业

0: 河北将会以场景创新为抓手，积极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持续推进景区微改造经提升，推动文旅发展由资源依赖转向场景驱动，着力打造河北旅游 2.0 版。
1: 据了解，当前大众旅游正加速从观光型向深度体验型转变，游客更加看重互动参与、沉浸式体验。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已经成为深化文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抓手。报告显示，消费者对河北旅游的认知正在从城市认知向场景认知延伸。在重点文旅场景当中，正定古城、秦皇岛阿那亚、崇礼太武滑雪小镇等以鲜明的主题、空间特征和体验内容，成为了游客感知河北旅游的重要窗口。
0: 专家认为，打造河北旅游 2.0 版核心不在于新增多少景区，而在于能否以场景创新重新组织资源、空间和游客体验，推动文旅供给从挖掘资源转向创新场景，从项目建设转向场景运营。报告同时建议，下一步河北应该分类推进城市场景发展，形成一城一特色的场景格局，同时呢，推动单体场景向区域场景网络延伸，在场景体系构建、内容持续生产、区域联动运营和复合型人才支撑等方面重点突破，让场景真正成为连接资源、城市与游客体验的核心载体，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1: 在消费方面，北京市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在今天正式启动，将会持续到10月15号。据了解，本届购物节以反内卷、提品质、重公益、惠民心为导向，首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联动，参与企业达到2000多家，覆盖商圈购物、街区休闲、线上消费等多元场景。
0: 据了解，本届购物节也将会严格按照诚信好、质量好、性价比好、购物体验好、售后服务好、投诉处理好的六好标准组织参与企业。参与企业需要签署经营者承诺书，并且在门店、柜台以及线上专区规范悬挂活动的专用标识，接受消费者和社会的监督。活动期间，参与企业也将会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推出各具特色的暖心服务。
1: 随着中秋节临近，月饼消费市场正在全面升温。河北台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月饼的口味、品类与消费趋势又有了新变化。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的月饼新口味特别多，甚至还发现了药膳口味的月饼。
3: 虽然现在那个口味很多吧，但是我还是觉得经典永远是经典。
4: 一边是花样频出的新奇口味吸引眼球，另一边传统味道依旧深得人心。记者走访永辉、北国、盒马等多家商超，看到商家顺应市场变化，不断更新月饼品类，朝着健康化、年轻化、多元化方向布局。
5: 今年售卖的品项比去年增加了30%以上，主要突出了健康和新口味两个方向。
6: 今年呢，又推出了很多新的口味，像一些茶叶呀，包括肉类的，还有就是药食同源的。
4: 新旧口味并行的市场格局，也折射出当下月饼消费的全新变化。而这一消费趋势的背后，专家表示，有着清晰的市场数据和消费心理作为支撑。
7: 今年月饼市场有超过15家国内头部食品品牌进行创新升级，推出了低糖药食同源系列养生月饼。现在市面在售的月饼口味超过70种。京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选购时会注意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药食同源的产品。这类产品精准抓获了当代年轻人的养生焦虑和猎奇心理。
4: 走访中，记者发现，今年月饼定价更加亲民，现烤零售月饼单价多集中在3-5元，盒装月饼单价普遍在10-20元，高性价比的定价更贴合大众消费需求。
7: 目前月饼市场正在完成一场从拼价格到拼价值的转型，行业增长逻辑早已脱离低价内卷、包装内卷，消费需求也逐渐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健康体验与情绪价值。预计2026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距离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北京艺术中心已经官宣了国庆期间的演出计划。金歌入弦、老片重现以及古乐新声再到乡音入耳，这个国庆假期的4场演出

0: 场将上演 BBC Earth 蓝音乐会。这一次蓝色星球2的原版影像将被搬上剧目，中国电影乐团将在现场奏响汉斯季默的史诗级配乐。海浪扑面而来，金戈自远处穿耳而过，画面与乐声同频震动，将为观众带来一场音响与视频永远无法给予的现场体验。
1: 而体验了自然的乐章，10月2号的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影视留声经典影视歌曲音乐会将会带领观众回到每个人记忆里的流金岁月。隔一天的10月3号还是在音乐厅，家乡的歌经典民歌音乐会将会准时举行。假期的末尾，自得琴社战汉起源国风户外音乐会将会在绿心露天剧场上演。而据了解，目前上述的四场演出均已经开放购票，有需求的观众可以登录北京艺术中心公众号购票。
0: 说到音乐演出，眼下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1: 在展览方面，前不久京华瑰宝万象焕新2026年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月精品荟萃展览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也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本次展览展出了137件套精品，汇聚了80位国家级与市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代表作，涵盖玉雕、牙雕、景泰蓝还有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集中展示了北京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当中的丰硕成果。展览将会持续到11月8号。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1: 在出游方面，作为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昨晚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在河北沧州举行。推介现场，河北省重磅推出了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包括长河一运一流年文化体验游径、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游径、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游径，以及碧岸青春绘心卷生态休闲游径、运河制造健匠心禅旅融合游径和河海共济共潮生的城市未来游径。
0: 据了解，大运河河北段主河道总长超过530公里，流经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武市17个县市区。河北省这次推出的6条主题游径打破了行政区划界限，系统串联了河北全省运河沿线的优质文旅资源，将通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培育全新消费场景，形成多点联动、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体系。关于这6条主题游径的详细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文旅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1: 运河故事圈粉全球，沧州特产直播出圈。在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大运长河直播河北的活动当中，来自19个国家的国际主播团正在用沉浸式的直播向世界推介河北。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把直播间搬进景区实景、文化街区、城市地标。在沧海栖霞镇，来自俄罗斯、西班牙、法国等19个国家的国际旅行达人组成国际主播团，借助 TikTok 等海外平台面向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播。
3: 我觉得哎呀，这个功夫太厉害了，然后我们开了一场直播，然后大家都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很多人让我们回来给他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
2: 国际旅行达人们边走边播，以场景化体验式传播展示大运河文旅，屏幕联动展示邢台、廊坊等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直播实况。
4: 这是我第3次来到河北省，第2次来

0: 到沧州，我知道铁狮子的故事，我有机会四处走走。沧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河北是非常美丽的省份。
1: Here also one of the
2: 人们可以在大运河畔一览整座城市的景色，享受水边的时光。这里还有精彩的表演，最著名的杂技来自沧州，所以如果你想真正探索正宗杂技，欢迎你来到河北沧州。
3: 本次活动还在线上开设河北文旅促销专区，整合运河沿线景区、酒店、精品线路资源，开展整月线上惠民促销。观众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可以同步登录平台预订河北旅游相关产品。
4: 咱们把这些好品好物带到了咱们旅发大会的直播间，让咱们沧州优品能够走出本地，走向全国，面向全世界。
5: 再来关注天津，昨天一起去长征大学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实践活动在天津工业大学举行，千余名师生通过沉浸式的演出互动，重温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接下来，来自天津、河北、山西等省区市的高校师生将沿着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出发，在行走的思政课当中淬炼青春担当。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发来的报道。
6: 傍晚时分，天津工业大学校园西院一起去长征长征精神雕塑主题空间内，金色的鱼钩沉浸式互动演出正在进行。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背景墙下，扮演病号小梁的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2025级本科生高启航，以第一人称视角动情讲述炊事班长舍己为人的故事。曾收录于小学语文课本的经典故事，在实景沉浸式演绎下变得触手可及，引人落泪。高启航说自己也为这个角色做足了功课。
7: 我用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去跟大家讲述，班长为了我们把自己活生生的给饿死了。导演给了我这个角色，我又把我们那个故事重新读了很多遍，查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我也知道了在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过程中，像这样的事情也非常多，学习到了红军身上那种不怕吃苦不怕困难的那种精神。
6: 从瑞金出发，湘江战役、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再到飞渡泸定桥、雪山草地、胜利会师，每个节点都设置了类似的沉浸演出。参观者与参演学生一同，在一个个可感可及的长征故事中深受触动。天津工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秦兰静说，
8: 我们的学生呢，他们也讲新时代呢很多艰难险阻需要我们自己去克服，需要我们去奋斗。在当今这个时代背景下，我想这对青年人更是更具体的指导意义吧，就是引导他们在伟大的长征精神中吸取精神力量。
6: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办主题实践出征仪式，来自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省市的300多名高校师生将沿着中央红军长征主线开启行走的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同步开展助农直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9: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天高等教育评价

0: 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均高校表现出色，34所高校的444个学科榜上有名，上榜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共揽获了10个全球冠军学科。
1: 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显示，天津港新港航道拓宽浚深工程在昨天开工，启动海上施工作业。项目完成之后，将进一步突破天津港30万吨级航道双向通航瓶颈，更好适应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满足码头升级改造需要，将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助力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持续为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提及赋能。
0: 昨天，河北省高速公路综合出行服务平台记录行小程序在微信上线运行。据了解，这一平台整合了河北省高速公路的路网数据和服务资源，设置了出行服务、记录好物等四大功能模块，涵盖了路况查询、一键救援、ETC 服务、高速天气服务区和充电桩查询等内容，并且上线了交通专属 AI 智能助手，可以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智慧的一站式出行服务。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全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在就业方面，今年1至8月份

0: 体收窄。其中一线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1%，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1%， 降幅与上月相同，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2%， 降幅比上月收窄 0.1%。专家表示，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韧性较强，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保持活跃。而随着房地产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在明天通航。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转引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一天基武器的类型，而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而报道称，这也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1: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送达联合国。据了解，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

0: 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

0: 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

0: 工业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0: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2: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1: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0: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 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下、照例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

0: 他表示，
1: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0: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

0: 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

0: 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2: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3: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4: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

0: 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

是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